珠报道的。日前，县政协16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全县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党建引领新时代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政协昌黎县委员会对口协商工作制度，协商决定政协昌黎县第17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界别设置，审议通过了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列席人员范围，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16届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协16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推荐了报告人，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委员讨论编组和召集人建议名单等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0: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
1: 为什么？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人？奶奶，这摔倒了。曾经有一份真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1: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节子年纪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这个孔子啊，有3000弟子，72大贤人。所谓72大贤人呢，就是在3000弟子里边有72个最出色的，后人都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人们都那么说是72大贤人。其实在史记里边，孔子自己说的是77个，甭管他多少，反正是70多个。这72个弟子里头各有个性，各有特点。比方说吧，子路以武勇见长，颜回多才而短命，其中有一个当官当的最大的就是子贡。哎，当然他这个弟子里边也有最穷的，这最穷的就是袁宪。孔子死了之后啊，这个子贡和袁宪两个人同时都在魏国。这个魏国不是后来那个秦楚燕韩赵魏齐那个魏，这个魏是保卫的那个魏，是一个小国家。这个子贡在这个魏国当了宰相，最大的官。那么这个袁宪呢，在魏国就当了一个隐民隐居的老百姓，最穷困，什么也没有。袁宪这个人就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草泽之地，就说这个地方全都是乱草，连庄稼都不长，而且有些水泡子，旁边呢修了3间草房。这原先就在这个地方住着。孔子的弟子啊，读书人，人家知道这道理也多，富有良谋，只是没被启用，所以呢自己很清高，就住在这儿了。那么子贡当了宰相，开始

0: 道这原先在哪住的。
1: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告诉他了，说你们那师兄弟啊在哪个哪个地方住着，那个地方啊最偏远最贫穷，

和袁宪出来迎接他，但是袁宪这个人别看穷，有气节，不伪装，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戴一草帽，没边儿，穿着破衣裳，打着补丁，腰里边系一草绳子，脚下穿着一双草鞋，就这模样。袁宪迎接出来了，当时这个子贡的道队来到他的跟前，子贡一看周围，哎呦，都住到这个地方，这什么地方啊？子贡又到马上下来了，走到袁宪跟前，一见袁宪，说：“哎呦，夫子居住于此啊？为什么称夫子呢？这尊称啊！”一说这句话，袁宪一看见子贡，就说了：“不知宰相来临呐、啊。”子贡就问了袁宪一句，说你有病吧，啊，他那意思你是不是有病啊，说累都这样了。袁宪当时就明白子贡这意思，袁宪当时就说，我跟你说呀，没有钱没有东西，这叫贫穷，学会了伦理道德人情礼义而不使用，这才叫有病。我不是有病，我是贫穷啊。就这几句话当时把子贡给说了个大红脸。为什么？袁宪这里边内涵讥讽，袁宪就是说我没钱没物，我是穷人，是这么回事。我没有病，什么样人才是有病？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文章，懂得那么多的道理，知道礼义方圆而不使用的，这才叫有病。言外之意就是你到这来看我来了，哦，你先问我有病没有，我有什么病？我就是穷。你瞧不起我，那就说明你把那跟师父学的那些个道德观念都忘了，就是这么句话。所以这几句话使子贡听了之后这个脸色很难堪，这就出了这句成语劫四连计呀，就是说四匹马拉的车，还有很多这个坐骑，这个马都排成一队一队的，非常有气势，很讲究，很排场，就用这个成语。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洛阳纸贵。你看这个袁宪他会说，还有一个不会说的，就洛阳纸贵，这里边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晋朝晋书里边有一个叫左思的，这个成语呢出自晋书左思传。左思这个人非常有文采，但是呢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不会说，很少听见他高谈阔论。这个人有什么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左思啊，他想写一篇三都赋。三都赋就是三国时期魏蜀吴这三个国家的建都之地的赋。这三都赋三篇赋的写了多长时间呢？写了11年。现在写文章有花这么长时间写的吗？可以说很少。三都赋他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没人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宣传媒体都很落后啊，就靠人这个嘴往外传呐。左思写完了之后呢，再加他本人又不会说，又不会炒作。那个年头有炒作吗？也应该有炒作手段，会炒作的早就炒作出去了，这左思不行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这个三都赋被当时一个名人看见了。这个名人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三都赋写得好，这位名人给他做了个序，使这三都赋在民间流传开了，在官场中流传开了。当时还有一个想写三都赋的人，谁呢？这个人就是也是个大文豪，非常有文才的陆机。这陆机呀，是陆逊的后代。陆机很有才华，他要写三都赋之前听人说了，说你要写三都赋啊，说那左思写了。陆机一听左思啊，他见过左思，知道左思那个人半天

0: 前都不说一句话，心想这个人长得非常木讷，他写三毒赋。
1: 陆琪说他那个三毒赋要是写出来之后能干什么呢？可以盖那个酒坛子口。哼，行，我等着他写出来之后我再写。结果后来左思这个三毒赋写出来了，陆琪真想要看看左思这个三毒赋。当他看完了左思的三毒赋之后，陆琪由衷的佩服左思才华横溢，太好了写的。这怎么办？干脆吧，陆琪就说了，这三毒赋我不再写了，我写出来也写不过他。由于陆琪对左思的又一番承认，使得左思的三毒赋当时走红了。这走红当时怎么走啊？所有的文人墨客，所有的官场士大夫阶级，以致读过书的人传抄传看，要抄就得用纸，一时弄得洛阳纸张奇缺，这纸价就高了，就有了这条成语洛阳纸贵。以后凡是说文章做得好，很多人都要看，就用洛阳纸贵这条成语来表示。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燕安振读。燕安振读出自左传。春秋战国时候啊，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戎狄这个民族呢好战，经常侵略其他的国家。突然这一天，这戎狄就侵犯邢国。邢国呀，当时一个小国家，就是那个姓邢的那个邢。这个邢国的国君呢，由于平素当中对这个队伍要求的不够严格，再加上这个少数民族戎狄他们的军马骁勇善战，所以望着这一侵犯，把这邢国的军队只杀的是节节败退。这个时候邢国的国君就着了急了，怎么办呢？求助吧。他就求助于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这就是齐国。马上写了一封求助的书信，派专人特使骑快马拿着书信来到齐国，交给了当时的齐桓公。这个齐桓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打开一瞧，求助的书信，齐桓公当时就犯心思了，到底这个忙我是帮啊还是不帮呢？这个齐桓公当时他的齐国那是很不错的，国土辽阔，而且老百姓都比较富庶，这个国势比较强大。为了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战争，兴动人马队伍，值得不值得？所以齐桓公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于是齐桓公当时就把他朝中的相国，用后来的人说就是宰相，这管仲给找来了。他就问这管仲说，你看看这个邢国来求助，我们该不该帮这个忙呢？管仲看完了这个求助的书信之后，管仲当时就说了，说主公，这个忙应该帮啊。您要知道，这邢国虽然很小，但是跟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国家，我们都是周朝的诸侯国呀，啊，平素当中互通有无，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国家出了危难了，求助于我们，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齐桓公说，我们现在国家很安定，帮助他值得吗？管仲说，陛下，这个事情可是太值得了。您不要看我们国家现在很安定，我们很太平，或者说我们朝中上上下下大臣整日里沉湎于酒色当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好事。俗话说呀，宴安振毒，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非常的安逸， 这种生活如果要

说过多了，过的时间一长了，就好像饮毒酒一样，鸩毒。鸩，古代有一种鸟，这种鸟呢，据说剧毒。说这种鸟把它身上那个毛要是拔下来，往那酒里边这么一泡，然后把这毛再拿出来，那酒人要一喝了，立时就死。当时管仲一说这番话呀，齐桓公听完了，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齐桓公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兴兵帮他一下。”于是齐桓公点齐了队伍，就够奔邢国。可是由于齐桓公接到书信，这一犹豫，起兵这晚了一点儿。他的队伍到在邢国的时候，这邢国的队伍已经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给打的是全军溃败。齐国的队伍到这之后呢，帮着他们把队伍重整起来，往后撤退，一直撤退到淫夷地区，就是现在山东的聊城一带。在这个地方呢，他重新给他建了一个都城，重新让他恢复他自己这国家的建制。那么这条成语燕安鸩毒就这样留下来了。燕安鸩毒这个成语的意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过久的安逸生活就如同喝毒酒一样，是没有好处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造化小儿，出自《新唐书》。唐朝有一位大臣，这个人姓杜，叫杜审言。杜审言这个人呐，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特性，什么特性？狂傲，经常是口出狂言。最初的时候，他在朝廷中给这个御史台的官员当一个急判。急判就是说，这个御史台有些个文件来了，交到他这儿，他呢一个个的审阅，审阅完了之后在上面给判处处理意见。杜审言这天在这儿搞这个文件的判决，判了半天之后他出来了，旁边呢有朝中的大臣见到他了。哎呦，说杜大人您辛苦了，您休息休息啊，我刚在判一些文件。哎，这回御史台快死了啊。这大臣们一听御史台快死了，因为什么？我判那个文件你们看看去啊，那是什么措辞，那是什么文字，就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措辞，这御史台他写不出来啊。他一看见我那个文件判的那个判词，就得把他臊死。呵，大臣们一听感情这是出了一句狂言。这杜审言就这么一个人。后来据说杜审言呢，这官职屡屡的往上升，最后杜审言呢得了病了，病危的时候躺在床上，躺在床上，他的同僚有两个人呐，到这来看望他。这两个人来到床边，一见杜审言说：“杜大人，您最近怎么样？”杜审言就说了：“哎，别提了，造化小儿要折腾我，我又能奈何呢？造化小儿，造化呀，说这个人这一生应该怎么着？”就是都有造化的，所谓现在我们说命运，也可以说是司命之神。那么杜审言说造化小儿，就是他把这个造化用一种轻蔑的口吻说的，就等于说造化这小子，哎，他折腾我，你说我怎么办呢？就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呀不久于人世啦，不过我死了那也好，我要是活着像你们这些人吧都哎呀，有我在这儿你们上不来，说我一死了呢你们就都起来了。哎呀，遗憾一点呐，我死了之后再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了。你看临死临死还

0: 皇呢。哎，后来杜审言去了世了，造化小儿这条成语可就给留下来了。造化小儿就是以一种戏谑和轻蔑的意思看待命运之神。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个一步一趋，出自庄子。他说的是孔子有个最得意的弟子啊，叫颜回。有一次这个颜回啊，就问孔子说，老师啊，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以趋，夫子持以持，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称若乎后矣，什么意思？

思呢？他就说呀，说老师，您往前走啊，我们在后边就跟着也走，您快走呢，我们在后边也跟着快走，说您跑，我们跟着也跑，可是您一使力气，这爷气儿一跑，跑没了影了，我们在后边跟不上了，就瞪着眼睛在那发傻了。所以有人呢，就根据这几句话，就说了，说这个亦步亦趋呢，就是孔子跑得特快，他这些学生啊，在后边都跟不上。如果照这么说，我们就可以讲这孔子啊是个运动员出身。其实啊并不是这个意思。颜回问孔子这话，这里边是带有寓意的。其实颜回通过自己问这话要说明一个道理。孔子就听明白了。孔子听颜回这么问他之后，孔子反转身来问颜回，说你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颜回就说了，说老师啊，我问您这话就这个意思，说比如您走，我们在后边跟着走，这就好像是啊，您讲话，我们也学着您那么讲话，这是这个意思。再一个呢，说您快走，那么我们跟着呢也快走，就等于是您用你的道理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我们也学着您讲解人生，辩解世事，那么您跑，我们跟着您也跑。跟着您也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可以讲大道理论，向世人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那么我们呢也学着您传播您的思想，您的观念。可是到最后啊，您这一跑起来一加速，我们追不上了，望尘莫及了，看不着您了。这什么意思您知道吗？比如说有的时候您在这一坐不用讲话，很多人就非常尊敬你，非常的崇拜您，这一点我们就不可理解了。所以颜回说这个意思呢，说孔子他的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跟不上您，是说这么个道理。那么这条成语亦步亦趋也就留下来了。亦步亦趋就是你怎么走我跟着您怎么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着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举鼎绝膑，出自史记。这个古代很多国家的君王啊，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全国的老百姓，所以就有这么句话吗？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客，国人多疮疤。什么意思呢？就是楚国那楚王在宫中啊喜欢细腰，喜欢细腰的美女啊，说他那宫中的这个女的细腰的他就喜欢。正因为楚王喜欢细腰，所以这宫里边很多美女为了在楚王的面前能够接受他的宠爱，怎么办？想法让自个儿的腰细，减肥。还有的给出点馊主意，说这个减肥有办法，什么也别吃，整天吃黄瓜，一天吃4斤，你自然这个腰就细了。有的就居然就吃起来了，结果天天吃黄瓜，天天吃黄瓜，没吃多久跑肚拉稀，最后死了。所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为了细腰把自个儿都给折腾死了，有的是饿死了。那么吴王好剑客呢，这吴王喜欢练武，没事找几个人用刀用剑在里边比试较量。由于他这个领导人喜欢这个，整个这个吴国国家里边，呼，老百姓那全都喜欢练剑，没事就拿着剑两个人就比划。你说没事拿着剑这么比划，难免要给谁就杵身上啊，杵的身上就是一伤疤。所以吴王好剑客，国人多伤疤，就这么个意思。那么举

绝膑呢，说的是秦武王。秦武王这个人立大国人，大力士，所以他本人是大力士啊，也喜欢大力士。于是全国各地凡是有力气的人都给招来了，招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最不错的叫赵岳。忽然这一天，这秦武王高兴，把这位赵力士就找来了。找到这儿，两个人摆上酒席，在这就喝酒。喝着喝着，这酒一入肚，精神一兴奋，这秦武王就跟这位赵的力士说了，咱们两个今天较较劲儿怎么样，你跟我来。于是招呼着这位赵大力士到了他这个宫门的前面，这宫门前面放了一大鼎。这个赵力士一看，说大王，这个玩意儿恐怕够呛，您能举起来吗？啊，这得有1000多斤呐、啊！这秦武王借着酒劲儿，我怎么举不起来？啊，我不但能把它举起来，我还能把它3次举起，上手抓住这个顶耳子，敌手抓住这顶的底下的一个腿儿，嗨，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一使劲一翻拔，啊，举起来了。这顶一举起来，这赵力士在旁边鼓掌，好，大王神力也，神力也。他借着酒劲儿啊，酒后撒酒疯，你像举起来就不错了。他不，他刚才说了能够举3次啊，他们这个顶往回一收，嗨，到这儿了，又一举，哈，他又举起来了，接着往回又一收，第3次再举的时候，他是喝醉了举这个鼎，不知道自个儿啊有多大劲儿了。第3次由于用力过猛，嘎巴一声，自个儿的胫骨折断，胫骨啊就是小腿骨，小腿骨里侧那叫胫骨，由于这个鼎的压力太大，自个儿那小腿骨折了，哭灯顶往旁边一扔，坐在那儿。大力士赶忙旁边搀着，大王，旁边这卫士们都过来把他搀着，倒在龙榻之上躺下。坏了，这腿坏了，没用多久这秦武王死了。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举鼎绝膑的出处。为什么这绝膑呢？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膑字，古代有一种刑法叫膑刑，就是把这磕膝盖给抠下去。这秦武王这小腿的胫骨折断，就犹如跟受了膑刑一样，腿完了。举鼎绝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叶尾图中，出自庄子。大家知道啊，庄子是春秋列国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一位哲学家。据说呀，楚威王知道庄子乃是一个大哲人、大贤人，所以准备要用庄子做他的宰相，于是派了几个大臣带着金银珠宝，带着贵重物品，去请庄子到楚国来就任。有两位大臣为首，带着一些个随从，赶着2辆车，就找到了庄子的家里。到在庄子这一看呢，哎呦，庄子这间房住得很破旧，一打听还没在家，问老百姓他哪儿去了，老百姓说这位可能是钓鱼去了。于是他们赶着车就来到河边了，到这一看呢，果然庄子正在那坐着，举着鱼竿，非常的沉静，目不旁视，眼不旁观，稳稳当当在那不动。这两位大臣就过来了，说您是庄周先生吗？庄子叫庄周啊。这一问，庄子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啊，是啊，我就是庄周先生。

我们奉了楚威王代王之命，特此到这儿，请您到楚国，让您就任宰相啊。代王知道先生乃是大贤之人，乃是大雅之士，特派我等到此邀请。您看见没有？车上一车装的是礼品，一车装的是金银。先生，把这些东西先送到您的家里，然后您可以坐着车跟我们一起就走了。啊，先生，您听着了吗？这二位说了半天，这庄子举着那鱼竿在这不动弹，老半天没言语。最后庄子在这头也没回，就跟这两人说了：我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哦，先生您说，什么事情？我听说楚国在以前曾经有一只神龟，这只神龟后来被楚国人

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他捆绑起来，放在你们的祖庙里头。众人向他烧香，向他磕头，向他祭祀。后来这个神龟他就死了。神龟死了之后，大家还在对他祭祀，一直祭祀到今天。我问问你们，假如说我们大家都像那神龟一样，你是愿意夜尾途中呢，还是愿意在那供桌上受人香火呢？说庄子说这话，夜尾途中就是这个神龟呀，摇着尾巴在那个泥水里边自由自在的爬行，就这个意思。说你是愿意这样呢，还是愿意弄到供桌上在那受香火呢？庄子这个问题一提出，这两人愣了半天。庄周先生，那当然，愿意夜里途中啊，那样自由自在多好啊。是啊，回去你们就跟楚威王去说吧，你就说我庄周愿意夜尾途中，不愿意到庙堂上去受香火。这个宰相的官职够高的啦，这两车东西也够多的啦，但是我无福纳取，请都带回去吧。走吧。几句话把这两位大臣给打发了，但是夜尾途中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要求的是一种自由自在，而不想着去到庙堂之上享受那种荣华富贵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破秦示绝，说的是在晋朝有一个人姓戴，叫戴逵。这个戴逵广揽博读，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戴逵这个琴呢，在当时可以说享誉全国，都知道戴逵是弹琴的高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戴逵这个人呢，就到在浙江一带隐居起来了。隐居起来也不当官，什么事都不做，就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戴逵这一隐居起来，这个晋元帝有个儿子叫司马熙，司马熙呢后来当了太宰了。太宰呀，那像丞相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司马熙听说戴逵弹琴弹得好，于是派着手下的人到戴逵那里说，把这个戴逵给我请来，我要把他请到我的府中给我弹琴听一听，同时我还准备把他留在府下，我给他一个官当，没事就让他弹琴供我欣赏，供我取乐。首先这个人就来了，骑着马找到了戴逵这里，到戴逵的家里，进门之后两个人心想，这好事一说肯定就跟我们走啊，就跟戴逵说了，说戴先生，我们的太宰派我们来了，想请您到太宰府里边应一份差，给您呢到月开钱，只是您到时候就给我们太宰弹一首琴就可以了。戴逵一听到这儿，戴逵就说了，我不去啊。您不去，那可是上太宰府，我知道，我不愿意去。我说戴先生，您可想明白点，我们两个人是奉命到这儿来的，专门请您去的，如果说您要不去，太宰知道是什么官吗？大晋国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说一句话大伙都得听，您是一个平民百姓，您要不听的话，您得考虑后果。戴逵一听这话更来气，我不去。哎，别家，您别不去呀，给您这工钱可。

0: 少不了，据我所知可能得几百两银子。再者来说了，您要给这太宰弹琴，这琴要是弹好了，太宰一高兴还另有赏赐啊，那您可就发了。他一说这句话，这戴奎更不乐意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不去，你要不去，说不定我们的太宰派人来把您抓了去。戴奎一听这火就更上来了，伸手到旁边把这琴就拿起来，啪嚓一下子摔碎了。看见没有，琴我把它摔碎了，我看你们谁还让我弹。这就叫破琴示绝，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了。破琴示绝什么意思，就像戴奎这样，就是不攀附权贵，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杨旭悬鱼，出自后汉书。杨旭啊，是后汉的一个官员。这个杨旭呢，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盗贼风起的时候。当时南阳太守被盗贼给杀了，皇帝呢就派杨旭去做这个南阳太守。杨旭到南阳这个地方一来，先是布衣便装，带着两个随从，没有声张，蔫不敲动的就到了衙门里边，他就上了班了。杨旭这一上班，杨旭这个人为官清廉，他看到南阳这个地方很多富绅骄奢淫逸，挥金似土，跟百姓的那种穷苦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差，所以杨旭这个人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当一个清官，当一名廉吏。但是前一任这个太守呢，可能就是个贪官，这衙门里边呢，从属衙役都知道那位老爷是什么脾气，新来的这位老爷什么脾气，大伙儿搞不清楚，需要摸个底。这些人就商量说，这位怎么样，吃不吃，贪不贪，说不知道啊，是不是吧。刚想要是吧，这天杨旭就跟这些个衙役们就讲了。杨旭说，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来了，你们称我为老爷，但是我把你们都视作为我的兄弟，你们对我一个个尽心职责就足以了，谁也不许搞一些歪门邪道，我这个人是不贪赃不受贿的，明白吗？说完了之后，这些位下来都傻了，你瞧没有，他说不贪赃不受贿，别听那个不贪赃不受贿，那都嘴上说，实际上咱们得看看，怎么看看，你注意观察，看他喜欢什么。所以这个衙役呢，通过杨旭的跟前的一个书童就了解到，说这杨老爷喜欢什么。书童说，没看着他喜欢什么，就瞅着杨老爷他老喜欢吃鱼，吃鱼好。这天有一个衙役提溜了一条鱼来了，提溜一条鱼来了之后，杨旭正在书房里边提笔批阅文件，这衙役进来，老爷，给您打条鱼，我自个儿打的，送给您吧，当下酒菜。杨旭一瞧，啊，一条鱼，按说把它拒之门外，好像与人情世理有点不通，好吧，撂这儿吧。这位把这鱼就撂这儿了，撂这儿之后转身出去了。杨旭呢，把这鱼提了起来，就挂到门里边那棚顶上了，悬着，挂那儿了。送鱼的这位转身出去了。别的衙役就呼过来了，怎么样，送去没有，送去了，收了没有，收了，得，这就行了，再过半个来月啊，再给他弄一条，再给他送去。好，又过了半个多月，不到二十天，这位又弄一条鲜鱼提溜着又去了。一进那书房，一看杨旭提笔还在那写字呢，老爷，那条鱼大概您吃完了，小的今天又打了一条鱼来，这条鱼送给您吧。杨旭一看他又来了，杨旭把这笔就撂下了，你看看，上回你送这鱼还在那儿挂着呢，这位抬头一瞧，哟，上回那鱼还在那儿悬着呢，这鱼啊都成鱼干了，都干巴了，耶，这鱼你拿回去吧，自个儿吃吧，我跟你说，以后再不许给我送鱼，你看没，这条鱼还没吃呢。哎，好嘞，这位回去了，回去见了这衙役们一说，这个老爷，嘿，人家不收这个，我上回送这条鱼给晾成鱼干了，人家没吃。打这儿开始，这些衙役们谁也不敢给杨旭送礼了，

杨旭呢因此而扬了名了，所以杨旭悬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杨旭这个人的的确确在《后汉书》里边记载他是一个清官，据说呀后来这皇上曾经想把杨旭提拔当太尉，这个是高官呐，但要提拔当太尉呢得派官府中的人，也就是皇帝的近臣下来考察考核一下这个人怎么样。结果考核的官员下来了，按照以往呢考核的官员一到地方官这儿，这地方官那都得往上送银子往上送钱送东西。杨旭知道这个规矩，但是杨旭没钱，穷官，因为他不贪赃啊。考核的官员一来，杨旭就跟那考核的官说了，说我呀没什么钱，就把自个儿的一件旧袍子拿出来了，这个给您吧，您要愿意要的话这给您做个纪念。这考核的官气坏了，回去之后跟皇上就说了他一大堆的坏话。皇上一听不高兴了，没提拔他当太尉，但是呢把他调进朝中当太常。太常这官比那个太尉呢还矮一点。尽管这样，这个杨旭没等到任就病了，结果这一病就死了。所以说杨旭虽然死了，但是杨旭悬鱼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拒收贿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呢是言而不发。言而不发出自孟子，这孟子啊有一个弟子，就他的学生，这天跟老师说，说老师啊，您这儒学呀太难学，您是不是别给我们讲这儒学了，您给我们就讲讲我们能接受的那些个浅显的道理，那个学问我们就足以了。孟子一听就说了，孟子说大工匠绝不会因为说底下这些个做小工的做不来就改变了他那个绳墨线，就是修房子也好，那木匠拿那个绳墨打出线来呀，说我不会拉，拉不齐我就改了，这不行。再有一个，那孟子又说了，说古有善射者名翼，知道吗？说这个后羿的弓箭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教的学生绝不会因为学生说对弓箭觉得很难，或者这弓拉不开而改变了他教的方法。孟子说后羿不会这样的，后羿是怎么教这学生呢？这弓要拉开，让学生们都在旁边看着，这叫言而不发，跃跃欲试的意思，就是要放箭还不放箭，把弓拉开让这学生们瞅着体会其中的意思，然后才告诉学生这弓应该怎么拉，这个箭应该怎么射。所以说言而不发悦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跟他的这个学生一讲这个道理，这些学生们一听明白了，就说孟子所讲的理论是大理论，不能会因为你们觉得难学这个大理论就不讲了，而是在引导他们去学，就这个意思。言而不发就是善于诱导的意思，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钟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7: 好的，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谢谢暖宝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账号以及梦然的抖音账号，方便大家呢日后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话题类的我们的节目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今天话题的观点和想法。
1: 把往事一幕一幕重新回首，就让我不再不休。
0: 暖宝宝说掐点来互动了，欢迎欢迎。
1: 别靠近，一口灌在我的心头，除了你我早已经别无所求，我愿意。
0: 好的，朋友们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稍后的有话好说环节要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抱冬瓜睡觉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天儿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晚上的时候睡觉就很难入睡呢？那有人就说了，买个冬瓜抱着睡。那仰望蓝天说又瘦了。这两天呢大家呢都在说梦然瘦了是吗？说明你好久没有看到我了。那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要时不时的来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我。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公布。近日，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明确河北省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试行的通知，将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试行内的服务项目纳入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

中，机构护理服务按床日付费，生活照护类的服务项目1元每分钟，医疗护理类的服务项目参照医疗服务价格支付标准，每床日70元。待遇享受不设起伏标准，基金支付比例为70%，平均每月基金支付限额为1500元。统一收费标准，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买卖志愿时长等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将被清理。近日，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通知，决定于8月下旬前集中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以参观研学、在线答题、捐书捐物、购买助农产品等非志愿服务活动，或以截图发朋友圈、 AI 生成图片、拍照打卡等未实际开展志愿服务，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等行为，严查有偿虚假志愿，守护志愿服务的初心。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稳招生、促就业，让技能照亮前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有涨。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29号到7月5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48元每公斤，环比上涨4.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82元每公斤，环比上涨1%。当前猪肉消费仍处于淡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肉价的涨幅。展望后市，那在7月6号到12号，生猪和猪肉的价格稳中有涨，止跌回升，总体平稳。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荷花盛放地图发布了。近日，中国天气网发布全国荷花的盛放的地图，我国从南到北呢皆有赏荷的圣地，其中山东济南大明湖的风景名胜区、河北保定白洋淀景区、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陕西西安的兴庆宫公园的荷花，在6月中下旬到7月陆续进入盛花期，最佳的观赏期呢，可持续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荷

北保定白洋淀景区、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陕西西安的兴庆宫公园的荷花，在六月中下旬到七月陆续进入盛花期，最佳的观赏期呢，可持续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荷花千里遍南北。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在夏日炎炎的时候，烈日炎炎的时候，抱着冬瓜睡觉，这事儿你怎么看呢？那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说哎，等哪天的时候呢，真的要买一根冬瓜呢，试一试。那我们关注到呢，那么在节目间隙啊，孟然就把这个话题呢告诉了大家。暖宝宝说了，哎，那么他呢已经试过了，他觉得呢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呢是可行的，能解暑，抱着冬瓜睡觉呢没有闷热感，完了之后呢你还能搞个冬瓜汤啥的，两全其美哈。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已经呢试过了呢？他说是的，并且他说呢，抱冬瓜睡觉呢一定要把冬瓜的表面洗干净，不然呢有点渣啊。确实呢，这个冬瓜它表面呢是有那种小毛刺儿的。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孟然一起来说一说，那抱着冬瓜睡觉你的感觉如何呢？暖宝宝说，那么大夏天呢抱着人睡觉，那不觉得黏糊糊的吗？你不用抱着人睡觉，那你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啊躺着一个人，你都会觉得像一个小火炉一样烤着你。所以说到了炎炎夏天哈，很多人呢都在想着这个自己的有效的能

0: 能够呢降温消暑的方式。那么所以说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降温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分享一下。同时呢，如果说那么你已经试过了抱着冬瓜睡觉这件事儿啊，您不妨跟我们来说一说感觉如何呢？凉快吗？哎，确实是哈。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哈，男士呢基本上呢就是靠空调，而女士呢基本上呢是不能够呢彻夜开空调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家里边可能就因为空调的原因啊，会产生分歧，不能达成共识，或者甚至呢会产生矛盾啊。有的人家呢就开始呢分床睡、分房睡啊。昨天呢我听到一个说。不仅仅的是分房间睡，并且呢要楼上楼下啊都不能在一个楼层去睡，所以说大家呢对于夏天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欢迎心愿，感谢您的关注。确实哈，七月呢全国呢多地的高温呢已经来袭了。虽然呢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会感觉不适的。那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呢半夜睡热醒，让本就呢睡眠不足的啊更加雪上加霜。你就比如说现在吧啊，我在直播间里边，那你说我不开空调我会不会很热呢？那所以说，那如果说我就必须把空调打开。但是呢很多女士，我和很多的这个女士是一样的，长期开空调我又会觉得凉飕飕的，要不要搞根冬瓜试一试呢？
1: 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成。
0: 好的，欢迎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大家呢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媒体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我们关注到的暖宝宝说那么我呢习惯于呢找两个比较大的水桶，然后呢挑两桶这个井水在那儿放着，把饮料啊这个等等的都丢到里面啊，然后呢再配点毛豆啊、花生啊、蕨蕨子啊，冰镇的透心凉，哎，再放一个西瓜。所以说哈，那么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提醒大家您试过没有，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呢要经常的去拖一拖地啊。还有呢就是太热的时候，你可以呢我觉得屋里边放上一桶水、一盆水，或者放一个加湿器啊，这样的话呢会让屋里边呢凉快很多。其实像暖宝宝说的，哎，放上两个大桶，放点水，这是一个很这个解暑的方法。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还有其他的消暑方式吗？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关注到暖宝宝说，我觉得呀，得因人而异，冬瓜呢并不适合所有人，我根据呢我自己的这个体质啊来操作吧。是的，那么所以说啊，孟然呢要提醒大家，那么怎么样在夏天啊才能呢睡得既凉爽又舒服呢？那么这类特殊的降温方法呢，悄然呢在网络上呢流行起来，不少人呢亲身体验之后呢认为亲测有效。那总共呢是分三步，还有人就说了，把大象放冰箱里，拢共分几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抱着冬瓜睡觉，拢共分几步？那分三步哈，第一步呢是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呢要把冬瓜呢洗干净，然后呢放到床上，第三步抱着冬瓜睡觉。一直呢用来做菜熬汤的这个大冬瓜，摇身一变成为了夏天呢社交平台上最火的降温神器。不少家长呢和宠物博主呢晒出了给孩子或者是毛孩子挑选的大冬瓜抱回家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小朋友小动物呢纷纷的趴在大冬瓜上呢不肯下来，看来呢真的是挺凉快的。其实啊，说起来提醒大家，这个做法呢并不算是创意，而是呢流传已久的老方法。过去的这个岭南儿歌里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的降温啊，这个方法看起来呢既方便又环保，

但是呢，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你比如说南瓜、西瓜、北瓜，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呢？那么市面上那么多的瓜，为啥要抱冬瓜？我想问问大家，您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像我们家奶奶上了年纪哈，怕花钱，她怎么办呢？她会呢到村里的大礼堂里蹭空调。哎，这老太太这方法不错。所以说朋友们，那您家里边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样的降温方法呢？也可以呢走进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继续来进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啊，也是对的，平常呢就他一个人呢在家啊，就我呢晚上下班的时候呢给他呢做顿饭，就剩他一个人了。大礼堂人多也不怎么孤单啊，确实是这样。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呢是觉得很热啊，但是呢他们呢又不想开空调，或者说不舍得开空调，那么他们找到一个人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让他们更能够感受到呢身边人的这样的一份互动和陪伴，同时呢也能够呢让他们呢能够省钱。老年人啊总是呢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所以说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说呢，夏天呢买根冬瓜呢来这个抱着睡觉，一方面呢冬瓜呢可以呢消暑，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冬瓜呢我们这个用完之后呢还可以呢煲汤啊。所以说大家，您是在夏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消暑的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聊到了，那市场上那么多的瓜，为什么偏偏是冬瓜呢？最幸运的人，现在呢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瓜果呢，冬瓜之所以呢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呢夏日的新顶流，确实呢有它的科学道理。冬瓜的含水量呢在瓜类当中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大呢导致呢速度慢，所以说呢可以呢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冬瓜在古代呢是有别名的，叫寒瓜和水汁。可能冬瓜呢它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是比室温的低3到5摄氏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一样，那么它呢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就能够呢吸收体表热量，起到呢物理降温的作用了。虽然说呢西瓜的含水量呢也有90%左右，可以说呢稍微的比冬瓜呢要低一点，但是呢西瓜的瓜皮呢是比较薄的，果肉呢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是较大的，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呢用西瓜来陪伴睡觉。而冬瓜呢质地坚实致密，那瓜皮呢相对较厚，表面呢还覆

0: 所以说就算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那被伴随者的体重呢这个西瓜这个冬瓜被压裂了，我们也不会呢担心呢这个冬瓜汁呢会溢出来。大家都知道冬瓜呢它呢是皮比较厚的，所以说这就是呢它胜出于西瓜的这个原因所在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所以说朋友们，夏天的时候买个冬瓜抱着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1: 无奈曾提醒我，至少我还活着。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说夏天呢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呢千万不要呢马上喝冰的东西啊，毛细血管呢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呢调整得慢慢来。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呢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你千万，你比如说孩子们上完体育课，或者说呢您刚从这个室外进来哈，你千万呢不要呢喝太冰的东西，大家呢一定要以健康为主。
1: 生活热的我，
0: 其实黄瓜丝瓜苦瓜呀也根本呢达不到呢这个爆的效果，翻个身啊就会被压扁。你特别呢是像这个丝瓜呀苦瓜呀还有我觉得黄瓜还好一点哈，它这个丝瓜和苦瓜呢它的外表表皮呢是比较软的，所以说冬瓜呢也真的是啊胜出了。南瓜呢虽然呢也有这个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呢在夏天通常呢是没有成熟的。夏季呢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顺便呢把它的价格打了下来，所以说抱着冬瓜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呢你不想买冬瓜，平时呢不喜欢喝冬瓜汤，那你呢买个西瓜也是可以的。虽然说呢这个西瓜呢这个它呢不如啊这个冬瓜呢这个皮儿那么厚，但是呢它的含水成分含水量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可以呢买个瓜回家睡觉降温消暑了。好，欢迎长治，欢迎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孟然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夏天来了，马上呢这个温度啊要走到这个高峰，所以说呢到了盛夏时节，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把自己照顾好呢，千万呢不要让我们的心情中暑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的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享受今天的音乐时光，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聊心情聊故事，听歌点歌。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也希望今天上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心情。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可以分享心情，同时呢，我也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节目。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一首老歌，让我们一起回忆这一首经典之作，来自于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那么几年前听这首歌的旋律轻松，那分开后不知不觉一个人走了那么久，驾车尤其是驶入隧道的时候，你听没听过电台突然会播这首歌的时候，随着视野急速收窄，突然有了莫名低落的情绪，或者用歌词中的话涌上来的是寂寞啊。那么这首歌呢，那也是啊这个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至今呢仍有无数人的耳机里续写着未读完的故事，是不是？好的，那么这首歌呢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好吗？回忆你的一些过往，一些故事，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痕迹哈，点播一首你喜欢的歌和我们一起分享。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好不好？听歌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同时呢我的节目还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么我自己的抖音号呢也正在为大家开播，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好的，下面的这首歌是今天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凭着爱》，送给大家。

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愿意参与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您需要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点播你所喜欢的歌好吗？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我们接着来听这样的一首老歌，叫做《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舒缓的节奏与钢琴弦乐交织，将失恋后的孤独感娓娓道来。反复吟唱的《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精准捕捉了思念成疾却无力挽回的心境，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情感的共鸣点。

上午时间10:2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我们的音乐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希望大家在这里呢都能够送出你的祝福，分享你的心情，好吗？好的，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一首关于爱情的歌送给大家，不求被全世界宠爱，只求这一生是一个人的例外和偏爱，再多人喜欢你也比不上你喜欢的人刚好喜欢你。一首歌的名字叫《一定要爱你》，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按照点歌的先后顺序播放我们的好朋友宝哥点播的这样一首歌，也是关于爱情的歌哈。看一，看来一说到爱情呢，很多朋友哈都能够聊的很多，对不对？宝哥点的这首叫做《寂寞才说爱》，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这首歌呢，来自于31727712562这位朋友的点播。他点播的是一首《特别的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着自己的故事，或者把这首歌想要送给谁呢？好的，希望这首歌你能够收到。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一首歌可以说是在今天这些歌里比较快乐的一首歌吧，来自于老朋友孟阳点播的火红的萨日朗，那也希望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好吗？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好朋友文杰点播的一首《其实我很在乎你》。他想点这首歌的意义在于，想再回忆一下走过的那些青春。好的，马上为你搜索这样一首歌，叫做《其实我很在乎你》。好的，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呢，一首歌的名字叫岁月悠悠弹指间。那么这首歌呢，把不必相互道歉的洒脱藏在淡淡的忧伤里，原来放下不是遗忘，是终于学会与回忆和平共处。可能我们在听到前奏的时候以为是一首蹦迪神曲，结果歌词句句都在教会人们放下执念。舞曲节奏配着与其强求的圆满，不如就坦然离散的这样的话语，反差大到直接让你上头。明明在摇摆，却感觉心底的包袱被慢慢的卸掉，像用当下的轻盈去拥抱曾经的沉痛。难怪说这是风暴过境后的平静。

好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时间10:47，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好朋友们，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周一到周五是直播节目，周六周日重播。大家可以在我的直播时间段呢来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来参与节目。好朋友们，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快乐的歌，好吗？听一首《生活要乐在其中》这样的一首歌，成为一个总能乐在其中的大人，想要的都得到，得不到的都释怀，清醒、自律、明媚、美好。就算生活偶尔可恶，但自己永远可爱，好不好？上班已经很累了，总不能不上吧？挣钱很苦，那你不能不赚呢，是不是？年纪大了少一点任性，你可以不做不喜欢的事，但你应该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0: 好的，尾号2562的朋友，给大家点播了一首他比较喜欢的一首歌，一首《流沙》送给大家。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

好了，朋友们，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我们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是不是？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希望大家呢，在下一个节目时间的时候早早来到直播间啊。好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就到这儿，朋友们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节目的最后一首《你本是光芒》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心快乐，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

0: 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个夜郎自大，出自《史记》。在我们贵州省的桐梓，离桐梓这个地方20多里地，有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古夜郎国的国都。夜郎国呀，古时候有一个夜郎国，这个夜郎国并不大，周围充其量也就是几十里地方圆，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城那么一个地区吧。这个夜郎国有个国王，国王姓竹，这姓挺绝，就是竹子那竹啊，姓竹。为什么姓竹呢？据说这有个传说，说当年呢，有这么一姑娘，在这河边这个地方啊，洗衣裳，洗着衣裳啊，就忽然间从打上游就飘下来一个大竹筒子一截，这个竹筒子飘飘摇摇，顺着水流飘到她的跟前。这姑娘忽然听见从那竹筒子里边传出来了婴儿的哭声，这姑娘当时就愣了，哎。这竹筒子里边怎么有小孩哭啊？于是姑娘找了一个东西，就把这个竹筒子扒拉过来了。扒拉过来一看，这个竹筒子又这么粗，堵头那个地方是活的。把这个盖儿打开一看，里头有一个婴儿，出生的婴儿。这小孩正在那哭呢。这姑娘一看那小孩在这哭，装到竹筒子里边，这姑娘就想了：这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生下来之后舍得装到竹筒子里边让他顺河而下呀？姑娘想啊，肯定生这个孩子的母亲有不可告人的隐私，说不出来，有可能这孩子是私生子。这怎么办呢？这姑娘是一个善良的人，连竹筒子带着孩子抱着回了家了。回了家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跟他一说，说在河里捡这么一孩子。他父亲母亲说，你捡这么一孩子怎么办呢？啊，这孩子你能养着吗？这姑娘就说了，那咱们就养着他吧。他爹妈说，你不知道你是大姑娘吗？人家扔这孩子这个有可能就是大姑娘，人家怕脸上挂不住羞臊，生了这孩子让他顺河而流，结果你讲来你收着，这什么事儿啊？这姑娘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啊，他生下这孩子是他自个儿生的，人家要知道要指责他，我呢这是我捡的，大家都知道，谁能指责我呀？这孩子是条命，你瞧，就这么一个善良的姑娘就把这孩子抚养着，抚养着。由于这姑娘没嫁人呢，要是嫁人也好，说他爹姓什么，让这孩子跟着姓什么，这孩子姓什么呀？这姑娘心想，孩子本来应该有姓，我们不知道，干脆吧，他不是在竹筒子里边飘进来的吗？就让他姓竹吧。于是这孩子就姓竹了。这孩子长大以后聪明过人，学文之文，学武之武，文武全才。没用多久，这孩子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了。这一当了夜郎国的国王，你别看这夜郎国不大，但是他毕竟是国王啊。

一把手啊，这个夜郎国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都归他指使，吃喝穿戴都不用愁。这夜郎国王觉得挺好。后来呢，汉朝派特使到这一带来，特使到西南这一带是来调查这有几个国家的情况的。这个特使呢，就到在了夜郎国。夜郎国王一听说汉天子派的特使到这儿来了，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特使。酒席宴前，这位夜郎国王就问他了，说听说你在汉朝来，汉朝也是个大国呀。这特使说，对了，我问你，你那个汉朝的国有我这夜郎国大吗？这句话一说出来啊，这个特使差点没乐了。特使心想，您这夜郎国还敢跟我们大汉的国家比呀？这特使就说了，我们这个汉朝的国家恐怕要比您这儿大，不信的话呢，有时间您去看看。就这么的，这句话就留下来了。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说，像夜郎国王这个心态一样，他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也就是妄自尊大的意思。这就是第一条成语，夜郎自大。接着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阖闾腹肌。阖闾腹肌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说是在春秋时期呀，有一次这楚国攻打萧国，楚国有一位大夫，他叫申叔展。这楚国大夫申叔展呢，和萧国的一位大夫叫桓无赦，两人是好朋友。楚国的人马很快就打到了萧国国都的城下，把这萧国这国都这城整个给包围了。城一包围，形势危机呀。这个申叔展看出来了，萧国是必败了，一两天的功夫就可以攻进城去。现在天很冷，他就想起来城中他这个好朋友这萧国的大夫桓无赦还在里头呢，他怎么样呢？他考虑到他的安全，可偏赶上桓无赦登在城头上冲城下边喊话。他喊话这个意思，说你们楚兵啊，快点退吧，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城是不开的。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个申叔展知道我们能退兵吗？胜利在望了。申叔展在城下冲着城上看着这个桓无赦就嚷，说我问你，有没有麦曲？有没有麦曲？麦曲是一味中药。其实他是暗示给这桓无赦，就是你们城里边不行了，我给你提出一个警告。这桓无赦呢没明白，一看这申叔展是他的朋友，没有没有，我问你，你这城里边有没有船工？没有。两位中药都是防寒的，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提防点，我们要打进去了。他一看这两句话他都没听明白，最后他就问他一句，阖闾腹肌怎么办？阖闾腹肌怎么办？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阖闾腹肌，古人呢把这个闹肚子比作阖闾腹肌，就是吃了阖闾没吃好容易闹肚子。他也说这个阖闾腹肌就是你有了病怎么办，其实就暗示他你们要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桓无赦就听明白了，那我就在井里边待着。说在井里边待着，申叔展就明白了，上边盖上点草，这是暗示给他的。两个人这个话说完了，没用一天，楚军打进了萧国的国都。这一打进萧国的国都，这桓无赦一听说楚军杀进来了，吓得他赶忙就跑到一个枯井这儿弄一井盖，井盖上弄很多茅草盖上，自个儿先下去把这个井盖往上一挪，噔，他跳进去了。说这个申叔展进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茅草堆掀开井盖把他找着了。说这条成语呢，阖闾腹肌就出自这。

这里就是说闹肚子的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逐臭之夫，出自《吕氏春秋》。他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忽然得了一种病。得什么病了呢？就是他的身上啊，往外散发出了一些臭味儿，这很讨厌。你说这个人身上带着臭味儿，谁愿意接近他呀？家里的人都挺烦的，他的妻子呢也不跟他在一个床上睡了，儿女子女们都躲他远远的，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也很苦恼，就觉得你说我怎么得这么一病呢？自个儿的身上往外散发臭气。最后这个人一想，我离家吧，别在这地儿待着了，让人挺讨厌的，他就上海边了。这大海那多宽阔呀，是吧？海风老刮，经常就把他这味儿能给他刮没了，他是这么想的。到了海边上，在这个山上面就修了一个小房，他就在这房里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着，闲着没事儿干嘛去？上那海边上啊钓鱼，拿鱼竿坐在那礁石上，在那钓鱼消磨时光。可是正在这钓着钓着鱼呀，突然那天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人也是钓鱼的，拿着这鱼竿离他不远就坐那儿了，把这鱼竿也在那举着钓，两个人这个距离呀还很近。这位一瞅，心里就合计呀，别离我太近了啊，离我太近了，我这臭味一出来就把您给熏着了。所以他拿着鱼竿呢往旁边远处挪了一步，哎，他不是挪了一步吗？那位呀也往近处又挪了一步，又往他这边靠。哎，这人心想，这人怎么回事啊？鼻炎，闻不着味儿啊。他又挪，他又往这边靠。最后这位就说话了，我说啊，这位老弟，怎么我往这边挪您就往这边来呢？啊，是啊，您挪我就挪呀。您没闻着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啊？一股臭味儿。臭味儿？没闻着什么臭味儿啊，我闻着一股味儿挺好闻的。您闻着好闻？对呀，我闻着好闻呢。您是哪儿的？哎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我是跑到这儿来的，我家不在这儿，现在我一个人就住在那边那小房里头，我这个身上往外散发出一种味儿，这种味儿别人闻见都很讨厌，您闻见不讨厌？那有什么讨厌的？我闻着挺好。嘿，干脆咱俩靠得近点。说着话他跟挪一块儿来了。哎呦，这位心想，你瞧见没有啊，你看他喜欢闻我这味儿，打这之后俩人成朋友了。这位啊天天到这钓鱼来，一钓鱼跟他就坐得近近的，混熟了还上他屋里去。这位心想，我这屋里边这臭味可就没地方散发了，他闻得受得了吗？嘿，赶紧跟他这位到这屋子里边，觉得也挺好。所以打这之后，这个人跟这位是形影不离，这条成语呢就出来了，逐臭之夫，就专门追臭味的这么一个人。逐臭之夫这条成语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臭味相同，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邯郸学步，出自庄子。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赵国的首都邯郸这个地方的人走路特别好看，大家都说这个邯郸的人呐，走路那胳膊的摆动啊，那个脚的往前迈动，就说那个速度啊，那个气质，那个节奏，让人瞅着特漂亮美好看。当时燕国寿陵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16、17岁，这小伙子一听说这个邯郸人走路好看，
他自己。

0: 走路呢，别人都说他不好看，说你看你走的道撇直拉脚的，让人瞅着多别扭啊，你自个儿好好锻炼锻炼。这小伙子一想，我锻炼干嘛呀，干脆我学去，不说邯郸人走道好看吗，我就上那儿。于是这个瘦灵少年就来了，到了邯郸了。到在邯郸之后，住到店房里头，就跟那店里伙计说，说听说你们这地方人走道都好看吗？店里伙计一听，啊，对呀，有这么一说呀。您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从燕国来的，我是专门上您这儿学走道的。
0: 这小伙计一听乐了，头一会儿听说还有专门来学走道的，那您怎么学呢？
1: 我明天上街上学去，有专门教这个的吗？
0: 这个没有，您自个儿看吧。
1: 转过天来，这小伙子就上了街了，到在街上，站在这大道边上瞅着邯郸人走路。
0: 你瞧，一个个的走过去的，走过来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哎，别说，走的是挺好看啊！他们这怎么走的呢？
1: 琢磨半天，自个儿那么走两步试试，不对劲儿，跟人家不一样。
0: 干脆我呀，就跟在他身子后边学着走。
1: 于是这个小伙子呢，就跟在人家这身子后头。前面人家怎么走，他在后边跟着，看人家怎么晃胳膊，他也在那晃。这么跟着人家走，头前走路的这位走没多远就发现了，一回头，哎，我说你怎么回事？
2: 哎，没事儿，我想跟您学学。
0: 你跟我学什么呀？
2: 我跟您学学这个走路，我看您走的挺好看。
0: 走路还用学什么呀？啊？你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得了呗，真是神经病吧，这不是。人这位急走两步把他甩那儿了，这小伙子抹不开他了，一转身一看又一个人走得挺好，他跟着这位走，一看这胳膊摆动的不太大，晃荡晃荡跟着走着走着，这位站住了，一回头，你干嘛呀？哎，臭流氓。一看这女的，这小伙子一看，哎，对不住，
1: 少爷脸红，哦，跟这个跟那个
0: 就学，怎么学学的有点半了颤的那个样子。
1: 回到店房里边，就在店房里边来回走，在店房里走，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您看我走的像不像邯郸人走路？
0: 店小二一瞅，嗯，您走的这个不对，我跟您说呀，您这个脚步啊，迈的那个分量，落地的那个力不够，得怎么落？
1: 这个店小二就教给他，这教给他更把他教糊涂了。学了好几天，最后这个小伙子怎么觉得自个儿也走不上来了？
0: 后来一琢磨，干脆吧，我呀还按我原来那个走法走吧，
1: 我该回家了，别学这玩意儿了。
0: 可是又一琢磨，我原来怎么走的？我原来，哎，可说的呢，我原来走是先迈哪条腿来？原来怎么走的？他忘了。现在他得回家呀，回家他得走回家，不会走了，
1: 原来的走法忘了，新学的没学会。这位回家的时候干脆爬着回去了。所以这就是邯郸学步这条成语的来历。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办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够照抄照搬，不能够丢失自己本身的特色。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着 京城纸。

0: 被蒙了纱，孟威风凛凛的打，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郎君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段讳莫如深，出自《春秋谷梁传》。这个鲁国呀，有一段历史最乱、最复杂。鲁庄公在位的时候，他有好多的妃子，有好多的夫人，也有不少的儿子。但是鲁庄公呢，却没有认定哪个儿子继承他的王位。这鲁庄公后来得了重病了，这重病治不好了，病入膏肓了，眼看着要不行了。这鲁庄公也想起这个问题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尽早的解决，起码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得解决。鲁庄公于是就把他的弟弟叔牙找来了，他说：你认为鲁国这个天下谁来继承最好啊？叔牙就说了：我觉得呀，就是您大哥庆父继承最好。鲁庄公听到这之后，把眼闭上了，不言语了，然后一摆手，那意思你走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边不愿意让庆父来继承天下。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人把他的弟弟季平给找来了。

庄公还是这句话，你看谁能接替我的江山。他这小弟弟一听，如果您要去世，我喝出我的性命，也要保着班来接替您的江山。班是谁呢？班是鲁庄公的儿子。一说这句话，鲁庄公高兴了。好吧。于是鲁庄公就定了，就让班继承他的王位。后来鲁庄公死了，鲁庄公这一死，这季平呢知道这班呢，他那个叔叔不喜欢他，也就是那叔牙不喜欢他，说这个四爷呢就先把那叔牙给杀了。把这个叔牙杀了之后，他就保着这班登了基了。他保着这班一登基呢，他那大爷庆父急了。庆父一看，好啊，你敢把叔牙给杀了，保这班登基呀，这还了得。于是庆父就跟鲁庄公的夫人商议好了，最后啊就把这班给杀了。把班给杀了，又保着开登了基了。开也是他的儿子。说这么一弄，鲁国可就乱了套了。这么一来呢，那位老四就跑到国外去了。后来呢，这个庆父由于嗜杀过重，老百姓起来反对他。那么跑到国外去，这四爷又回来，又把这个庆父撵到国外去了。说鲁国这阵儿，宫廷内部亲属之间互相杀戮，乱了套了。最后孔子写春秋的时候，写到鲁国这个历史阶段，孔子就用那种隐晦的笔法把它一带而过，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讳莫如深，就是为国事或者为国家的丑事而忌讳。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逐鹿中原。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的是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刘邦啊把很多的官职分封给手下的这些将官，其中有一个叫陈豨的。陈豨这个人当了一个地方的郡守，没用多长的时间，这个陈豨造了反了。刘邦亲自带着队伍去征剿陈豨，而且刘邦得到一个消息，说陈豨的反与韩信有关，说是韩信策反的陈豨。刘邦对韩信就有了想法了，临走的时候嘱咐吕后对韩信要处理。刘邦征陈豨，那么征完了陈豨，把陈豨给平灭了，然后回师。在这个时间里头，吕后就把韩信给杀了。刘邦一听，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叹息一声？刘邦这个人，他知道啊，韩信是他的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啊，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心里边有些惋惜，就问吕后，韩信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吗？吕后说，他说了不少，别的我没记住，我就记住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悔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有今日之错。蒯通，刘邦一听蒯通，立时把眼睛就立楞起来了。他知道蒯通乃是齐之辩士，就是齐国的最善于辩说道理的一个人。刘邦心想，甭问，肯定这个蒯通曾经劝韩信要让他造反。好你个蒯通，马上吩咐人把蒯通给我抓来。把蒯通给抓来了，一见刘邦，刘邦瞅着蒯通就问他，蒯通，我问你，你认识韩信吗？蒯通一听，是，我认识韩信，我听说你跟韩信说过一些话，你还记得吗？哎呀，当时啊我劝韩信造反，我劝韩信反对你，但是他说什么也不听。

韩信这个小子活该。当时他要听了我的话，要是造了反，你就杀不了他了。刘邦说，合着你是到我这来策反来了啊？快通，既然你敢策反韩信，你就对我的江山不利。两旁来人，把他烹制。一说这句话，蒯通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是个冤人呐，您知道吗？这道直那狗对尧一劲的狂吠，并不是尧不仁德，而是因为这尧不是那狗的主人，所以那个狗才又叫又咬。而我呢，也是这样，我认识韩信，不认识您。当韩信找我谈话的时候，当然我就向着韩信说呀，您要知道，秦朝把江山一丢，就如同秦王失路，天下共逐之。就是秦朝把这个路丢了，全天下的人都抓这个路，就是得这个江山。所以逐鹿中原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他说最终呢，谁最厉害，谁最快，就得江山。您最快，您得了江山了，但您得了江山了，不见得就没有人反对您。您知道我反对您，还有更多的人。今天您就把我给烹了，那些个反对您的人，您都能烹了吗？您都能知道吗？这个道理您听明白没有？刘邦一听，哎，这人说的这个道理还是那么个理儿。好吧，既然如此，那就把这蒯通放喽。就这么着把蒯通放了。蒯通是放了，逐鹿中原这句成语就留下来了。逐鹿中原就说争夺天下未成定势，天下争夺还不知道谁是最后胜利者，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在这个栏目里边，先给您说一个尾编三绝。尾编三绝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后人都称他为圣人，这圣人可不是好当的。孔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说这条成语，就说孔子好学。据说孔子在晚年的时候，他才开始钻研《易经》《周易》呀。这个《周易》是很费解的，他得翻过来调过去的反复那么读。孔子为了读这个《周易》，尾编三绝。什么叫尾编三绝？孔子那个时候他看的书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纸书，印刷厂印出来的，不是这样，都是那个竹子的，竹子那个竹帛穿在一块儿，写在那上面竹简。那个东西怎么穿一块呢？钻出眼来，用那个牛皮削成的那种绳，牛皮绳把它穿上，看完了把那翻过来，看完了把那翻过来。到现在你看那个一册书两册书，那个册字它不就这么写吗？为什么他就加一横呢？那一横就是那牛皮绳，这边就是那个竹简。说孔子就翻这个《易经》竹简，整天这么翻，翻过来翻过去，把这牛皮绳弄给翻断了。断了怎么办？断了就再换上一根，换上翻着翻着又断了，又断了再换上一根，就那个牛皮绳都能给它翻断了三回，你说这得翻多少个个吧，是吧？所以说尾编三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后世就指人勤奋好学，叫尾编三绝，就是把书都给翻烂了的意思。哎，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岁寒松柏，出自《论语》。这孔子啊，有七。

72大贤人，就是72个最好的徒弟，其中身体最好的、最有劲的一位就叫子路。子路这个人跟着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当在关键时刻需要出力了，他就出来了。啊，有人说子路就是孔子的保镖，当然孔子那时候没有保镖。

用也好，怎样也好，他都能够保持一种平静心态。所以孔子有时候跟别人就说你们看见子路没有啊？他身着的是布衣麻鞋，但是面对那些穿着绫罗绸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毫无有猥琐之意，毫无有不如人之意。这什么意思？这就说明子路他作为一个人来讲，修养到位了。孔子说这个话呀，也不怎么被子路听着了。子路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嘿，我师父夸我了，我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啊，所以跟着一个师兄弟到一块儿，见了这个，听见没有？师父可说我了，说我修养到位了。见那个也说，听见没有？师父说我修养到位了。一来二去，把这个事儿就传到孔子耳朵里头了。这天，孔子把弟子们叫到一块儿，当着子路的面，孔子就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子路，你也不要骄傲。我那天说那个话，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长处，但是这个人一骄傲就不行了。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像岁寒松柏，永不变色。岁寒松柏就是松树和柏树，到了最寒冷的天气，所有的花、所有的草全都凋零了，唯独它还在这挺拔屹立，还在枝叶繁茂，这是本色。孔子这句话说完了，那么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岁寒松柏。这意思就是说，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本色不变，就像松柏一样，永远是四季常青。接下来咱再说这第三条成语，叫疾风知劲草，出自《后汉书》。大家知道，在这个汉朝，王莽篡位建立了新王朝，紧接着全国各地各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支冲灵军，冲灵军的首领就是刘秀。刘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这刘秀后来取得胜利了，刚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是由弱到强。开始刘秀打进河北的时候，被王莽的队伍追的是到处逃跑。刘秀手下很多人看到这个局面，甚至都开小差了，不辞而别。当时在刘秀的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王霸，这个王霸从冲灵义起义的时候就跟着刘秀，王霸一直跟着刘秀走。刘秀逃跑，逃跑到什么程度？当时这是史书记载啊，说前面一条大河把他给拦住，他所带领的队伍到河边这眼看着就过不去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冷了，天气骤冷，急剧降温，一降温降到零下好几度，到多少度甭说多少度，这河面封上了，都结成冰了。这河面一结成冰，刘秀一看高兴了，走吧，带着队伍又打这河面上踏着冰就过去了。刘秀踏着冰过去了，王莽那个队伍随后就跟上来了。可是就那么寸，就这股寒流啊，就那一阵儿，刘秀过去了，王莽的队伍敢到在河边上，河水都化了。王莽这些兵到那一瞧，一瞧河里那个水哗哗直流，一个个是望河兴叹，得，咱也甭过河，也追不上人家了。就这么，刘秀的队伍就撤了。由于刘秀连连打败仗，开小差的很多，王霸没走，刘秀对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所以后来刘秀当人就说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我最危难的时刻，很多人都逃跑了，而王霸没走。

0: 足见疾风知劲草啊，疾风知劲草，就说那个长得壮的草，根基扎得深的草，你多大的风，是把它刮不倒的，就这个意思。疾风知劲草，又叫疾风劲草，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后世人们说，人不管在什么样艰难险阻的情况下，能够挺身站立，不屈服，不屈不挠，就叫做疾风知劲草。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钱可通神，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说的是啊，在唐朝有这么一个地方官叫张彦赏，忽然间这一天他这个地方出了个大案子。什么大案子？据说呀，是一个大财主就被人家给明抢了，抢走了很多东西，影响极坏，老百姓都知道了，整个的县郡里头人心惶惶。所以张彦赏急了，马上命令三班六房各种衙役立即给我追查这个案子。张彦赏呢，这天在大堂上办完了公事，转身回转到自己的后堂，一进书房，发现在这书桌上啊有一张纸条。张彦赏把这个纸条就拿起来了，仔细一瞧，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送上铜钱30000贯，望郡守勿再查办。30000贯铜钱，张彦赏一看，30000贯铜钱，让我别再查办，这么大的案子我就不办了，啊？完了，扔辞职楼里了。他儿子在旁边看见了，爹，什么呀？哼，他给我30000贯，想让我不办这案子，怎么能呢？是，爹，您这样做就对了。哼，睡觉了。转过天来，又升堂理事，完了之后退堂，来到后宅，又进书房，发现这桌子上面又有个条。这张彦赏拿过这条再一看，哎呀，这上面改了：送上铜钱100000贯，望郡守别再查办。100000贯，这张彦赏可就犯心思了，10000贯这可不是小数啊，啊，10000贯，10000贯，这回没团，叠起来了，自个儿装起来了。张彦赏心想，这10万贯那得多少钱呢？啊，这个东西钱可通神呐，我别把这人给得罪了。所以打这开始，对手下这些个当差的也不催着他们办案了。这后来他这儿子开始问他了，说爹，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什么案子？
0: 就是震动全城的那案子，那强抢案，没有头绪。您不说一定要查出来吗？
1: 查什么呀？没地儿查。
0: 后来您那桌子上又放一条，怎么回事？
1: 那条上写着给我送来10万贯，
0: 送10万贯您就收了。这10万贯是多少钱呢？啊，到10万贯就钱可通神了，就说明作案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咱们要老得罪人家，我的生命都危险呐，我这官都当不牢靠了，懂吗？所以说我一赌气，我就把它收下了。打这开始，钱可通神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后来凡属于对贪官污吏认为钱多好办事儿，就用这条成语叫钱可通神。接着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齐亭画壁。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唐朝出了一批大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同时像什么王昌龄啊，高适啊，王之涣呐，这都是有名的大诗人。这个王之涣、王昌龄跟高适三个人最好，经常到一块儿饮酒作诗。忽然这一天，这个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个人约定好了，就到在齐亭酒店，又叫齐亭酒楼，到这来喝酒。到在酒楼上了，三位诗人到在楼上这么一坐，这楼上有很多唱小曲的歌妓，这个王

唐林、高适、王之涣呢，都非常喜欢听歌。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唱歌的歌女，她们唱的那个歌词，往往就是这诗人写的诗，他们那个诗就成了歌词了。三位这个时候啊，也想听听他们唱的这诗有没有是他们写的。王之涣说：“这样吧，有谁写的诗，咱们就在这墙上画一道，等他们整个唱完了，咱们算一算，看看谁写那个诗唱的最多，谁就是赢家。他今天喝酒就不用掏钱，谁那个诗最少他就掏钱。”王昌龄跟高适说：“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开始吧。”于是第一个歌妓唱了，第一个歌妓唱的就是王昌龄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一听高兴，拿起筷子来在墙上画一道。接着这歌女调了调弦，又开始唱第二首。这第二首唱的是：“一切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这第二首歌这歌词正好是高适的。高适在旁边一听，嘿嘿，怎么样，这是谁的？艾文知道吗？啊，知道了知道了，你的你的，我的了吧。好，该我画一杠了。他画一杠，开始唱第三首了。这第三首这歌女张口一唱，他们一听唱的是什么呢？“凤州平明金殿开，湛江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这首诗还是王昌龄的。这时候王之涣可在旁边沉不住气了。王之涣瞅着这几个歌妓，他们唱的这些东西，这都是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不是阳春白雪的。王昌龄说：“别着急别着急，您说谁是阳春白雪？”这王之涣就瞅了瞅旁边长得最漂亮的这个歌妓，你们不信，他唱，保证是我的诗。王昌龄说：“要不是呢？不是，我就拜你们为师；可是要是，你们就拜我为师。”王昌龄说：“行，唱。”最后这个歌妓调好了弦，张嘴那么一唱，唱的是什么呀？唱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恰好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一听，怎么样啊？这三个人一起哈哈的都笑了，三个人笑了。可是这条成语齐亭画壁，就说在齐亭酒楼上画这个墙壁，就这样留下来了。后来这条成语就说吟诗答对，共进雅兴，也把它当作诗人作诗比赛的意思。好，这一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现17届人民政府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会议指出，《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政务数据共享的行政法规，为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数据管理、打通数据壁垒、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了制度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吃透条例精神，压实法定责任，提升共享质效，严守安全底线，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篡改、丢失等风险，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会议研究了昌黎县部分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清单。会议要求要以清单出台为契机，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切实把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将清单职责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把责任扛起来。要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强化统筹调度，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现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会强调，全县人大系统要坚持学深悟透，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彰显人大担当，要坚持学以致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人大力量，要坚持自我革命，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人大形象，以优良作风奋力走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赶考之路。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了县18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各项名单、选举办法等建议草案，决定了县18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确认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职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县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关于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建议草案，会议表决了代表辞职事项。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日前，县政协16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全县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党建引领新时代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政协昌黎县委员会对口协商工作制度，协商决定政协昌黎县第17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界别设置，审议通过了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列席人员范围，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16届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协16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推荐了报告人，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委员讨论编组和召集人建议名单等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到了清朝叫江宁府，在三国的时候，东吴的孙权，西蜀的刘备，再加上魏曹操，魏蜀吴啊，三足鼎立之势。当时孙权雄踞江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建都。诸葛亮曾经跟孙权谈论天下大事，讲到过南京，说中腹龙盘，十城虎踞。中腹龙盘，中腹龙盘就是南京有中山，中山又叫紫金山，大家都知道，现在说一讲就是紫金山天文台，其实那就是中山。说这个中山呢，就好像一条龙在那盘踞着。南京呢又叫做石头城，石头城这南京就好像一只虎在那卧着，所以说虎踞龙盘，地势险要，凭借长江天险，诸葛亮跟孙权说，您完全可以独占一方之地，和我们西蜀联合共拒曹操。由于诸葛亮说过这句话，所以虎踞龙盘这条成语呢也就留下来了，一个是专指南京，一个是呢也说的是泛指城市的地势险要。毛泽东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这首诗里边也引用了这条成语，他说，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尔康。那头一句就是中山，中山风雨起苍黄，后边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都是指的这条成语。好，这第一条成语呢我们就说完了，接着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影书艳说，出自韩非子。影书艳说什么意思啊？就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楚国的国都影城影帝在湖北那一带，这个影帝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跟这燕国的丞相两个人是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呢？没事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您可要知道，那年头通书信可不像现在，写完了信扔在邮局里边几天就到了，那得托专人给送，要不派信使给烧，很不容易的。他们两个老通书信，就说明两个人呐感情非常好，友谊非常的深厚。

有一回，这影人给燕国的丞相写信，他把这个信铺好了之后，告诉一个仆人在旁边站着，站着干嘛呀？给他举着那个蜡烛，古代没有电灯，都点那蜡烛，晚上全指着那个烛光照亮的，所以他在这提起笔来，就在这写了。开始一提笔

位影人呢，下意识的把这举烛呢就写在这信上了，他也写个举烛，然后接着又写了：贵国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五谷丰登，举烛。哎，举烛，这位又把举烛写上了。想兄雄才大略，必是治国安邦之贤士也。举烛，哎，举烛，他这又写上了。合着一封信呢，他弄仨举烛，他自个儿不知道。信写完了，连看也没看，完了干了，叠好了，装到信封里，让信使就给送去了。让信使这一送去。这燕国的丞相一看到好朋友又来信了，把这信抽出来打开一瞧，头一句完了之后，举烛什么意思？举烛跟这上一句话也不挨着。再看第二句完了，举烛还举烛。第三句完了，举烛，哎，怎么弄仨举烛呢？这个燕国的丞相，你看那是丞相啊，好动脑子，心想我这个朋友这三个举烛绝不是轻易的就写的，我得琢磨琢磨。他一琢磨，这三个举烛明白了，举烛啊，烛乃光也，就说说我有个好朋友给我来了封信，请大王您看一看。把这个信往上一献，阎王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不明白在哪儿呢？就这仨举烛他解释不通，就问这丞相说这信什么意思。丞相说您看见没有，这信里边有三个举烛，举烛是说的什么呀？大王，就说的您呐。阎王说你的朋友给你写信还捎上我了啊？对呀，我的朋友高明就高明在这里呀。举烛什么意思？烛举高了，下边就全亮了，谁最高啊？在我们国家里边您就最高，所以说我得把这封信给您看看，希望您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您能够光明磊落，您能够明察秋毫，您能够体恤全国百姓。燕王一听有道理，你这朋友乃贤人也。于是这燕王啊，就按照这个意思，开始要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开始要做一个明白人，招纳天下贤士，为了国家的富强选拔人才。最后啊，这燕国因此还真富强起来了。其实他那个朋友啊，就到后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举烛俩字能起那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影书燕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成语留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说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啊，出自史记，说的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有一个叫范雎的人。这个范雎啊，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个饱学之士，人称他为贤士，也有人称他为智者，很有名嘛。这天这个范雎走在秦国都城的大街上，正走着呢，正赶上秦昭王的盗队有打对过过来了。你想，这一国代王的盗队那是非常的威武的，前边有开路的，后边有知识东西，带刀的护卫，当中间就是秦昭王坐的那辆车。前面那个开路呢，开路走啊，他走着走着，一般的老百姓都闪开了，唯独这范雎就在大道当中间低着脑袋还往前那么一直那么走。开路的一看见他，哎，躲开，闪开。这范雎一抬头，谁呀？谁来了让我闪开？你不知道，代王来了。这秦国还有代王吗？什么话呢？啊，你找死！躲开不躲开？范雎说：“我要不躲开能怎么着？你不躲开，你就找揍！”说着话，把鞭子举起来了。你告诉你们那个代王，就说范雎在这儿。
1: 这个盗队当时就停住了，坐在车里边的秦昭王就问：“为什么停止了？”前面这个人倒在这个车前回禀：“启禀代王，挡道的这个人，他说他叫范雎，还特别地让我告诉您。”
0: 哎呦，这秦昭王一听知道范雎这是个智者，是个贤士，找他不着，寻他不到，今天来了。所以秦昭王马上命令手下人要把这个范雎给我带回宫来。
1: 就这样把这个范雎带到宫里了。带到宫里之后，秦昭王请这个范雎在正面上座，他在旁边打了个陪坐。秦昭王就说了：“先生，我今天把您请到宫里没有别的，是想向先生请教。先生在大道上拦路，必是有教于我呀。”
0: 这个范雎呢，当时就挺客气：“哪里哪里哪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先生，你为什么有话不说呢？
1: 听说先生是一个智者，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上是颇有计策的，可以给我讲一讲？”“
0: 哎，不，我不行，我不行。”秦昭王说：“难道说我这个人就不值得您对我讲几句话吗？”
1: 范雎一看秦昭王有一片诚心实意，所以这个范雎听到这儿就说了：“
0: 非要让我讲啊，那我就跟你说，哈，您知道吗？想当年姜太公在渭水河钓鱼，周文王访他，他出山了，为大周王朝建立了数百年的基业。那是姜太公碰上周文王了，要换一个人就不行了。比方说比干对殷纣王，那么比干丞相也是一个有才华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结果这一进谏殷纣王火了，把比干的心给挖出去了。所以说人与人之间呢，交浅莫言深。”秦昭王一听，哦，这是怕说出来引来灾祸。秦昭王说：“范雎先生，您尽管讲可以了。”“
1: 非要让我讲？”“对，您讲，
0: 我一定要采纳您的举荐。”“我也不是举荐谁，我跟您说，
1: 我就觉得秦国在列国之中你是强者。论地形，你说哪个国家有你秦国这么险要的地形，四面都有依靠，可攻可守。论人马，秦国的兵马最多，战车有多少百辆。要论百姓的素质呢， 秦国的老百姓一向很好，民风淳厚。可是为什么你秦国就不能够建立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你昭王啊，你这个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没有远见卓识。比方说吧，最近我听说你出兵去攻打齐国，你攻打齐国，那个齐国离你那么远，当中间还隔着韩国，还隔着赵国，费劲不费劲？派多了兵你城内空虚，派少了兵你未必胜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当初那个魏国曾经隔着赵国打中山国，不但说没有取胜，最后中山国被赵国给吞并了，合着是给人家出了力了。您现在打齐国这一步就是错棋，要依我之说呀，您应该是远交而近攻，您从近处开始蚕食，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的吃，您得一寸就是一寸，得一尺就是一尺，而对远处的呢可以给他建立友好的关系。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秦昭王一听，哎呀，言之有理，先声明教，顿开茅塞。打这开始秦昭王听他的了，所以秦国就越来越强大。这就是远交近攻这条成语的出处，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远的要交往，近的要攻取。后来呢，也有人把这条成语就用于治国安邦之策的意思。咱们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叫一衣带水。一衣带水啊，出自南史陈后主传。这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上，苛捐杂税特多，整日里沉湎酒色。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南陈老百姓对陈后主都非常的恨。当时隋文帝杨坚得了江北的天下，准备大兵南下攻取南陈。杨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我乃是民之父母，一衣带水，难道说我就不去救那些水火之中的百姓吗？一衣带水就是长江就像那个衣带子一样那么宽的一条水，就能挡得住我吗？所以隋文帝杨坚正因为有了这句话，最后他发兵攻打陈后主。这个陈后主由于整天沉湎酒色，别人一说说杨坚进军了，这陈后主不信，哎呀，没什么，他进军怎么着？当年北齐曾经三次进军都败了，北周两次进军也败了，杨坚照样不行。所以往朝纲中告急的本章他都不看，最后杨坚攻进了建康城，打进他的首都，南陈被打灭了，建立了隋王朝。这条成语一衣带水就留下了。一衣带水这意思就说的是长江像衣带子一样这么一个水系，后来也泛指这么一条水系或者是一条江河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

0: 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胡坦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习，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今天我们用五首风格迥异的歌曲，完成一场从自我救赎到温柔告白的时光之旅，希望此刻流淌的歌声能陪伴屏幕前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你，度过温柔又治愈的30分钟时光。人生本就是一场风雨兼程的旅途，没有人的人生永远一帆风顺，我们都会遭遇低谷，会经历无人理解的委屈，会在迷茫的时刻怀疑前路，会被突如其来的困境困住脚步，但世间所有阴霾都是短暂的铺垫，黑暗落幕之后必然是漫天天光。蔡诗芸是一位风格极具辨识度的歌手，她声线清亮柔和，干净通透，自带松弛的氛围感，唱腔温柔又有力量，擅长用极简的旋律治愈人心。这首《雨过后的风景》没有撕心裂肺的煽情，只用舒缓的曲调、质朴的歌词，描绘出雨落、风起、天晴的全过程。它温柔地告诉我们，所有难熬的日子终会过去，所有付出的坚持都不会辜负，只要我们沉下心熬过去，穿过眼前的风雨，就一定能邂逅属于自己的晴朗与繁花。

洗礼，让我们学会自愈与成长。而挣脱阴霾，重获光亮之后，心底便会燃起滚烫的热爱与初心，支撑我们勇敢奔赴前路山海。接下来这首歌藏着永不褪色的少年意气与赤诚坚守，熬过低谷是成长的必修课，心怀热血坚守本心便是人生前行最珍贵的底气。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剑客，不惧前路坎坷，不畏世间磨难，始终以赤诚之心奔赴热爱，坚守信仰。张杰作为华语乐坛实力派歌手，凭借稳定扎实的唱功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驾驭了无数国风励志金曲。他的歌声铿锵有力，大气恢宏，既能唱出山河辽阔的坦荡，也能演绎初心不改的执着。剑心作为经典仙侠影视主题曲，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整首歌曲编曲恢宏大气，歌词字字铿锵，意境开阔。它不仅勾勒出江湖侠客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潇洒模样，更诠释了身处乱世浮沉依旧坚守本心、不畏艰险、烛光前行的信念。纵前路荆棘丛生，依旧初心不负，一往无前，永远保持少年最纯粹的赤诚与勇敢。

将红是铁血丹心壮志山河，而红尘人间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藏在古韵流转里的温柔相思。褪去热血铿锵，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沉醉于浅浅悠长的古风情思之中。古风旋律自带岁月的温柔与诗意，将人世间辗转轮回的爱恋与牵挂娓娓道来。世间情爱千万种，最动人的莫过于跨越时光念念不忘的宿命羁绊。叶炫清是公认的古风宝藏歌手，他的声线空灵婉转，清雅温婉，自带浓厚的古典韵味，一开口便能将听众带入古色古香的诗意氛围。他的演唱细腻绵长，擅长演绎含蓄又深沉的古风情愫。九章鸡是古风圈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曲目，旋律婉转悠扬，余味悠长，歌词取自古典印象，诗意满满。歌曲以轮回、相守、别离为内核，写尽了人世间兜兜转转的遇见与错过，道尽了相思不复、执念不休的深情。寥寥词句，万般心事，一世牵绊，让人为古韵里的温柔情爱怦然心动。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古风的相思含蓄婉转，藏于岁月，而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深情更加纯粹滚烫，藏在心底沉默坚守。哪怕时光变迁，爱意始终不曾消减。人这一生总会遇见一个刻骨铭心的人，这份爱意不喧嚣不张扬，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里，藏在默默无言的守候里，成为心底最柔软也最坚定的执念。张碧晨的嗓音独特，极具故事感，低沉细腻的唱腔自带氛围感，擅长将隐忍深情与遗憾揉进歌声里，轻易牵动听众情绪。他的演唱细腻真挚，字字走心，句句动情。不要忘记我爱你是一首温柔又带着遗憾的抒情金曲，整首曲风缓慢深情，旋律治愈又催泪，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质朴的语言诉说一份执着又纯粹的爱意。哪怕彼此相隔遥远，哪怕时光物是人非，心底的偏爱从未消散，默默守护，静静想念。这份藏在心底的深情，温柔又滚烫，遗憾又难忘。

我们见过隐忍深沉带着遗憾的爱意，体会过念念不忘的执念深情，而爱情最本真最美好的模样，从来都是干净纯粹温柔清甜的告白。不是所有的喜欢都夹杂遗憾与苦涩，世间最美好的爱意是满心欢喜的奔赴，是简简单单的珍惜，是细水长流的温柔陪伴。鹿晗的声线干净澄澈，温柔清新，自带少年独有的干净质感，曲风温暖治愈，甜度恰到好处。他的歌声温柔细腻，没有厚重的煽情，只有干净纯粹的美好。挚爱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告白单曲，整首歌曲旋律轻快温暖，节奏舒缓治愈，歌词字字温柔，句句真心，褪去了所有复杂的纠葛与遗憾，只留下纯粹的喜欢与真实。他歌颂最干净的爱意，诉说最长久的陪伴，默默的偏爱与双向的温柔，将少年最真诚最纯粹的心动缓缓唱给我们听。至于所有听过这首歌的人，

三十分钟的音乐时光转瞬即逝，从雨过天晴的恣意成长，到初心不改的热血坦荡，从古韵悠悠的相思牵绊，到沉默隐忍的心底深情，最后归于纯粹温柔的人间告白。五首歌曲，五种心境，串联起我们时光里所有的细碎情绪与温柔热爱。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少年老成有心机，天子谋臣暗角力，九五至尊难申诉，不知何处言委屈。
6: 就在张聪即将踏入吏部大门，成为一位候补官员的时候，却遇见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这个人啊，姓萧，时任督察院监察御史。他这个御史除了告状之外，倒也搞点副业。什么呀？算卦。据说算得很准。于是张聪先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觉悟，请他给自己算了一卦。萧御史拿出了江湖先生的架势，测字看相，一套行头下来，却沉默了。张聪没有心思和他捉迷藏，急切地向他询问结果。
7: 再考一次吧。
6: 啊，这不是张聪想要的答案呀。在科举这口大铁锅里，他已经被烤糊了。
7: 只要你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中。
6: 萧半仙打了保票，然而更刺激的还在下面。
7: 你考上之后，几年之内必定能够大富大贵，入阁为相。
6: 张聪瞪大了眼睛看着神乎其神的萧半仙，他心想：我说兄弟，你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吧，连个进士都混不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张聪啊，不满地盯着萧御史，他认为对方明显是在拿自己寻开心，于是他准备结束这场荒唐的对话，去吏部接着报道。然而萧御史拉住了他，认真地对他说道：
7: 再考一次吧，相信我，没错的。
6: 张聪犹豫了，

虽然再失败一次很丢人，但他已经考了20年了，债多了不愁，顶多是脸上再加一层皮。思前想后，他决定再考一次。正德16年，第8次参加会试的张聪终于得偿所愿，他考上了。虽然名次不高，2甲第70余名，但总算是中了进士。不过这个考试成绩实在不好，他没有被选中成为庶吉士，这就注定他无法成为翰林。而当时的惯例，如果不是翰林，要想入阁就是痴人说梦。更何况张聪贤弟已经47、8岁了，这个年纪啊，也就只能是打打牌喝喝茶，等到光荣退休。这样看来，萧半仙仍然是一个大忽悠。张聪先生不抱任何指望了，他被分配到了礼部，却没有得到任何工作。估计是礼部的官员对这个半老头子没啥兴趣，只给了他一个实习生的身份。这人呐，只要没事儿做，就会开始瞎琢磨。张聪就是典型范例。他穷极无聊之下，看到了毛澄先生撰写的那份《爹娘名分问题研究报告》，顿时如同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他终于意识到，萧半仙可能是对的，庶吉士当不上了，翰林也当不上了，但入阁为相依然是可能的。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飞黄腾达就在眼前，但风险也是很大的。张聪十分清楚，他的对手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

0: 在当时的朝廷里，大臣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杨大人。十年寒窗混个功名，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敢多嘴。可偏偏张聪先生是个例外，他这个功名本来就是碰来的，和捡的差不了多少。况且中了进士之后，也是前途渺茫，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实在是太欺负人了。俗话说得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怕谁啊？大不了就当老子没考过就好了。张聪先生虽然不算是个好考生，哎，但是他有一个特长，礼仪学。他对于古代的这套形式主义很有心得，此刻是正中下怀，于是他挑灯夜战啊，四处查资料，经过整夜的刻苦写作，一篇惊世大作横空出世。他看着这篇心血之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睁着满布血丝发红的双眼，急匆匆的向宫中奔去。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明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大义理事件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篇文书的内容就不介绍了，这是一篇比较枯燥的文章，估计大家也没兴趣读。在文中，张聪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指向朱厚熜，说明了一个观点：你呀，想认谁当爹都行。朱厚熜一看，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拿着张聪的奏折，激动地对天高呼：“吾父子获权矣！”意思就是，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朱厚熜如同打了激素一般，兴奋不已。他即刻召见了杨廷和，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在这位少年皇帝看来，杨先生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杨廷和看完了，却没有说话，只是开始冷笑。朱厚熜问：“你笑什么？”杨廷和答：“这人算是个什么东西？国家大事哪有他说话的份儿？”说完，他放下奏章，行礼之后便扬长而去，只留下了气得发抖的朱厚熜。
1: 好吧，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0: 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的父母为皇帝他妈和皇帝他爸。他心想，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可事实生动地告诉了朱厚熜，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儿，如果杨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话。内阁的效率甚高，反应甚快，办事儿十分的干净利落。杨廷和连个正式回函都没有，就把那封手谕封了起来，退还给朱厚熜。皇帝又如何？我就不怕你。朱厚熜气愤到了极点，他万没想到皇帝竟然当得这么窝囊，他决心啊，和杨廷和先生对抗到底。双方斗得不亦乐乎，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可上天似乎觉得还不够闹腾，于是他又派出了一个猛人上场，不闹得天翻地覆，绝不罢休。这位新上场的

0: 选手成为了最终解决问题的人，但此人并非是朝廷重臣，也不是手握兵权的武将，而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妇女。当然了，她也不是什么外人，这位巾帼英豪就是朱厚熜他妈。俗语有云啊，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哎，这句话用在这位女士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位第一母亲本打算啊到京城当太后，结果走到通州才得知，她不但当不上太后，连儿子都要丢了。身边的仆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询问她的意见。她说，车驾暂停在这里，大家不要再走了。
1: 哎呦，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0: 随从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毕竟下人也有老婆孩子，不能总拖着吧，
2: 想都别想。
0: 第一母亲突然发出了怒吼，
2: 你们去告诉姓杨的，名分未定之前我绝不进京。
0: 这就是所谓传说中的汉妇。兴献王也就是朱厚熜的父亲娶了这么个老婆，想来啊应该相当熟悉狮子吼神功，这许多年过得也着实不轻松啊。好了，现在人都到齐了，大家就使劲闹吧。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听到自己母亲到了，顿时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直接派人告诉杨廷和说啊，如果你再不给我父母一个名分，我妈不来了，我也不干了，我宁可回安陆当土财主，也不当皇帝了。张聪也看准了机会，又写了一篇论礼仪的文章，要求杨廷和让步给个名分。一时之间三方遥相呼应，大有风雨欲来誓不罢休之势。但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的对手是杨廷和。腥风血雨全经历过，权臣奸宦都没奈何，还怕你们孤儿寡母？既然要来，就陪你们玩玩吧，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高层次。首先，他突然主动前去拜访朱厚熜，告诉他内阁已经决定将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命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也算是给了个交代。当朱厚熜大喜过望之时，他又不动声色地给张聪分配工作，南京刑部主事。这南京刑部啊，是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安排的意思很简单，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再敢没事找事儿，我就废了你。最后，是那位汉妇，他可不像他的儿子那么好打发，对于目前的称呼还不满意，非要在称呼里加上一个皇字。研究这种翻来覆去的文字把戏，实在是让人感到有点小题大做，死心眼儿。但杨廷和却认为这不是小事儿，他用一种极为简单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反对。他告诉朱厚熜，如果要加上那个字也可以，那我杨廷和就辞职回家不干了。这一招也算是历史悠久，哎，今天的西方政治家们经常使用。杨廷和先生当然不是真的想辞职，朝廷中都是他的人，如果他走了，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谁买你皇帝的账？

0: 然。这招一出，朱厚熜就慌乱了。他才刚来几天，内阁首辅就不干了，里里外外的事情谁来应付？于是朱厚熜决定妥协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打算向杨廷和先生投降，当然了，是假投降。好，第一回合就此结束，杨廷和先生胜。可能现代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一帮子人都很无聊，为了几个字争来争去，丝毫没必要，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政治。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揭开了背后隐藏的所有秘密：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他们争来争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权力。几千年来无数人拼死拼活折腾来折腾去，说穿了也就这么回事儿。张聪垂头丧气的去了南京，他明白这是杨廷和对他的惩罚，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他也无话可说。然而正是在南京，他遇到了另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在此人的帮助下，他将完成自己的宏伟梦想，入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桂萼。桂萼也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很早就中了进士，可惜啊，这人成绩差，只考到了三甲，连张聪先生都不如，分配工作也不得意，只得了一个县令。这人呐，不会做人，得罪了上司，被发配到了刑部，混了一个六品主事。当张聪第一次与桂萼交谈，论及个人的悲惨遭遇和不幸经历时，桂萼就已经认定，这位刑部同事将是自己一生的亲密战友。在无人理会、无所事事的南京，桂萼和张聪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的时间，不断地抱怨着自己悲惨的人生，痛诉不公的命运。直到有一天，他们握紧了拳头，决定向那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发起进攻。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很实际的，张聪是二甲进士，桂萼是三甲进士，而他们的对手杨廷和先生则是13岁中举人、20岁当翰林的天才。张聪和桂萼是刑部主事、六品芝麻官，杨廷和是朝廷第一号人物、内阁首辅。差生对优等生，小官对重臣，他们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但老天爷似乎注定要让萧半仙儿的预言兑现，他向这两位孤军奋战的人伸出了援手。不久之后，一个叫方献夫的人出现了，他站在了张聪、桂萼一边，为他们寻找与杨廷和作战的理论弹药。此后黄宗明、霍涛等人也加入了张聪的攻击集团，这些人的名字就不用记了，之所以单列出来，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老师王守仁。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

0: 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 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就

191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岛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 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 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 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 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实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 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晨钟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晨钟之使命。 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 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3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 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2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2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3次登临五峰。 由于大昭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昭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 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

0: 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十年，七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

0: 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润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润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润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润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一叶障目，出自《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啊，

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大画家。顾恺之这个人当时善于画人物，他有个特点，画的那个人物画有的时候他不画眼睛，画完了就在那撂着，有的人一看就说了，说你画这画你怎么不画眼睛啊？顾恺之说，我就问你，我不画眼睛你看他传不传神？人家说你不画眼睛是当然了，他也很传神，但是我们想，如果您要是画上眼睛，那不就更传神了吗？那不就更漂亮了吗？顾恺之说，你们哪知道啊，我担心呐，我真要给他画上眼睛，你说他要从那纸上跑下来怎么办？嘿，旁人一听，顾恺之你真够吹的啊，你画这个人物像能跑下来？这顾恺之这个人呢很幽默，跟朋友之间交往呢很随便啊，很随和，同时呢还爱说个笑话。正因为这样呢，朋友们呢跟他有时候也好开个玩笑。顾恺之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桓玄，这天这桓玄上顾恺之家里来了，这桓玄呢手里边举着个树叶进来了。哎，恺之，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啊，这就叫蝉翼叶。蝉翼叶在晋朝当时老百姓当中有一个传闻，说树上那个蝉，就那个知了啊，说为什么没让那些个鸟们把它吃光呢？就因为那个蝉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认识一种翼叶，就是这种树叶只要这个蝉趴到那底下，什么鸟都看不着它，就在侧面看也看不着它。说这种树叶要是人拿到手里就是隐身草，人也被别人看不着了。所以今天这位桓玄拿这个树叶跟顾恺之就说了，说这就是蝉翼叶，明白吗？就那个蝉藏身的叶子。恺之，我这是个找了一位术士，我花了不少的钱，他才把这个叶给我找来。你把这个叶贴到眼皮上，马上我就看不着你了，你上外边走别人也看不着你了，不信你就试试。这顾恺之一听，真的吗？真的，你试试。顾恺之把这个叶就拿来了，蘸个点水往眼皮上一贴，然后再转过身来。这桓玄呢就故意的，哎，恺之，恺之，你哪儿去了？这顾恺之就信以为真了。顾恺之心里边偷着乐，他溜溜达达又到屋子里边出来了，上院子里了。这桓玄呢还跟着嚷：“恺之，我怎么看不见你啊？你哪去了？跑院里去了？”他也上院里来了。这个桓玄为了让这顾恺之相信他看不着他，在院里转悠半天，他冲着这顾恺之还撒了泡尿。这顾恺之一看，他是看不着我，他要是看得着我绝不能做这种无礼之事。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桓玄跟别人讲说，这顾恺之让我给骗的，他就信以为真了，我冲着他撒泡尿他也不敢言语。后来顾恺之才明白，感情这个事儿啊是受人蒙骗了。这么一来呢，大家就说这顾恺之有三绝。第一绝是才绝，才华超出别人；第二绝是画绝，画得好；第三绝是痴绝，就痴呆那痴，傻子。就因为这一个叶把他骗到这样，可是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叫一叶障目。后来人们说，目光短浅，用一个树叶就可以把眼睛给挡上，就叫一叶障目。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管中窥豹。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南风不静。晋朝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作书圣，书法堪称一绝。那么王羲之有个儿子叫王献之，从小就练书法，

0: 最后他也成了第二位大书法家，是王家第二位，历史上称为二王。
1: 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求王献之的字画。这天有一个朋友拿个扇子来，想请王献之给写个扇面，把这扇子就撂这儿了，说您给写写吧。王献之说您甭走，您就在这等着就可以拿走了。他提起笔来蘸上墨准备要写，这墨可能蘸得多了一点，这笔那么一拿，嘣儿，一个墨点儿正掉到扇子当间，旁边人一看，得感倦了。可这个时候王献之一点没着急，拿着笔跟那个朋友就说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不用给你写扇面了，我给你画扇面吧。接着拿这个笔，就借着这个墨点儿，万万一伸张，给画了一头黑牛。这个点儿正好是那牛犄角那地方。画完了之后，这朋友当然非常高兴的拿这个东西走了，再三致谢，说明这个王献之非常有才华。把这件事情大家传为美谈。原来这个王献之啊，从很小的时候就有才华。小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出出进进少不了一些人，王献之呢出来在院子里边玩，他忽然发现院子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玩赌博游戏。这个赌博游戏是什么赌博呢？当时这种赌博呢叫出扑。出扑据说就类似于这个掷骰子赶大点儿那种赌博。王献之站在人群外边敲着脚也往里边瞧，他看着看着好像看出点门道来，他就嚷了一句，南风不静。南风不静这也是一条成语。南风不静啊，就说春秋时候晋国有一位大音乐家叫师旷。这个师旷呢听说楚国在攻打陈国，这个晋国的国王跟群臣就议论说这个楚国能不能得胜呢。完了这个师旷就说了，他说我奏了一个北风曲，做了个南风曲，北风曲很雄壮，南风曲很悲哀，证明有死气。南风曲就象征着楚国，我料楚国是南风不静，不静就是没有力量，肯定败，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南风不静，就是有一方恐怕要输了。这王献之一说这句话，旁边很多人一瞧，哟，说这个小孩管中窥豹还能见一斑呢。管中窥豹能见一斑，就是你在一个馆里边看那金钱豹，只能看见豹身上花纹那一个斑点，看到了一小部分。就这个小孩别看孩子小，还懂得一点，就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对王献之来讲听起来觉得伤了自尊了。别个小孩一转身看了看他们，心想你们不用瞧不起我，拂袖而去走了。王献之走了，管中窥豹的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管中窥豹啊，就比喻所见的只是事物的一小部分。南风不静呢，就比喻竞赛的一方力量不强，眼看着要失败了。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叫骨盆之气，出自庄子。说的是这庄子啊，这是我们古代的一位思想家，他妻子死了，庄子的媳妇这一死呢，庄子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惠子。这惠子听到这个消息，那得上他们家里去表示吊唁呢。

惠子就来了。可是当这惠子走到庄子他们的门前的时候，他发现那庄子啊在门口外边站着，手里边拿着一盆，这时候拿着一个木头梆子敲着那个盆底儿，梆梆梆打着节奏在那唱歌呢，走过来走过去，一边敲

心想啊，有没有搞错呀？啊，是他媳妇死了吗？妻子死了怎么能在门口敲这个盆子的来回去唱啊？他又一想，要不就是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他疯了。仔细一听，他唱的那个东西不是胡言乱语。这惠子就过来了，惠子过来跟那个庄子一打招呼，庄子当时跟惠子就说了，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的。惠子说，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庄子，嫂夫人已经死了，您怎么这副神态呀？啊，按说嫂夫人跟你过了一辈子，给你生儿育女，现在她突然死去，你应该是悲伤的。你看你不但不悲伤，反而敲这个盆在门口走过来走过去，你在这儿唱上了，这是犯的什么病啊？啊，让别人来了一看，莫名其妙啊，你怎么的了你啊？庄子听到这里就跟这惠子说了，说贤弟呀，有所不知啊，当初啊，你嫂子刚一死的时候，我何尝不悲伤呢？正像你说的，他为我生儿育女，伴随我一生，现在他死了，我是哭过的。可是我哭了半天之后，我仔细一想啊，其实呢，这人都难免一死啊。你嫂子原来这人世上也没有他呀，后来他到人世上来了，跟我过日子了，到了一定的时候了，他死了，他死了就是又走了。人世上很多的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哪有长久存在的？嗯，这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春就有夏，有夏就有秋，有秋就有冬，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一个规律，对任何一个人也是这样啊。人死了之后呢，他的灵魂就永远处于那种安静状态了。我想此刻你嫂子她的灵魂魂归太素，也就平安了。从这点上我一想啊，我用不着悲伤，我应该高兴，她从无到有，从有又到无，正在遵循天地间这个大规律呀、啊、哭又有什么用呢？这惠子一听啊，哎，你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所以庄子这个事儿呢，就留下了这么一条成语，骨盆之气，以前人们就用于妻子心亡，后来呢不得用这个了，但是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媳妇死了。接下来呢再给你说第二条成语，叫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出自列仙传，说的是春秋时期呀、啊，这秦国秦穆公的手下有这么一个史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非常之漂亮，长得漂亮算不得什么，吹一口好箫，他那个箫吹出来声音如泣如诉，婉转动听。所以这个史官由于这箫吹得好，经常引来一些飞禽，说他在院里边吹箫，吹着吹着这孔雀来了，吹着吹着这仙鹤来了。这孔雀跟仙鹤听他吹箫，随着他那个箫里边那个音律情绪走，一高兴孔雀在那儿开屏了，尾巴扎着起来了。那仙鹤呢听着听着高兴了，把翅亮起来了，白鹤亮翅啊。有的时候仙鹤和孔雀也不亮翅也不开屏，在那聚精会神就听他吹箫，这一来他就成了名了。他这一成名，很多人都要找他，要听他吹箫，包括秦穆公闲暇之时也请他来吹箫。秦穆公有个女儿叫弄玉，这姑娘名字叫弄玉啊，其实长得就像

0: 美玉无瑕一样。这个姑娘听她爹说，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吹箫吹得好，这姑娘就说了，说你把他找来，让我听听他那个箫吹得怎么样。于是秦穆公就把这个吹箫的这个史官找来了。小伙子到这之后，给这个姑娘一吹，这弄玉一听，吹得真好，说打这儿老让他爹招呼着这个小伙子来给他吹箫。这位箫使到这儿开始呢，是一天来一回，后来一天来两回，开始是白天姑娘让他吹，后来晚上失眠睡不着觉，起来让他父亲传旨意把他找来吹箫让他听。一来二去，今儿个吹明儿吹，俩人吹出感情来了。怎么吹出感情来了？你要老接触，那小伙子长得又漂亮，又身怀绝技，所以这弄玉就看上他了。这一看上他，跟他爹就说了，说我要嫁给他。秦穆公呢，还真挺喜欢这位萧氏。秦穆公一看，行啊，找这么一个老实人，还会吹箫，好，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就这位萧氏交给弄玉也吹箫，嘿，两口子都学会吹箫了，到时候一块儿吹箫二重奏，箫合奏。有的时候秦穆公呢，把他们两个找到一块儿去，说吹吹我听听，俩人一起合奏这箫的乐曲。这天这两口子研究了一个曲子，叫凤鸣曲啊，凤凰的鸣叫。这凤鸣曲两口子一吹奏，吹得更为动听。吹着吹着，忽然间这天有打对过宫殿的那房脊上就飞来一只凤凰，这凤凰就落那儿了。这两口子一看见真把凤凰给吹来了，秦穆公都知道了，秦穆公也到这儿来看。凤凰听了一会儿箫走了，转过天来这凤凰又来了。秦穆公说，凤凰是吉祥之鸟啊，给这凤凰快修一个台，修一个凤台。凤凰再来了，让它落那上边。后来这两口子干脆也上这台上吹去，上这台上吹这个箫，吹着箫，这个凤凰距离他们非常之近。秦穆公在台底下往上瞅着，他觉得挺有意思。哎，你瞧瞧，他们跟凤凰弄一块儿去了。看着看着，忽然这一天，这两口子一起骑上凤凰，这凤凰展翅腾飞，走了，再没回来。据说呀，成了仙了。这个成语就留下了。这叫弄玉吹箫，这个意思说的是夫妻和美。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的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狗猛酒酸”，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做酒的人，他这个做酒的技术非常高，因为什么？是祖传的。做出来的酒人们都特别爱喝，所以这个人呢后来就开了一个门市买卖，在这儿专门卖酒。开始的时候这买卖不错，很多附近的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打酒喝，啊，生意挺兴隆。可是坐着坐着，这个打酒的人就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一天也看不着两三个来打酒的，这生意眼看着就坐下来了。这酒在那放着卖不出去，日子一多呀，这个酒有的都放坏了，放酸了。这个人就奇怪呀，说刚开始的时候这买卖这么好，怎么做到后来做成这样了？得需要找个明白人给问问。找哪位明白人呢？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位旅长。 我说这个吕是一个门字儿，里边一个俩口那个吕，这个吕什么意思呢？古代是老百姓的一个基层组织，古代25户为一吕，那么这个吕里边有一个头叫吕长，相当于我们今天街道的那个小组长。这个吕长呢姓杨，叫杨倩，是个老头，很有资格，很有城府，也知道这个人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他这个酒店的掌柜呢就来问这吕长来了，说老人家，我想请教您一个事儿。老头说，你说什么事儿？您说我这酒店刚开的时候挺火的，你说怎么现在这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打酒的人也没了呢？老头一听，捋着胡子瞧了瞧这掌柜的，小伙子，我问你吧，是不是你这个酒店里边有狗啊？对呀，我有两只狗啊，我怕这个酒晚上被别人给偷了去，所以就养了两只狗看家护院。哎，对了，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回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酒瓶子上你这儿打酒去，你们家那狗嗷的一声就出来了，把那个小孩吓得一溜爬滚回了家了。人家家里大人找你，你一个劲儿给人家赔礼道歉，有这事儿没有？对呀，有这么个事儿，这不就结了吗？啊，你说你是个卖酒的，你这个酒店里弄那么两只恶狗，整天在那店里边，谁敢去？哎呦，酒店的掌柜的一听，这老头说的有道理，对，就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从这字面上来看呢，好像是因为这两条狗就耽误了他的生意。其实后来人们引用这条成语都比喻作朝廷之中奸臣挡道，阻塞贤路，所以这是狗猛酒酸的内涵。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再作逢复。另外还有一条成语叫负隅顽抗，这两条成语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孟子，说的是在古代战国年间有一个叫冯父的人，父啊就是妇女那个父，叫冯父，他可不是妇女。因为这个人力大过人，大到什么程度？没事上山里边敢跟老虎格斗，有的人看到过他在山顶上跟老虎打在一起了，最后他抓着这个老虎的脊梁，揉的一下子有打悬崖峭壁之上把这老虎从上面给扔下来了，吧唧愣把老虎给摔死了。所以打那儿周围的邻居都知道这冯父打虎英雄，提起冯父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冯父自个儿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心想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整天就在那山里边打老虎啊，这玩意儿不定哪天不留神就请让老虎把我吃了，干脆吧，我呀别老打老虎了，我学着做点善事吧。于是就找了一个朋友，让这个朋友教给他读书。这个朋友一看这个冯父要做善事了，整天教给他读书写字。这一读书啊，这冯父知识这一开阔，知道了很多事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做那个事情一勇之夫的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他再不打老虎了，就整天跟着这个朋友读书了。这天呢跟着这个读书的朋友两个人驾着一辆车上郊外游玩，忽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围着呜一会儿跑到这边，呜一会儿跑到那边。他这个朋友瞅着就愣了，说哎这干什么呢？这冯父站在车上一瞧，哟，感情这帮人呐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这帮人开头那些人都是猎户，拿着猎叉，拿着棒子，拿着棍子，把这个老虎撵来撵去，就撵到一个山坳之处。 这个山坳地方呢，

后边是山，前面有个口，这老虎到那儿了，调转身来，这老虎在那就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外面人群，那个意思谁来谁来我就跟谁玩命。说负隅顽抗，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所谓负隅顽抗，就是这个老虎的处境，仗着背后这个山的犄角这个地方，这个形势，他在后边挡着他，他在进行顽抗，不服输，瞅着对过的人。这么一来呢，这很多人不敢进前，老虎也不敢往外冲，就互相在这儿向住了。其中有一个人无意中一回头，一眼就看见这冯富了，在车上站着呢。哎呦，说这不打虎英雄在这儿呢吗？哗，这家伙好几个人就过来了。哎呦，说打虎英雄，您快点吧，帮个忙吧。旁边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各位，我可跟你们说，这冯富可不是过去的冯富了啊，他现在已经不打老虎了，干脆你们自个儿解决吧。哎呦，您怎么就不能帮这忙呢？跟您说，就说我们是互不相识的路人，您看到我们把老虎堵在这儿了，您就不管吗？您有这个力量，您不管，就瞅着老虎把老百姓给伤了，甚至把老百姓给吃了，您还算什么大虎英雄啊？我们大家对您一向都很尊崇。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大家伙这么一捧他，这冯富就按捺不住了。好，这冯富把这个袖子一摆，由打这车上就跳下来，直奔那只老虎。这老虎一看有人来了，呼的一下子奔他就扑过来了，三下两下就让这个冯富把老虎抓起来，啪往那墙上一拽，死那儿了。人们过来就是把老虎绑上了。当冯富回来一上车的时候，他这个读书的朋友就说了，哎，看来呀，你还是当年打虎的冯富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又回归了本来面目了。所以这两条成语，一个是负隅顽抗，就说一种坏人有一点仗势，还不准备投降，还想在那抵抗着，这是负隅顽抗的意思。再做冯富呢，就是重操旧业，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孔秀在外头漂流了一年多，还想回来找师傅。最后呢又犯了病了，还偷了一次，给李元买了两瓶好酒、两包果子。但他回来之后他怕李元，那话都说绝了，围着英雄把式店他转了三天，他没敢登门。后来一下决心，我就跪在我老师面前，我就不走了，你打死我，我不动地方。我相信老师啊，怎么也能发发恻隐，把我收留了。后来呢，恰巧遇上李宽、李吉了。这哥俩一个，哎呀，小师弟儿，你在。

哪来？孔秀哭了，把自个儿的心思这么一说，这哥俩你跟孔秀处的不错，哎呀难呐。不过呢，过去一年多了，也许我爹这火啊消了点儿，你多说好话，我们呢也帮着你说说好话。今天有客人啊，这玩意儿你来的也不是时候，你跟我们进来。就做主把孔秀带进来了。这孔秀拎着东西也不敢进屋啊，人家招待客人呢，就躲到旮旯去了。你看他躲到旮旯啊，院里边发生的一切，怎么比武，怎么个经过，他看得清清的。哎呦，心说话，这哪来的高人呢？瞅着是个大老杆，这功夫真棒啊，太了不起了。哎，等人家进屋重摆酒席，高谈阔论，他在外边偷着听，这才恍然大悟。那白脸的就是贵为一国的亲王四贝勒胤禛，那有能力那位叫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偷着搁门缝往里看呢，今天师父李元啊特别高兴，眉飞色舞的。他心说，趁热打铁，趁我老师高兴，干脆进去赔个不是得了，背不住这有人，还许替我说几句好话。但是李宽李吉不敢往里禀报，他也不敢贸然进去，等啊等啊，一看里边没完没散，吃完这桌换那桌，哪是吃饭的，那聊天啊。他急坏了，他哭开了，这一哭才被里边人发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把他叫进来，跪在李元脚下，把果子酒往这一放，一边哭他一边说好话呀，说什么也不再偷了，绝不犯老病的。师父您打我打得太对了，您是为我好。这个李元脸上有点挂不住，心说你这不给我添堵吗？本来今儿我挺高兴的，你跑这块来这么一出，让雍亲王和我佟林贤弟一听我收这徒弟是个小偷，我这脸上无光啊，这就想抡起巴掌揍他。没说这雍亲王是个多事的人，听完了之后不但不生气，雍亲王还乐了。哎呀算了吧，我说李大侠，这孩子呢也下了决心了，也真够可怜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哎，其实啊都得有点毛病，没事我就在王府里啊仔细琢磨研究这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侠也好，海川，你们听我说的对不对，这个人他就是动物，跟野兽有没有区别？有，有的地方还相似，还没什么区别。人就是善良和邪恶的混合体，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时候表现的善良，有时候就冒出邪恶。就拿这孔秀来说吧，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小孩不懂事儿，看人家钱包他眼发红，那么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他慢慢的能改，看这意思他能改了，干脆高个手再给他个机会吧。这问李元一听，这多好，不乐意也得乐意，王爷发话了不敢不听。但李元呢实在是为难，这佟林心说，你爹不答应啊，你要一不答应驳了雍亲王的面子，那还了得吗？佟林呢也帮着说了几句，大哥我看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不能说他不能学好，干脆把他收下了。

0: 兄弟，既然你这么说，哥哥我有个要求，哥哥您讲吧。你看他可怜吗？
1: 可怜。
0: 要可怜，你把他收下怎么样？
1: 哎，佟林一听这好，
0: 那怼给我了。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那么多人呢。佟林稍微一愣，雍亲王说话了：“海川，李大侠不收，你收，我做主了。”这一句话，佟林没词儿了。
1: 好吧，遵命。
0: 大哥，您真不要了，那真不要了就归我。不过还是那句话，我身上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心收徒弟。孔秀拜我也仅是个挂名的弟子，等将来我官司了结之后了，咱们再商定此事，你看怎么样？
1: 啊，妥了。孔秀，
0: 你这福分有多大呀，你还不给你老师磕头？挂名的那也是师父。孔孝趴在地上嘣嘣嘣嘣，这一顿磕头磕多少不知道。李渊还说呢，你知道他是谁吗？无言无知道，他是佟林佟海川。他功夫有多高你知道吗？无知道，无都看见了。他用手一拍，那石头都裂成四半，他还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好嘛，李渊一听他全清楚，他都偷听了，他怎么不知道？就这样把孔秀收下了，换衣服换衣服，洗澡，把辫儿都收收，给他找点吃的。孔秀乐得吃奔奔直忙。李宽李吉陪着他出来还说呢，小老弟儿，你福分不浅呢、刚才我们还拜师来的，人家佟师叔说了，现在没那心，先有的这，将来再商量。那事情都有个变化，将来收不收我们哥俩还在两说着，跟你还不一样，你比我们强啊，你是挂名的徒弟，起码你能叫老师了。哎呀，真叫人羡慕，你拜了这么个好老师，你可千万小好啊，千万别犯老病了，乌鸦乌绝不能。换了衣服回来，在旁边一站，佟林一看呢、这孩子长得的确是不错，你看拜了老师，那跟刚才就不一样了，这就进了不老少啊。当天晚上，雍亲王佟林住在英雄把式殿，铁掌李渊没回自个儿的屋，就在这屋陪着做彻夜长谈。第二天天不太好，又挽留他们爷俩住了一天，为的是恢复恢复疲劳。等到第三天头上，佟林雍亲王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点，外头马匹给准备好了，这回别步行了，骑牲口吧。就利用这两天的功夫，李渊早就下了话了，选出几匹好马，鞍鞯交还，都是新的。雍亲王非常高兴，佟林自不必说了。李渊早就说了，你们什么时候走，我亲自给带路，陪你们赶奔山东朝福林，我陪着去。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自然有人料理了。佟林、雍亲王、李渊、李宽、李吉、孔秀，又带了几名仆人，一共是主仆十位，起身上路。路上无话，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东昌府代管朝富林。雍亲王放眼一看，哎呦，好地方，山环水绕，青枝绿叶，真是世外的桃源。再看朝富林的外边，有一条河， 好像玉带相似，把这大庄子给包围了。想进庄子得过石板桥，那水清可见底。另外这会儿枝叶茂盛，全是树木，一眼望不到边。远处隐约约还有一座大山。哎，雍亲王点了点头，跟佟林说：“海川呢，你看这人间的仙境，我早就想过，多咱我在北京住腻歪了，就找这么个地方，买所宅院，盖几间房，在这修真养性，与世无争，有多美呀！”佟林也乐了：“爷，您是这么说，到时候真叫您离开北京啊，您就舍不得。”哎，不能不能。说话之间到了东庄子口，李元说：“爷，海川弟，你们先等等，我派人到里边报信。”雍亲王一听：“别，咱们一块走就得了吧，这不到了吗？哎，何必投钱报信呢？用不着，咱一块走一块走。”就这样没人报信，过了石板桥进了朝富林了。朝富林就是个庄村名，一看呢街道不长，能有半里地左右，东西的街道南北的住宅干干净净，全是白砂石铺的路面，扫得挺干净。最大的院套就是老侯家，占了这个庄村的四分之一，正在东北角上。高大的围墙，广亮的大门，门前是个广场，两溜拴马的庄爵，特别气派呀。众人先后下了马，仆人把牲口接过去，拴到拴马桩上。李元提衣襟上了台阶，亲自叩门。刚一敲，有人把门开开了。这本宅的仆人都认识李元呢。为什么？李元跟侯二侠冲北磕头，就是最近这一年没来，以前是常来常往。这些家人们一看：“哎呦呦，李大侠，老爷子，您怎么来了？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啊啊啊，众位都挺好嘛，托您的福都挺好。我那两位老哥哥在府上没有？”“全在。”“你等着，我给报信去。”有一个家人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单说侯二侠，前文书咱说过呀，侯二侠在北京会佟林，那段书叫地坛会二侠。佟林献决议，使二侠五体投地的那么佩服。后来两个人堆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拜拜了把子了。二侠跟佟林表示过：“贤弟，将来你闯荡江湖，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河路码头，不管你走到哪儿，有为难招窄的事情，尽管找老哥哥我去。倘若你不能分身，哪怕二指宽个小纸条，只要求到我的名下，我是随叫随到。我为兄弟你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话都说绝了，二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跟佟林分手之后，二侠带着五个徒弟回到山东，等见着大哥侯廷，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这些闲篇扯过去之后，重点话题就谈到佟林。二侠一说佟林呢，眉飞色舞，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大哥，您说我这回到北京，我遇上谁了？”啊，大侠就一愣：“遇上谁了？ 我遇上一个了不起的高人。
1: 是吗？您猜他是谁？
0: 哈，我上哪儿猜？不，您猜猜他是谁？
1: 侯大侠说，我都懵了，了不起的高人那多了，
0: 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那高人那不有的是吗？你叫哥哥我往哪儿猜去？
1: 大哥，
0: 你往那个高处猜。
1: 高处你遇见老筛还金元了。
0: 哎，我连那门口我都没登。我这么跟您说吧，我新交了个好朋友，叫佟林佟海川。
1: 大侠一皱眉，没听说过
0: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侯二侠就把详细的经过跟大哥说了。怎么二小闹贝勒府，五小闹贝勒府，自己怎么会的佟林，以往经过讲述一遍。咱们讲到佟林的人品，佟林的武艺方面，二侠是赞不绝口。
1: 我的哥哥，我可开了眼了。
0: 我这兄弟佟林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谁冷不丁一听都觉着刺耳，实则不然呢，人家够那个份儿，有那资格，有那本钱。从我这说，我服了。我已经说了，我要帮着他另创一家。而且呢，我佟贤弟说了，回来之后让我给您带好。哥哥，往后见着佟林多亲多近，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呢，太好了。郝大侠听完了不住地点头。贤弟啊，要据你这么一说，这是个后起之秀。
1: 对，后起之秀，超过前人。
0: 哥俩说话大侠能不听？可是这二侠有点犯病了，不提佟林不说话，这主题也老不带改变的，吃饭讲佟林，走路讲佟林，哥俩只要遇上就是佟林。白天说大侠还爱听 有时候二侠晚上睡不着觉想佟林了。
1: 哎呀，这点事我没跟我大哥说呢，
0: 穿上拖鞋披着衣服砸他大哥的房门去。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大哥睡了没？啊，睡了，睡了，您起来。
1: 什么急事啊？明儿再说。
0: 不不不，非说不可，不说我憋得慌。大侠就得起来，穿好衣服，把门开开，让兄弟进来，就问呢，什么急事？大哥呀，我忘跟您说了，这佟林兄弟说得清楚，迟早有一天到山东朝府林来见哥哥您来。到了那时候咱们得热情款待。
1: 大侠一听，这不都废话吗？
0: 哎呀，我们老二中了病了，把这佟林挂在嘴边上了，都魔怔了。当哥哥的瞅着二侠一乐，贤弟呀，哈哈，这还用说吗？只要有一天佟林来了，我一定盛情款待，也就是了。
1: 那好，我怕您忘了。
0: 那能忘吗？这两天二侠又犯病了，长吁短叹。
1: 怎么呢？
0: 想佟林。哎呀，这么长时间音信不通，我兄弟干什么呢？他这个另创一家难呐，究竟能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大侠看出来了，说二弟啊，你是不是想佟林？
0: 有点。要那么咱家也没什么事儿，你带俩钱儿到雍亲王府去看看贤弟去了。
1: 我想去呢，我这一想到佟林我有点闹心
0: 啊。过两天吧，家里真没什么事儿，我去北京一趟。拿今儿个来说吧，老哥俩都在正厅坐着，喝着水正在谈论佟林，侯二侠就决定后天起身，真要去北京了。
1: 正这么个时候，鲍氏的家人一溜风进了屋来。二位老侠客，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元李大侠前来求见。
0: 哦，
1: 侯大侠侯二侠全站起来了，因为跟李元呢过命的交情，尤其李元跟二侠是结拜的把兄弟，一点说的都没有。哥俩一边往外走一边问，来多日带了一大帮呢，也不知道都是谁。侯二侠在前头走的比大侠快。哎呀，他来了，好啊，我得问问他什么事儿跑到我这儿来。他是个老财秀，哎，要没事儿，他舍不得把买卖扔开跑到我这儿来。他嘴里叨叨咕咕的就到了大门口了，一看李元在这站着呢。真是兄弟，哥哥二哥一向可好，我给二哥问安了，免了免了免了，都是自家人。二哥，我给您领来几个朋友。说着话他把身形闪开了，二哥上眼你看看是谁。侯二侠往外探身一看，一眼看着佟林了，他就愣了，一句话没说出来，就好像做梦一般。在两秒钟之后，侯二侠一蹦多高啊，
0: 哎呦，兄弟，是你，难道这真的吗？
1: 他不知道迈哪条腿出来，过来把佟林的手腕子给抓住了。
0: 这哎呦我的兄弟，你把哥哥都想死了，哎呦我的兄弟，哎呦我的兄弟，
1: 干嘛哭了？你看这老头热心肠，当然这喜中悲呀。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哥哥我也想您呢，请上受我一拜。
0: 兄弟起来起来，别，哎呀，这正叨咕你呢，
1: 你要不来呀、啊、后天我就上北京看你去了，你来得太巧了。说话之间，侯大侠就到了。侯大侠一听外边的声音，佟林呀，这是真的，紧走两步跨过门槛，站到台阶上往下一看，二弟正好拉着一个庄稼汉，跟他二弟描绘的是一点不差呀。一看这主上中等的身材，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扇子面的身躯，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寸牌骨头钮，下边梯子牛豆包大洒鞋，往脸上看，紫微微一张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是大耳朝外，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呀、啊。看年纪30左右岁。
2: 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血液啊，一直被视为是活力和健康之源。现在的临床用血呢，应该说离不开健康人献出的血液。献血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公益行动，许多健康的成年人啊，都会伸出自己的爱心之手，将一管管鲜血给捐献出来，挽救了众多的生命。但是呢，献血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献血。
6: 空腹献血好吗？许多人认为我们平常做血常规化验的时候，医生都是要求空腹抽血化验的，那么献血也应该是空腹来献血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7: 献血时候是最好不要空腹的，抽血时候空腹呢，主要是因为如果吃了油腻的食物呢，血液当中就会有一些乳糜的颗粒，影响化验的结果，化验就不准确了。但是献血之前呢，不要空腹，因为如果空腹献血的话，容易出现一些心慌啊、头晕啊、出汗等等的一些献血反应。
6: 献血前可以吃高脂肪的食物吗？空腹献血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所以我们在献血之前应该吃些清淡的食物，但是一定不要吃高脂肪油腻的食物，比如说肉、油条等。

0: 等等，并且献血前两餐就不要吃这些食物了。
1: 因为油腻东西吃入以后呢，会使我们的血液质量受到影响，严重的时候那个血浆层啊就会出现一层像牛奶一样的那种颜色，这种情况既会影响化验结果，也会影响我们的血液质量。但是呢，要多补充些水分，但是又不能喝酒，因为酒啊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使我们的化验结果、血液质量都受到影响，而且还会使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一些献血反应。
0: 休息不好对献血会有影响吗？经常加班熬夜休息不好同样会影响我们血液的质量。
1: 我们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况哈，一个朋友从远地赶来了献血，那么别的指标都行，但就转氨酶这项不合格，我们就问他怎么回事，以为吃东西了或者是喝酒了，一问也都不是，再一问呀，这两天熬夜赶活来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充足睡眠也非常重要。
0: 如果您准备要献血的话，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过于疲劳了，让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再献血。此外，当我们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时候，是不能献血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而应该等到这些症状消失了之后再献血。献血之后要大量的进补吗？我们献血之后应该注意补充含蛋白质和铁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鸡蛋、芹菜、菠菜等，但是千万不能暴饮暴食。
1: 暴饮暴食不但不能够很快的补充营养，反而会影响这个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所以把各种营养均衡的分配到各餐当中，我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
0: 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内，不要用采血的胳膊搬抬重物，不要从事高空高温作业，适量的减少体力劳动，避免过于劳累。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为了更好的保证我们所献出的这个血液的质量呢，在献血前两餐应该尽量的吃一些清淡的食物，还有一定不要空腹去献血，防止出现头晕、心慌等等的症状。当出现了感冒、发烧等症状的时候呢，就是不能献血了，尽量在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去献血。而在献血之后呢，大家需要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一定记住不需要暴饮暴食的。在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空高温的作业，更不要剧烈的运动。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以前啊，大家常常觉得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就证明这个人睡得很香。其实呢，在医学上，打鼾啊是一种疾病，被称作打鼾或者是鼾症。长期习惯性的打鼾，对我们的健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能忽视的打鼾。为什么有些睡觉打鼾的人总是觉得没精神呢？睡觉时经常打鼾的人，就算是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之后啊，仍然会感觉精神疲惫、头晕眼花。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由打鼾造成的。不止如此，经常打鼾还容易引发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
2: 单纯打鼾也许问题不大，但是随着这个鼾声的加重，它可能出现着气道的狭窄，甚至出现了阻塞，那么就会引起呼吸暂停，引起病人呢睡眠质量不好。那长期以后呢，可能夜里边有几十次、几百次的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什么呢？高血压、糖尿病，甚至心脑血管疾病，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猝死，因为窒息而亡。
1: 如果我们在睡觉时有打鼾的症状，可以选择侧卧的睡姿，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呼吸道的畅通状况。但是如果持续性的出现睡眠不好、嗜睡，或者是经常在夜间被憋醒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了。女性打鼾会加速衰老吗？经常打鼾的女性会因为气血流通不畅、睡眠不好而造成面部皮肤松弛粗糙，形成黑眼圈和眼袋，长期如此的话，会使女性的更年期提前3到15年，所以女性朋友更需要注意打鼾的问题了。在睡前应该尽量少看或者不看电视，避免我们的大脑过于兴奋。睡衣呢，应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而且比较宽松的衣服。在饮食方面，应该多补充一些豆类食物，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缓解打鼾的症状。小孩子打呼噜会影响健康吗？如果儿童有打鼾的习惯啊，特别是重度打鼾的情况，的确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造成孩子白天精神差、食欲不佳，阻碍身体发育。
2: 儿童的睡眠呼吸暂停，会影响生长发育。打呼噜的人为什么白天老犯困呢？他深睡期没有了，而这个真正的生长激素是在这深睡期。

0: 抵抗力也低，那么其中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睡眠混散体。而引起睡眠混散体在儿童里边睡长期，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
1: 家长应该及时带孩子来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呢，在睡前最好不要让孩子剧烈活动，在睡觉时可以在孩子的背部垫上软的物品，尽量让孩子保持侧卧，而且枕头不要太高了。
2: 打鼾呢是一种疾病，需要我们去重视。长期打鼾会使得我们精神疲惫，身体乏力，而长期如此的话呢，甚至会引发一些严重的疾病。记得啊，在睡前一定不要喝酒，不要喝浓茶和咖啡。一旦出现了晚上睡不好觉、呼吸不畅快，或者是睡着睡着被憋醒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了。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打鼾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呢要格外的重视，需要及早带孩子去治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糖尿病，大家并不陌生了，但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其实已经得病了，但是呢，自己却并不知道。糖尿病发现过迟的话，不仅治疗起来会更加的困难，而且呢，还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其实啊，糖尿病是有很多征兆的，所以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检查治疗的话，可能就会避免很多并发症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糖尿病。
2: 为什么说三多一少是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呢？这三多指的是多尿、多饮、多食，这一少啊，则是指由于脂肪减少而引起的体重减轻。
3: 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根源实际上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高了，超过肾脏排糖的界限的时候，尿里就出现糖了。当尿里的糖多了以后呢，就会带出大量的水，所以这时候呢，就表现的是尿多。水出去的多以后，身体里的水就少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多喝水来补充这个水分。再接下来呢，因为糖都被排出去了，身体里面的能量不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要多吃来补充能量的这种需求。吃了很多饭，但是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代谢，能量不够，这个脂肪被消耗掉了，所以这人的体重就下降了。
2: 当您或者家人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除了我们刚刚说过的三多一少之外啊，糖尿病还有哪些发病的征兆呢？
3: 很多患者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呢，他因为手足麻木啊，或者有的人就觉得稍硕的疼，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稍硕的疼痛。还有呢，有一些患者可能呢会出现被蚊虫小稍的叮咬一下，然后就会烂成一个大包，长期的老是不愈合啊，或者有个切口也不爱愈合，这些呢都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一个症状，我们管它叫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
2: 如果身体突然出现对称性肢端感觉异常，手足皮肤麻木、疼痛及灼烧感等，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来进一步诊断是否是患上了糖尿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没有一些征兆来预示糖尿病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征兆之外啊，有些老年朋友的眼皮有时候会出现不自觉的下垂，但是大多数人往往以为这是由于没有休息好而造成的，其实呢，这也可能是一种糖尿病的症状。
3: 眼皮下垂啊，我们叫眼睑下垂，眼睑下垂呢，实际上是肌肉的麻痹造成的啊，尤其是单侧的眼睑下垂，那可能就支配这只眼睛的这个提眼睛的这个肌肉的神经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单神经病变。
2: 此外呢，也有部分人的眼皮下垂是重症肌无力的早期表现，但是相对较少。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情况，却突然在一段时期，比如说一周或一个月内，眼皮每天都会出现频繁下垂的症状，就应该去及时的检查了。
1: 你看，原来这糖尿病的确是有很多的征兆，这些信号呢都可以提示我们及早的去发现它。比如说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了像多尿、多饮、多食，但是消瘦这样的情形呢，或者是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手足麻木、眼皮下垂、视力下降等等，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应该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了，看看是不是患上了糖尿病。

0: 及早确诊，及早治疗，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质量的睡眠是我们正常工作学习的基本保障了。那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一个前提。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睡得更好更健康。
2: 您是否有补觉这个习惯呢？很多平时工作繁忙的朋友会采取在周六日蒙头大睡的方式来补充一下睡眠，
3: 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可取。因为呢，人的睡眠条件很重要，依靠我们四物钟，就四物节律。古语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平常睡眠不规律，就会扰乱四物节律，那么影响内分泌功能。所以这种人呢经常会出现这疲劳啊、内分泌失调啊，引起肥胖，甚至生育功能下降。
2: 所以即便是到了周末假期，也不要过度贪睡，适当的比平时多睡一会儿，也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更好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
3: 当然，睡眠时间究竟应该多久呢？人跟人不一样，一般来讲7到8个小时是比较好的。睡得过少，睡不够；睡得过多，也不是什么好现象。现在发现，睡得过多的人往往提示有某种睡眠疾病，而且可能寿命会短的。
2: 平时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增加睡眠质量，调整生物钟。睡回笼觉好不好？一些朋友在早上锻炼之后啊，再回到家去睡一个回笼觉。这种习惯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晨练会使得神经进入兴奋状态，晨练之后再睡觉，就会让大脑对于身体发出一个强迫的信号，使得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安静下来。这样不但会让生物钟紊乱，长期如此的话，还容易让身体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明明很困了，却还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总担心睡不好，虽然已经很困倦了，却还是睡不着？其实呢，这些情况都是没有注意睡眠卫生造成的。
3: 我们人生1/3的时间在睡眠里边度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的，那么注意睡眠卫生，注意睡眠环境，那么是睡眠保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睡眠质量要高，睡得好比睡得长更关键。第二个，那么我们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甚至浓茶、咖啡，这些都会影响睡眠。
1: 你看啊，就算是平时非常的辛苦，可能休息不足，但是呢，在周末假期过度的补觉，这样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让我们感觉更加的疲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而回笼觉这种习惯呢，也需要尽量的避免。还有就是，如果入睡困难的话呢，不妨在睡觉之前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者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帮助我们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这样都可以有效的促进睡眠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的小方法。
4: 腰椎的按摩方法啊，非常简单易行。把我们的大拇指放在胯骨上方大概2-3公分的地方，然后呢在脊柱的正中旁开3公分的地方啊，用两个大拇指使劲的往内侧前方按压，一侧呢可以反复几十次。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都越来越讲究了，不只停留在要吃饱这个层面了，而更加的讲究健康低脂

0: 无糖，有越来越多的人呢，现在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无糖产品。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无糖食品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字面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什么是无糖食品。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无糖食品的一些话题。
1: 吃无糖食品就真的不会摄入糖分吗？一些朋友可能认为啊，只要吃的是无糖类食品，就可以保证不摄入任何糖分了，于是放心大胆地购买食用。
2: 无糖食品往往是指在生产和加工过程当中没有人工添加糖分或者是蔗糖的食品，那么这样呢才会称为无糖食品。
1: 这无糖食品就并不代表一点糖分都没有，所以在食用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多注意的。糖尿病患者可以随意的食用无糖食品吗？无糖食品的名称容易让一些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误解，以为无糖食品不含糖，对于血糖不会有影响。一些无糖食品除了没有人工添加蔗糖之外，其主要原料却是由大米、麦子或者是高粱、红薯等淀粉类食物做成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食用馒头、米饭所产生的糖分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大量进食也会造成血糖的升高。糖尿病患者在选择无糖食品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观察其食品标签，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食物。无糖食品能够代替药物降糖吗？一些血糖较高需要降糖的朋友就认为，如果长期服用减少糖分的摄入，血糖就会慢慢的降下来了。
2: 其实啊，无糖食品不管是糖分有多低，究竟呢还是食品，只要是食品，我们食用以后，那么血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还有，如果你想降低血糖，就必须依靠药物来进行。
1: 所以吃无糖食品和无糖饮料都不能降低血糖含量，无糖食品更不能代替药物的治疗作用。如今的市场上存在着比如说无糖饼干、无糖糕点、无糖牛奶等等一系列的无糖食品。一些减肥的朋友就认为无糖食品含糖较少，热量也少，长期服用可以起到减肥的效果。其实啊，无糖食品并不等于低能量食品，因为无糖食品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其中包含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变成糖，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依赖无糖食品来进行减肥。
0: 看来啊，这个无糖食品当中虽然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并不代表着一点糖分都没有。那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呢，就需要仔细的挑选一下了。无糖食品啊，不可以替代药物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而希望瘦身的朋友呢，更不能依赖这个无糖食品来减肥。只有正确的认识，合理的选择无糖食品，才能够帮助我们吃出美丽，吃出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

0: 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1: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一斤啊到两斤甚至三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她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0: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0: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希望孩子们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说说工作的事情，聊聊心里话。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胡萝卜大家都知道它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了，有的朋友呢还把它叫做小人参。这种蔬菜啊，除了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之外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不同的吃法，其实对于胡萝卜当中营养成分的这种吸收啊，也是不相同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吃胡萝卜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总是听说胡萝卜搭配油脂食用会更好一些，是这样吗？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尤其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当这种胡萝卜素被摄入人体之后呢，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起到保护视力、保持皮肤的润泽、预防衰老的作用。但是维生素 A 是脂溶性物质，在消化道内需要脂肪的协助才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利用。
2: 我们在烹饪胡萝卜的时候，最好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在吃胡萝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肉类的食物，这样的话有助于机体吸收由贝塔胡萝卜素转变而来的维生素 A。
1: 维生素 A 更是肝脏的重要营养素，可以帮助肝脏细胞进行自我修复。长期熬夜、喝酒、超时工作或者是服用大量药物都会加重我们肝脏的负担，适当的吃一些胡萝卜对于保护肝脏大有益处。胡萝卜营养丰富，对于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那么胡萝卜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虽然胡萝卜包含的营养非常丰富，经常吃一些胡萝卜对于我们的肝脏、眼睛以及身体免疫力都会有帮助，但是呢也不能过量食用。
2: 大量进食胡萝卜以及南瓜、橘子等等这样一些黄色或者橘黄色的蔬菜和水果，会导致血液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增加，发生胡萝卜素血症，主要表现为机体皮肤黄色色素沉着，尤其是在一些容易出汗的部位，比如说手掌、足底，甚至于发展为全身。所以胡萝卜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一般一天有一根的量就可以了。
1: 为了帮助身体更好地去吸收胡萝卜所包含的贝塔胡萝卜素，记得胡萝卜要和食用油一起烹调，或者是呢和肉类一起食用，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它的营养。但是这胡萝卜虽好呢，也不能过多地食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3: 菠菜富含钙、铁等元素，具有一定的补血作用，但是吃菠菜的时候啊，嘴里会有发涩的感觉。其实想菠菜不再发涩很简单，您只要在做菜前用热水给浸泡一下，之后做出来的菠菜就不会有发涩的感觉了。
2: 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所以口感比较涩，而草酸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饪菠菜之前用水浸泡菠菜，或者用热水快速焯一下菠菜，可以使其中的草酸大部分流失掉，即使在做菠菜汤的时候也要提前浸泡一下。
1: 而且呢，这样的菠菜吃起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因为草酸容易和食物当中的钙、铁、锌等矿物质结合，形成难溶性物质，降低矿物质在消化道的吸收率，并且容易产生肾结石。但是在我们焯菠菜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1到2分钟即可，因为菠菜在水中煮久了也会导致营养素的快速流失。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常常会听见身边的人说减肥这个话题哈，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就发现，现在真的可能肥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就说呢，我国肥胖的人数已经达到1.2亿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让人头疼的肥胖。生活中有不少朋友认为自己只是有些胖而已，也没有因此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就忽略了自己的体重。那么肥胖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2: 肥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慢性疾病在这些肥胖人的身上，它的发病率要比非肥胖的人要高2到4倍，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还有癌症。
1: 肥胖还会让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体型过胖、行动困难而不愿意出门了，而造成社交障碍等心理疾病。一些朋友认为啊，肥胖是由于吃得多、运动少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吃得很少，体重却是不停地增加，这又是为什么呢？
2: 肥胖分为单纯性的肥胖和继发性的肥胖。单纯性肥胖呢，占95%以上，主要是因为吃得多、运动的少，大概20%到40%的人，有遗传因素在里边起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内分泌的一些障碍也可以导致肥胖。
1: 如果您有减肥的想法，那么我们一定要在减肥前弄清楚自己肥胖的原因，然后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减肥。很多减肥的朋友为了迅速改善身体现状，采取每天超负荷运动的方式，或者是用节食的方法，以求达到快速减肥的目的。但是这样快速瘦身的方式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2: 快速减肥它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啊，控制饮食，少吃东西，甚至不吃东西，不喝水，控制得太厉害会造成神情恍惚啊，工作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导致体内的一些水电解质的一些紊乱，造成身体的机能受影响。如果过快的减体重，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你用的能量的来源你主要是糖甚至是蛋白质，长期的会导致骨骼肌组织、机体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损伤。
1: 对于减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每周体重下降0.5到2公斤，或者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这样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一不小心有可能就会变胖了。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肥胖呢不仅是一种疾病，而且如果长期肥胖的话，还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而造成肥胖的原因其实不仅仅和吃有关，在我们控制体重的时候，在我们决定减肥的时候，一定首先要弄清楚了自己肥胖的这个原因，之后呢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肥的速度可不能太快了，争取在医生的指导下非常匀速的减肥，这才是健康有效的做法。好了，说了这么多有关于肥胖的问题，那怎样才能正确的去确定一下我们的体重是否是符合健康标准呢？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体重标准小公式，对于一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用体重指数公式来计算，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4以上为超重，体重指数在28以上即为肥胖。比如身高为1.75米的人，正常体重是56公斤到76公斤之间，76到86公斤之间为超重，超过86公斤就算是肥胖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2: 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虹骨筋等等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虹骨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1: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的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
2: 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和皮带，它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强烈的好奇心啊，会促使他们对于眼前的事物不断去探索，而触碰则是他们了解新鲜事物非常主要的一种方式了。虽然这种探索过程呢，会让我们的孩子不断成长，但有的时候呢，也会因此而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应对儿童意外被卡。日常生活中，在成人看来不起眼的墙角缝隙、家具上的凹槽小孔、小区健身器材上的小洞空隙等，都可能成为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对象。因此，儿童意外被卡的事故时有发生。那么，孩子们到底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情有独钟呢？北京大学心理系陈平博士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从儿童的发展来讲，学龄前的儿童都会经历一个会对一切小孔小洞的形状非常感兴趣，这不单是他们强烈好奇心的表现，更是孩子们一种天性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走出空间敏感期呢？
2: 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活动、运动和去摆弄各种各样形状大小的玩具，他对世界的这种空间大小关系的认知才能够得到发展起来，他的自我保护技能才能够得到提高，才能够真正从本源上减少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
1: 假如孩子一旦被卡住，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3: 当小的手被戒指、铁环等物品卡住时，

0: 并且能够左右晃动旋转的情况下，可以用家中能够快速找到的食用油、洗洁灵、肥皂水或润肤乳能起到润滑作用的润滑剂，将这些润滑剂涂到小孩手被卡的部位，左右转一转，慢慢的将被卡的部位取出。如果孩子的手被卡部位一点都不能晃动旋转，那证明是被卡死的。我们可以在家中找来指甲刀、刀片、剪刀、钳子等工具，将卡手物品剪开。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手，千万不要剪到孩子周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而当小孩的身体被门锁、健身器材及其他坚硬或者较为大型的金属卡住时，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无法取出的话，家长朋友不要盲目的尝试其他方法，因为孩子的肢体长时间被卡在细小的环境中，很容易造成水肿，给救援带来极大的不便，应立即拨打求救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破拆。
1: 空前知觉敏感期啊，是孩子成长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孩子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就更加的需要家长的细心看护，尽可能的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安全的成长环境。而假如说孩子万一被卡住了，如果还能够晃动旋转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是肥皂水涂抹到孩子被卡的部位上，缓慢地移出被卡的肢体。如果已经卡死不能动弹了，则要迅速地用剪刀、锯条等等的工具将被卡的物品剪开。但是啊，如果已经被比较大型的或者是很坚硬的物品卡住了，在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拖延时间了，一定要及时地去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来进行破拆救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疲惫，我们仿佛总在向往着远方，想出门旅行，想去不一样的地方走走，过与众不同的生活。而占据我们生命中最大比例的日常，反而成了一种等待被熬过去的临时状态。但我们身边呢，也有一种人，在他们眼里，万事万物仿佛都蕴藏着乐趣。天边翻卷的云是草原上的羊群，路边的水坑是孤独的女孩打着伞，同色的招牌和花朵形成呼应的美感。对他们来说，生活里总有无数的惊喜是等着被发现的。这些能将普通的日子过得有趣的人，都有一种重要的能力，就是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各位听友，这里是长里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大家伙呢，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长里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生动和有趣。具体呀，怎么变呢？您不妨关注晨曦，关注我们的音乐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平凡的日子啊也能过得生动有趣。那么对抗生活的疲惫和乏味，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寻找新鲜刺激，而是把熟悉的事物重新陌生化。你可能不会注意到通勤路上的天空，却会为旅行里的一场日落久久驻足。你可能不曾关注公司楼下的那棵树，却会在公园里拍下很多形状各异的植物。有心理学研究表明啊，旅行呢之所以能让我们的感官变得敏锐和细腻，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下，大脑会自动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我们，全部感官都充分打开，去感受周遭，活着的感受会异常鲜活和强烈。而在熟悉的环境里，大脑为了节约资源，会开启自动化驾驶模式。在闭着眼走路不会迷路的地方，我们走路不再需要观察，行动也不需要思考。这种因注意力涣散、过度习惯而对眼前熟悉的事物视而不见、麻木无感的心理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作为涣散盲视。而那些能在平淡生活中找到乐趣的人，都拥有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这份抵御涣散盲视的能力。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极亮》。

陌生化这个词呢，最初来自艺术评论，用来描述好的作品会通过制造感知上的阻力，让观众重新注意到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后来这个概念被心理学家认知科学所借用啊，那么形容通过故意增加感知难度，将熟悉的事物以一种反常的不熟悉的视角呈现出来，切换到不那么熟悉的视角下，大脑会从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换而言之啊，就是拥有陌生化的能力，即使不去远方，在熟悉的城市里也可以找到充满乐趣生动乐趣的视角，重新观察生活。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当我们啊拥有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这种能力，对日复一日的场景就不再视而不见，对习以为常的细节呢就会重新投以好奇的目光。当我们从惯性里抽离，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日常，尝试把熟悉的路当成第一次走，把常见的人当成刚刚认识，把重复的事当成初次体验，你就会感受到时间在你的脚下变慢了，生活呀也因此变得丰富了起来。届时呢，平淡会生出新意，琐碎呢也能变得有趣。这种主动重视这种主动重构视角的能力，能让我们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永远发现新的质感、新的情绪、新的意义，进而啊消解掉漫长的无聊与倦怠。接下来一首歌，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来自卢冠廷、莫文蔚的《一生所爱》，《大话西游》的经典歌曲啊，送给大家。

我们啊想要拥有把这个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呢，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呢，就是改变观察方式，出门时尝试想象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不按习惯的路线走，刻意绕一小段新路，然后面对熟悉的人呢，熟悉的物品，尝试要让自己描述三个以前从没注意过的细节，比如说树皮的纹路、楼宇之间的光影等。此外呢，也可以换个高度看世界啊，当你蹲下来站在高处凑近看，或者是远距离观察同一个东西啊，会立刻变得陌生。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韩语点播的歌曲，一首经典老歌啊，中华民谣送给大家。

我们可以来切换一下感官，就是闭上眼，用我们的听觉、触觉、嗅觉去感受日常。闲暇时刻呢，可以摸一摸桌面的纹理，听一听房间里的细微声音，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可以吃一顿饭时只专注味道本身，不刷手机，不想事情，像第一次品尝这种食物。花开时节呢，我们可以去用嗅觉感受风中的花香，会觉得生活真的很美好。所以说啊，我们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那么把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化，我们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打破惯性。我们要尝试用不常用的那只手做熟悉的事情，或者是换一种顺序来做事。比如说先做平时最后做的，后做最先做的。我们可以去常去的店选点从没试过的菜品，可以坐熟悉的车，多坐一站再下车。那么有时候啊，只需要微小的错位就能打破日常的麻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新鲜感一些。

那么第四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观察游戏，比如说 Color Walk 就是色彩漫步。这种游戏很简单啊，就在出门之前选定一种想要寻找的颜色，那么并在漫步时拍照记录下来。因为有了颜色这个锚点，所以我们的关注力将转移到平时不常关注的事物上，感官呢重新变得敏锐，哪怕是同一条街也会走出截然不同的体验。

想要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们可以学习一点专业眼光，学一点基础摄影、绘画、植物知识等。在看日常，你会看见构图、光影、结构，书本里的内容都会在现实中复现。那么把自己啊当成摄影师、画家、侦探去观察生活，熟悉的一切会立刻展开新层次。

想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们也可以慢下来，尝试放慢走路速度、说话速度、翻页速度。可以试试每天留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用来发呆和观察。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无聊啊，往往不是生活太单调，而是我们看得太快和太浅了。

那么啊，想要把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化的第七个方法就是尝试提问，看到习以为常的事可以多问一句，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方式会怎样。提问是为熟悉的日常展开新鲜角度的钥匙，多问一句也许就会能从熟悉的一切里发现新的乐趣。当你打破了日常惯性，会感到平凡的生活吹进了新鲜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子琪点播的歌曲《月亮照山川》。

网友啊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多多说，中华四年了，但是每一年的春天我都特别期待，我会对他们对比他们今年的花期是不是和去年一样，今年谁先开了花，谁先发了芽，去年实验的花今年有没有如约而至，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幸福和富足，乐此不疲。所以说我们要在熟悉的生活里啊找不同点，把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传递给大家的，对不对？网友敏捷说，在平凡的一天发现不平凡的世界。网友 Fantastic 他说，我每天下班堵车等红绿灯时都欣赏着路边春夏秋冬的变化，昨天的夕阳余晖，今天的日出晚霞，明天的花红柳绿。网友小刘说，劳累时就望向窗外，看飞鸟怎样掠过云端，看霞光怎样铺满长天，看草木怎样舒展清欢，看时光怎样缓缓向前。网友清辉说，走在路上想想我所熟悉的习以为常的风景，也许正是别人的远方和向往，那就用旅人的眼光去寻找热爱寻常的路线吧。网友秀说，生活中要有人间烟火气，也少不了诗酒花茶的浪漫情怀。接下来这首歌《向光而行》送给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参与。网友小乔说，我喜欢观察上班路上的一草一木，草长高了，什么树又开花了，今天的花比昨天开得更大了，还有路边的阿姨们今天卖的又是哪些蔬菜，所以每天都有新鲜感。网友王娟说，小时候总幻想轰轰烈烈的一天，长大后才发现能安心吃完每顿饭，睡个好觉，没病没灾就已经是特别好的一天了。网友赵小胖说，分享捕捉的小美好，发呆时啊真的很幸福。网友后进者说，一个人在家也要做三个菜，不是手艺多好，而是享受那种沉浸式的感受，端上桌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网友秦小婷说，今天听了节目啊，终于为自己找到理论依据了，我就是还会因为明天的早餐是我爱吃的而心情雀跃。网友晚风枕酒说，今天的节目真的很不错啊，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用陌生话来重新体验感受事物，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乐趣和韵味。网友大瓶子说，喜欢拍照片记录生活里的每一处细节和美好，因为当下的每一天都是这一生中最年轻的时光，趁着年轻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事物。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愿我们所有的心事都随风妥善安放，平凡的一天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感谢大家伙的守候、收听和陪伴，拜拜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呀、叫狗尾续貂，就说把这狗尾巴续到貂尾巴上的。这貂是贵重皮毛，这狗它不值钱，这是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赵王伦传，就是晋朝啊有个赵王叫司马伦。大家都知道貂皮这一直是贵重物品，现在一件貂皮大衣都得上万，好的得多少万。说这个貂这个东西呢，从古代它就值钱，据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貂皮就是高贵的皮毛。有人说给这个苏秦送礼物，送的什么？送的是夜明珠黑貂裘，就是黑色的貂皮啊。裘呢就是裘衣呀、貂皮裘衣嘛，就这个意思。后来到了汉朝，这个汉朝呢兴起了一种风俗，就是说这个貂，拿这个貂的毛，一说是貂的尾，说这个貂的尾巴呀，作为这个帽子的装饰品。而且要是戴貂，这个官员得到了一定的级别，不是一般的小官都可以戴貂的啊。汉朝的时候呢，有貂蝉冠，就这个帽子就是用那个貂皮做的。那么传到晋朝，貂这个东西还作为帽子的饰物。到了晋朝，有的说这个貂呢就专门用作武官头上的饰物，再有一种作为皇宫大内里边官员的头上的饰物。所以头上有没有貂证明你这个官大小。到了晋惠帝的时候，这赵王司马伦专权，司马伦专权以势卖官呐。这司马伦由于掌握了权势，他让谁当官谁就当官，所以他把这个朝纲中这个官啊往外卖的不少。通过任命别人当官，他好收受贿赂啊，收受贿赂肥饱私囊啊。这司马伦卖出不少官去，不管他的亲戚、他的朋友、给他留须的人都可以当官。那官而且一当就不小，都是那个帽子上面可以戴貂的那种官。这么一弄呢， 这个帽子上面老带貂，这官儿他放出去不少，官儿一多喽，这貂他就缺了，有时候就不够用了。所以当时人们就传说，说貂不够，狗尾续，说貂不够了，怎么办？就干脆就弄狗尾巴塞上吧，就这个意思。所以狗尾续貂，就这么留下来了，形成了一条成语。后来人们用这个狗尾续貂这句话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个狗尾巴是不值钱的，貂是值钱的，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愣给衔接到一起。比方说写文章，掏钱人家的文章写的本来非常好，后边有一位愣要接着人家的文章往下写，他的文笔非常次，人家就会笑话说这是狗尾续貂之作，就是你写那玩意是狗尾巴，人家写的那是貂皮。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接下来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甘棠一爱。甘棠一爱，甘棠有人说是甜梨树，也有说的是甜沙果树，说甜沙果树移下来了爱。说甜沙果树怎么还移下来爱呢？谁爱呀？老百姓的爱，这是个典故。甘棠一爱呀，出自《诗经·周南》。周武王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周成王。周成王当时很小，那么辅佐周成王的就有两个贤臣，这两个贤臣一个是周公，一个是昭公。周公名旦，昭公名士。昭公大家又尊称他为昭伯。这个昭公啊跟周公一样，对辅佐周朝是尽心竭力，可以说呕心沥血。所以昭公他的政绩是非常显赫的，某种程度上他是配合着周公在做工作。昭公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各州城府县去。有一回这个昭公呢就到在了汉水上游的一个地方，到那去办公。昭公办公，天气还有点热，可以不在屋子里边，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就在这儿办公，处理民间事务，办得非常认真，办得非常公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具体难题。由于昭公在这待了这么一段时间，最后昭公走的时候，老百姓对这昭公十分的怀念，说这样的好官啊太少了，到我们下边来，就在一棵这个甘棠树下在这办公，办完了工也不吃我们老百姓，也不喝我们老百姓，如果天下的官员都像这样的话，这个周朝这不就太好了吗？百姓怀念他，所以他曾经办过工的这甘棠树谁也不让动。诗经里边呢就有这么几句话，诗经里边这几句话说必废甘棠，勿减勿伐，朝薄所拔。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光所弃。必废甘棠，勿减勿败，朝薄所睡。什么意思呢？必废甘棠，说这个沙果树刚刚长出来的小树苗，说昭公是在一个沙果树下办公的，后来很多的这些沙果树有的长起来了，还没长成大树的时候，告诉我可不要把它伐了，也不要把它的树枝给伤了，就说勿减

罚。因为什么？因为昭公曾经在这样的树下办过公。第二句呢，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就是要把它好好养着，别人都枯死了。为什么？因为昭伯所弃，就是昭公在这个地方曾经休息过。第三句说，必废甘棠，勿减。

这个税呢是个说古董税，这个税的意思就是住宿，就是昭公曾经在这里住宿过。由《诗经》里边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基层百姓的面前，是享有多么高的威望。所以说，昭公他做事认真，换来了百姓对他的爱戴，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甘棠一爱”。甘棠一爱，所以遗起来的是百姓对他的爱戴，就是一个好的官员，人民不会把他忘记，永远在怀念他，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成语啊，叫虎狼之国。虎狼之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像老虎像狼似的那么厉害那么恶。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的著名大诗人啊。但是屈原呢，当初他是楚怀王手下一个大臣，官居大夫，又是左徒。左徒是楚国当时特有的一个官职。这左徒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皇帝面前给这个国王出谋划策，对外呢接待外交的宾客，就是干这个活的。屈原这个人呢很有才华，写的一首好词赋。他写的词赋啊，可以说在整个楚国没有人能超得过他，因此取得了楚怀王对他的喜欢。楚怀王经常让他写些词赋给他看。有一回那个国王呢就让他写一个违宪令，让屈原写一个违宪令啊，宪就宪法那个宪。那么跟屈原有一个同等的官员，上官大夫，他也是大夫，但是上官大夫呢他不会写词赋，没有文采。所以这个上官大夫对屈原受国王的重看，心里就产生一种嫉妒之心。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跟前说屈原的坏话。上官大夫跟这楚怀王就说了，说大王啊，这个屈大夫呢应该说那是才子，不过现在有点太狂傲了。您知道吗，他写这个违宪令我要去看看，他不给我看。我说了，这不是大王让你写的吗？那大王他也可以写呀。结果他说什么，他说大王，说大王他写不了，他要能写的话干嘛还让我写呀。就这个上官大夫这一席话，使楚怀王的心里边对屈原有了看法了。所以当时这个形势上来讲呢，楚国算是一个强国，齐国也是一个强国，而秦国更是一个强国。屈原当时就有一个主张，跟楚怀王进谏，说我们应该跟齐国联合起来对付强秦。楚怀王对这个事情呢还没做最后决定的时候，那么秦国就派来一个说客，就张仪。张仪到这儿见了楚怀王，就跟楚怀王讲说，我们秦国的大王愿意和您修好，那么跟您修好得有条件呢，我们秦国愿意割出600里地的国土给您。哎呦，这楚怀王一听这是个大便宜，给600里地的国土跟我修好，那我就别跟齐国好了，我跟秦国好吧。楚怀王就同意了。屈原马上跟楚怀王说，说您可不能答应他这个事儿。秦国那是不讲信义的国家，他说这个话其中有诈。楚怀王没听，屈原是非要着说，说肯定有诈，您不能这么做。楚怀王一生气，把屈原的官给免了。把屈原的官职免掉之后，楚怀王派了使臣到秦国去。结果使臣到了秦国，跟秦国一说，说您那600里土地那地图给我们怎么给呀？张仪到了秦国就变了卦了，说不是600里呀，我们是给您六。

里，六里地的国土就皆为盟好。这使臣回来跟这个楚怀王一说，楚怀王就火了，说这秦国怎么言而无信呢？这楚怀王马上又兴兵伐秦，求齐国帮忙。但是齐国已经知道楚怀王跟秦国因为土地的关系两人要好，齐国一看，哦，你让人家骗子，让我帮着你出气呀，齐国不出兵。结果齐国不出兵，楚国自己出兵，结果这一打，魏国还偷袭了一下楚国，这楚怀王没打成，没胜利，败回来了。楚怀王败回来了，这时候秦国跟他说，咱们两个家修好，成为联盟，成为弟兄，问他有什么条件。这楚怀王就说了，没有什么条件，你把那张仪给我。他觉得这张仪太能说了，秦国同意了，把张仪就派过来了。结果这张仪呀，等于是个间谍，到这来之后在内部策划，拿钱买通了他的爱姬，就是他的这个娘娘啊，最喜欢的那个娘娘啊，还包括他的宠臣，买通之后就在楚怀王跟前嘀咕，跟秦国修好，秦国修好，楚怀王就同意跟秦国修好，成为弟兄的国家。这个时候屈原虽然说没有了官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来向楚怀王进谏，说您可不能跟秦国修好，他乃是虎狼之国。秦王让楚怀王到这儿来，两国来会谈，让楚王到他们秦国去。屈原劝阻不成，楚王去了，让秦国给扣留了，一直死在秦国。虎狼之国就出自屈原劝楚怀王的话里头，就说一个国家他非常的残暴，不讲信义，如虎如狼的这么一个国，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孤妄言之，出自避暑言录。其实孤妄言之这句话是著名的文人也是大诗人苏东坡他说的话。苏东坡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这苏东坡为官，他是一个有文学爱好的人，经常写诗写文章。有一回苏东坡在杭州当官，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啊把皇上给得罪了，由于把皇上给得罪了，一下子把苏东坡贬到帘外做官。这下子贬得挺远，贬哪儿去了？贬到海南岛，海南岛单县。在宋朝那个时候给贬到海南去够狠的，那海南不像现在啊，说坐着飞机一会儿就飞到了，那时候得走多长时间啊？所以苏东坡到在海南岛单县这个地方为官，自己心情非常不好，平素当中呢找几个朋友坐在一块儿，就在那闲聊，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有的时候谈诗论文没有了，说笑话，侃大山，所以就在这聊啊。这些朋友们陪着苏东坡在那聊，苏东坡有的时候把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他就都给记下来，后来他出了本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聊来聊去没得说了，就有的说了，行了，说完了，没说的了。可是没说的苏东坡还跟人说，说吧，啊，再说说，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孤妄言之，就说姑且在这瞎说八道，无所谓啊，说什么都行，我都听着，就这么句话留下来了。孤妄言之，《聊斋志异》头前有两句诗，就是孤妄言之，孤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就是我这《聊斋志异》说我在这姑且胡说瞎说，你们就在那姑且先听着。就这个意思，孤妄言之，就是姑且在这瞎说着，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

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在众多合家欢动画电影中，头脑特工队是一部极其特殊、极具现实意义的心灵成长佳作，将镜头对准每一个人最真实、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影片以极致浪漫的拟人化创意，把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情绪变化与成长阵痛转化为具象生动的影像故事，用一个小女孩的心理蜕变历程映照出所有人从孩童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整部影片扎根现实生活，温柔且深刻地告诉每一位观众，真正的成长不是杜绝悲伤、强迫乐观，而是接纳所有情绪的存在，与自己的内心和解。这也是影片跨越年龄、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影片最亮眼、最贴近现实的创作巧思，便是将抽象的心理学原理具象化、生活化，让晦涩的内心成长规律变得通俗易懂、直击人心。影片创造性地将人类大脑的核心情绪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五种人格化角色，共同主宰主人公来历的思想、记忆与行为，同时搭建起大脑总部、核心记忆、性格岛屿、遗忘深渊等完整的心理世界观。这套精妙的设定绝非天马行空的空想，而是高度贴合普通人真实的心理状态与成长轨迹。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不清自己低落、烦躁、焦虑的来源，也常常困惑为何顺遂的生活会突然陷入迷茫。而影片用直观的画面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场情绪的平衡博弈，没有任何一种情绪是多余的，所有感受都是内心最真实的反馈。这份极致的真实感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整部影片的故事脉络完全贴合普通人的成长困境，极具现实共情力。主人公莱利原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中，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无忧无虑成长，童年的记忆满是纯粹的快乐，开朗、善良、真诚的性格岛屿稳稳矗立，构筑成他完整美好的童年自我。和所有普通人的年少时光一样，孩童时期的生活简单纯粹，烦恼转瞬即逝，快乐是生活的主旋律。我们习惯了顺遂安稳的生活，也默认人生本该永远明媚热烈。可生活不会一成不变，成长注定伴随着离别与变动。一次突如其来的搬家，彻底打破了来历安稳美好的生活节奏，也开启了他的心路成长蜕变之路。远离熟悉的家乡，告别朝夕相伴的朋友，转入陌生的新学校，面对陌生的环境与人际关系，一系列生活变故是每个人成长中几乎都会经历的现实困境。 无论是升学换环境、离家求学，还是生活状态的突然更迭，都会让普通人陷入短暂的迷茫与不适。这份细腻真实的剧情铺垫，让影片彻底跳出动画的虚拟感，扎根于真实的生活日常。面对生活的巨大变动，莱利的内心开始出现失衡，曾经永远主导情绪的快乐不再掌控全局，悲伤开始悄悄蔓延。他想念故乡，思念旧友，无法融入新环境，不敢主动结交新朋友，课堂发言紧张失措，想要向父母倾诉委屈，却不知如何开口，只能独自压抑内心的失落。这样的状态精准复刻了无数普通人面对环境更迭、生活挫折时的真实心境。我们习惯性回避难过，压抑委屈，哪怕内心积压满失落与焦虑，也会强迫自己伪装出乐观开朗的模样，害怕负面情绪显得自己矫情懦弱。这也是影片最贴合现实、最治愈人心的切入点。

影片中乐乐的执念正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缩影。作为一直守护莱利快乐的核心情绪，乐乐始终固执地认为只有绝对的快乐才能守护完整的自我，所有悲伤、低落、难过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负面状态。为了让莱利重回无忧无虑的状态，乐乐拼尽全力隔绝悲伤，抹去低落的记忆，坚决不让悠悠触碰任何核心记忆，偏执地想要维持一成不变的快乐人生。可是越刻意压抑悲伤，内心的失衡就愈发严重，莱利的快乐记忆逐渐崩塌，原本稳固的家庭、友谊、真诚、淘气、善良、性格岛屿连接破裂，内心世界逐渐荒芜封闭，甚至出现了自我逃避、情绪麻木、刻意伪装的心理状态。这段剧情深刻且真实地揭露了现代人情绪内耗的根源。我们总在追逐绝对的快乐，抗拒所有负面感受，殊不知强行压抑的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心底不断堆积，最终打破内心的平衡，带来更大的心理崩溃。影片最珍贵、最超前的现实

值内核，是彻底推翻了悲伤毫无价值的片面认知，温柔诠释了负面情绪的独特意义与成长价值。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悲伤是无用的消极情绪，只会让人消沉颓废，止步不前。但影片用完整细腻的剧情蜕变告诉观众，悲伤从来不是成长的敌人，而是自我救赎、自我治愈不可或缺的力量。悠悠看似软糯被动，没有乐乐的活力，怒怒的果敢，怕怕的谨慎，艳艳的清醒，却拥有最珍贵的共情能力与治愈能力。在剧情的层层推进中，我们清晰可见，莱莉所有的心理崩溃、自我封闭，都源于无法正视悲伤，不敢接纳委屈，而她所有的治愈、和解与成长，都始于坦然的难过与坦诚的倾诉。当莱莉不再强迫自己假装快乐，坦然面对搬家的失落、离别的不舍、交友的挫折，勇敢向父母倾诉内心的委屈与难过时，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紧绷的内心彻底松弛，隔阂已久的亲子关系也重回温暖和睦。这一细节完美贴合现实生活，生活中无数人陷入情绪内耗，正是因为习惯性硬撑，难过时不敢哭泣，委屈时不敢倾诉，迷茫时不愿示弱，始终用坚强的外壳包裹脆弱的内心，最终让负面情绪不断堆积，陷入焦虑、压抑、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而影片温柔地教会我们，难过从来不是懦弱，示弱也不是缺陷，悲伤是情绪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内心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允许自己低落，接纳自己的不开心，坦然面对生活的遗憾与变故，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影片对成长本质的刻画，更是精准贴合普通人的人生蜕变轨迹，让观众深刻读懂成长的真正含义。很多人误认为成长是变得无坚不摧，永远乐观豁达，是褪去脆弱，杜绝低落，但影片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是从单一的情绪模式走向多元的情绪包容，从偏执的完美心态走向从容的接纳心态。童年的快乐是纯粹单一的，年少的我们只需享受生活的美好，无需面对离别、挫折与遗憾。而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历经失去、接受变动、直面遗憾的过程。影片中莱莉破碎的童年性格岛屿，并非成长的遗憾，而是蜕变的必经之路。每个人的成长都注定要告别纯粹幼稚的自我，告别一成不变的安稳生活，在挫折与迷茫中重塑自我认知，完善内心世界。

经历一场彻底的情绪蜕变后，莱利的大脑总部不再由快乐单一主导，五种情绪各司其职，相互平衡，彼此包容，共同守护着他的内心世界。他不再因为环境变动自我内耗，不再因为人际关系的落差自我否定，能够坦然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既能享受顺遂的快乐，也能坦然接纳失意的悲伤，懂得在委屈时倾诉，在迷茫时调整，在挫折中自愈。这种状态正是成年人最健康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终极归宿。成长从来不是消灭负面情绪，而是学会与所有情绪共生，懂得在快乐中热爱生活，在悲伤中梳理自我，在愤怒中坚守底线，在恐惧中谨慎前行，在厌恶中保持清醒。多元的情绪共同拼凑出完整鲜活真实的人生，同时

时，影片极具精良的视听表达，让深刻的现实主题温柔落地，兼具观赏性与治愈性。影片的画面风格温柔灵动，层次细腻，大脑内部奇幻梦幻的场景与现实生活朴素温暖的场景相互交织，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让抽象的心理变化变得直观可感。五种情绪角色的塑造鲜活立体，贴合人性，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每一种情绪都有专属的价值与意义。鲜活可爱的角色消解了心理主题的厚重感，让观众在轻松治愈的观影过程中潜移默化读懂情绪的真谛，成长的本质。对于青少年观众而言，这部影片是一堂最温柔最及时的情绪启蒙课。处于成长过渡期的青少年正面临环境更迭、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变动、自我认知重塑等多重困境，极易陷入情绪敏感、自我内耗、压抑脆弱的状态，常常因小事焦虑低落，却又不懂如何调节自我情绪，误以为难过就是矫情，脆弱就是不成熟。而影片让青少年明白，所有情绪都是正常的心理反馈，无需排斥低落，无需强迫乐观，坦然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学会倾诉，学会自愈，学会与自我和解，才是真正的成长。对于步入成年的观众而言，这是一场治愈内耗、和解自我的心灵洗礼。成年人的世界始终被坚强裹挟，我们被迫扛起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疲惫、生活的遗憾，习惯性隐藏情绪，压抑脆弱，不敢示弱，不敢低落，在无休止的自我拉扯中陷入精神内耗。而头脑特工队用最温柔的方式点醒每一个成年人，人生本就不完美，情绪本就多元复杂，永远快乐的人生本就不存在，刻意追求绝对乐观只会消耗自我。真正的成熟是允许自己偶尔低落，接纳生活的遗憾，包容不完美的自己，在得失起落中保持情绪的平衡，在悲欢起落中从容前行。纵观全片，头脑特工队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治愈万千观众的经典，不在于华丽的特效与奇幻的剧情，而在于极致真实的生活内核与温柔通透的成长哲理。它让我们彻底明白，人生的完整从来不是永远顺遂无忧、永远明媚快乐，而是历经悲欢，接纳起落，包容多元，在快乐中奔赴热爱，在悲伤中自我修复，在情绪的平衡中慢慢蜕变，慢慢成熟。这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作品，用光影治愈内耗，用温柔解读成长，为每一个挣扎于情绪内耗、迷茫焦虑的普通人，提供了最温柔的治愈与最坚定的成长力量。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

0: 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

0: 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 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0: 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1: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0: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8: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

0: 第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3: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4: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4: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6: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7: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0: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9: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

0: 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甘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

0: 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现17届人民政府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会议指出，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政务数据共享的行政法规，为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数据管理、打通数据壁垒、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了制度支撑。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吃透条例精神，压实法定责任，提升共享质效，严守安全底线，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篡改、丢失等风险，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会议研究了昌黎县部分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清单，会要求要以清单出台为契机，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切实把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清单职责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把责任扛起来。要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强化统筹调度，形成齐抓共管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建议议程，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人大系统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会强调，全县人大系统要坚持学深悟透，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彰显人大担当，要坚持学以致用，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人大力量，要坚持自我革命，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人大形象，以优良作风奋力走好新时代人大工作赶考之路。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会议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审议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各项名单、选举办法等建议草案，决定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会议确认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职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昌黎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县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建议草案，关于昌黎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等六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建议草案。会议表决了代表辞职事项。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日前，县政协16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全县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党建引领新时代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政协昌黎县委员会对口协商工作制度，协商决定政协昌黎县第17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界别设置，审议通过了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列席人员范围。 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十六届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推荐了报告人，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委员讨论编组和召集人建议名单等县政协十七届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

0: 李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尸位素餐”，这条成语出自《汉书·朱云传》。汉朝有个叫朱云的人，这个人可是文武全才，从小就是习文又练武，长大以后身体健壮，据说这个朱云身高8尺，体壮如牛。他到了汉成帝的时候，这汉成帝呢就重用了一个人叫张宇。这张宇是谁呀？原先是汉成帝的老师。张宇这个人既然是汉成帝的老师，肯定啊他也有一定的文化呀。但是有文化不等于有能力，说知识水平高不等于就能当个好官员，这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汉成帝当了皇帝以后要提拔他的老师，开始让这个张宇就当安昌侯，后来呢提为宰相，成帝一人之下，满朝文武官员之上，那是掌握朝政的人。这个张宇当了宰相以后无所作为，对汉成帝他也没有什么良计妙策献给皇上，对底下百姓、对国家的治理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方法，也没有什么样的妙计，所以这个人整天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一这样的话，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呐。有人就跟朱云说：“您瞧见没有，张宇就这个人，安昌侯，他当了宰相了，大汉国朝就算完了，没有任何起色。你说他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他也拿不出个主意来。朱云一听，是啊，这个人不应该让他当这官，他站着茅坑不拉屎，就这么个意思。不定哪天我在皇帝面前我就参奏一本。这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说您参奏一本，您可不能参奏，您别忘了这张宇他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啊。朱云说我就参奏，你瞧着。这文武大臣知道朱云这个人特直爽，说到做到，非常认真。忽然这一天文武大臣都在朝班上，眼看着皇帝就要退朝的时候，这朱云就跪下了，说陛下，臣有一本。汉成帝就问了，你本奏什么？朱云就说，说陛下，现在我们朝纲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上不能为皇帝献国策，下不能够安黎民，但是他在朝纲之中却身居要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就是这个人呢，别看他站那个位上，就死尸一样，什么也不会干。一个死尸站在位子上，平常就光在那知道吃饭。有这么一个人，说我请。

陛下赏赐给我天子剑，把此人斩首。这朱云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气愤，咣咣咣把这话说完了，把汉成帝给说愣了。汉成帝当时一听，谁呀、啊、这是啊？啊，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还身居要位。汉成帝就问他了，说朱云，你说此人是哪个？朱云说，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安长侯张允。这句话一说出来，这汉成帝气坏了。汉成帝心想，朱云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啊！安长侯张宇那是我的老师啊，当朝的宰相，你作为这么一个朝中的大臣，敢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评价我的老师，评价这个宰相，你说他如此不好，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黑吗？所以汉成帝当时就火了，朱云一派胡言，竟敢侮我朝中重臣，该当何罪？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朱云还不依不饶，陛下您不知道吗？这安长侯张宇他能干了什么了？自从他当宰相以来无所作为。他越这么说，皇上越生气，马上吩咐推出斩喽。两旁的人过来把朱云架起来，这就往外拽，往外拽着朱云呢、啊、这个朱云一边往外被架着走，一边还跟皇上在这辩驳，陛下我这是出自忠心，陛下您三思，用这样的宰相他要祸国殃民呐。一直到在这个金殿口这个地方，这个金殿有个四框，就是门框啊，这个朱云把这门框扒住了。咱说过他体壮如牛，非常有力气，把这门框扒着，两边武士架着他往外拽，愣拽不出去。他扒着门框还说呢，陛下我就是那商朝的比干丞相，我剖心肺腑都给您看，我是忠臣，你不杀这个张宇，国家好不了。汉成帝气坏了，推出去。另外过来两个武士抓着这个朱云，往外一架，这朱云搬着门框咔吧一下子把门框给搬起一块来，多的劲头，这朱云推出去了。汉成帝要杀他，这个功夫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朱云握了一把汗呐。当时有左将军叫辛庆忌，辛庆忌马上跪倒地下，就给这朱云讲情，说陛下念在朱云是一片忠心呐、啊、他刚才说的这番话当然欠妥，陛下他说的要是对呢，您就思考思考，他说的要是不对，您也犯不上把他就杀了啊，他是对陛下一片忠心的体现，微臣我冒死给朱云讲情。说到这里呀、啊，这个辛庆忌就跪在地下，帮着蹦蹦蹦蹦磕头，陛下饶朱云一死吧，饶朱云一死吧，一边说一边磕头。这个辛庆忌讲情也真够认真的，居然把这个脑袋磕的都流出血来了。磕头这一流出血来，汉成帝这阵心情也平静了一下，他也知道朱云这个人是对他好。汉成帝就说了，说罢了，我饶他一死。那么左将军站起来了，汉成帝降旨饶朱云一死。但是门框给搬起一块来，有人就说了，抽时间就把殿上这框给修一修。汉成帝就说不用修了，这个门框就作为谏臣的纪念，谏臣呢就是进言谏言那个谏，说朱云是一位有胆识的谏臣，敢于向皇帝说真话。由于这个把门框都掰起一块来了，还坚持己见，汉成帝以此也向人昭示，他这个皇上是能够听得大臣言语的皇上。所以就这样，朱云逃脱了一死。那么这条成语“尸位素餐”留下来了，“尸位素餐”就是站在那个位置不干事儿，不作为，素餐光在那儿整天吃闲饭，
从古至今。

十位素餐的官员不在少数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给。

叫著作郎。著作郎啊，就著书那个著啊。著作郎，顾名思义，这是个写书的人。这王绍都写了什么东西了？既叫著作郎，肯定有作品问世啊。王绍这个著作郎，据说当了20多年，但是最终啊，没有一本书流传后世，没写什么。说没写什么，他这个著作郎怎么当的呢？哎，说王绍这个人做官做的与众不同，他干什么？没事老研究皇上心里边想什么。历代的皇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希望他这个国家往下一传万年。隋文帝杨坚当了皇上以后呢，也是这样。王绍就发现了杨坚有这样一种心理，于是他就投其所好。这王绍有一回就听说什么什么地方有个老百姓说逮着一个大龟，乌龟呀、啊、这王绍就弄来了，把这乌龟翻过来一看，说乌龟这个背面这个肚子上那个龟那个纹溜，那个纹溜啊上面有字，说字上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的是杨氏千载。杨氏千载，隋文帝杨坚姓杨啊，就说老杨家得有1000年的天下。于是王绍就把这个事儿就告诉隋文帝了。隋文帝杨坚一听非常高兴，说对这个王绍呢也觉得这个人是奇才。还有一回，隋文帝杨坚呢，他一个皇后死了，头天晚上死的，第二天早晨一上早朝，这个王绍到那一见驾，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窃窃私语传言呢。隋文帝当众也宣布了，他宣布完了这话之后，王绍在这跟隋文帝就说了，说臣有本。隋文帝说你有什么本呢？这王绍说，昨天晚上我闻听得天上有鼓乐之声，而且有天花降落，就说天上有很多花飘落下来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有下雪哪有下花的？这王绍就瞪着眼睛在那就那么说，说据臣所知啊，皇后去世其实乃是归天，皇后乃是妙善菩萨一转。他不成天说老信佛吗？就讲说皇后是菩萨转的，说这回归天是回到极乐世界去了，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隋文帝杨坚一听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更高兴了。嗯，心想我这媳妇儿是佛转的，是菩萨托生啊，他暗地里肯定得保佑我。还有一回呢，也不哪儿的人到这个温泉里边洗澡，捡了两块白石头，发现这个石头上面有纹溜，这纹溜好像是字儿也看不出来，结果给了王绍了。这王绍端详半天，这两块石头上他愣给测出字儿来了。我怀疑呀、啊，他在石头上都能拿刀子磕一磕，做做手脚。说这边呢有杨，那边有百年，说这边呢有隋，说那边有个吉。他把这两块石头就献给隋文帝了。光把石头献给隋文帝还不行，说杨百年，隋大吉。就是杨坚能活100多岁，这隋朝是大吉大利。他根据这个他写诗，据说呀就根据这两块石头这几个推测出来的字儿，他写了200多首诗，赞美隋朝，赞美皇帝。把这个东西送给了隋文帝之后，隋文帝一看这个东西乐坏了，立即赏给他200匹彩缎。200匹彩缎呐、啊、那换成钱那是不少的钱呐 啊。哎呦，这个王绍一看这是个好事儿，我应该就着这个劲头给隋文帝留须。所以这王绍呢又把这佛经上的有些个东西

0: 呀，把它归弄一块儿。最后他又写出了一本书来，写出一本书什么呢？叫《隋煌灵感志》。你说这个能，这个著作郎竟著作这个了，《隋煌灵感志》，就说隋朝的皇帝他的灵感我给记下来了。这灵感志里边有抄袭的佛经的东西，还有他自己从民间听来的一些东西又演变一下，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瞎编胡造的一些东西。结果把这个东西给隋文帝一看，隋文帝高兴了，立即降旨啊，底下基层单位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官员对隋煌灵感志天天都要拜读，每天早晨起来漱了口洗了脸之后要拜读这灵感志。结果隋朝有一个时期这地方官员整天拿这门念这个，有的还得把它背下来，有的像唱歌一样，有的像念经一样，就念这东西。所以王绍因为这个受到了隋文帝的重看。有一天隋文帝呀做了个梦，这个王绍就说了，说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我自个儿在爬山，爬山呢我觉得上不去的时候，朝中有两个大臣在帮着我，其中这两个大臣呢，一个呢是李胜，他拖着我的胳膊，还有一个叫崔鹏，他拖着我的脚往上上，最后我爬上去了。哎呦，这王绍一听说，哎呀，这是好梦啊，大吉大利之梦啊。您想，您爬山，山是坚固的物体，您爬山，您是皇帝，这山就好像大隋王朝，像山一样坚固啊。那么这两个大臣呢，拖着您脚的叫崔鹏，崔鹏，鹏鹏就是彭祖的意思啊，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活的年龄最大的人，寿活800岁，就说明您的这岁数起码得活几百。那么另一个人李胜呢，拖着您的胳膊，李是老子的姓啊，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据说也活了好几百岁啊。哎，隋朝的江山要万年不朽，您的岁数起码得活好几百岁。喝着隋文帝一听又高兴了，给这王绍又有赏赐，也不是给了几百匹绸缎。可是令人感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年隋文帝就死了，而那个崔鹏呢，朝臣就在这年也死了。所以后来写史的人呢就说，王绍这个人呢，他竟弄了一些个骇人视听的东西，从乡间礼俗取了一些东西在那瞎编胡造，有识之人都给以斥毙，就是耻笑他，鄙视他，就这个意思。骇人听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骇人听闻呢，就是让人听起来非常震惊，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裹足不前，出自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个李斯啊，是秦始皇时期的宰相，但是当初刚到秦国的时候他可不是宰相，仅仅是一个客卿。李斯在这个秦国待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秦始皇已经刚开始当王，只是还没称始皇帝，是秦国的国王嬴政。那么秦始皇当政的时候，也就是嬴政刚当国王的时候，在秦国出现了一件事情。出现个什么事儿呢？韩国来了一位水利家，这个人姓郑，叫郑国。这个郑国到这之后啊，就跟嬴政就说了，说你们秦国想不想发展，想不想壮大呀？说如果想的话，您首先先得在国内富国强民。您秦国有辽阔的土地，但是水利不足。我呢是搞水利的，我愿意给您尽一份力量，给您修一道渠，这道渠可以给您灌溉40000顷良田。这40000顷良田如果都打出来粮食，您的粮库里粮食积得多了，这样的话您就有力量向外扩张。这郑国一说这话呢，嬴政一听他讲的有道理，说那好吧，就听你的。于是他就在秦国在泾水旁边开出一条渠来，泾渭分明。

明那个泾水呀、啊，从泾水开出一条渠，延伸300里，灌溉40000顷良田。可是这一条渠开了3年，秦国得出动人力、物力、财力。郑国这个人呢，就是总监工。这个渠修成了，果然秦国受益了。那么这个渠因此而得名叫郑国渠，又叫郑渠，因为郑国他领着给修的。按说这是个好事吧，但是后来这个秦国得到一个消息，说这郑国呀感情是一个间谍，他干嘛来了，为什么让他们修这个渠呢？秦国当时太强大了，作为郑国所在的那个韩国感到受到威胁，把这个郑国派来帮着他们修渠，这一修就3年，而且得耗费人力、耗费财力、耗费物力，这样的话使秦国呢就没有力量兴兵去侵略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缓口气儿，就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嬴政听到这之后非常生气，他受益是受益了，但是心里边别扭，哦，感觉我中了他的计了。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应该把所有的别的国家在咱们国内待的人全部给驱逐出去。于是嬴政就下令要把所有别国之人全都驱逐出境。李斯是楚国人，自然是在被驱逐之列。这李斯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了一封信给秦始皇，这就是谏逐客书。他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呀，说您这样做我觉得不妥，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一个国家它要是个大国，应该容纳很多的人才，说江河之所以为大，它应该引入很多细流，高山之所以为大，应该它容纳很多的沙土。俗话说嘛，国富则民强，地广才粮多。说您因为这么一个事儿，就把所有的其他国家来的这些贤士都给驱赶走了，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将来每一个人都到外边传说，说秦国不用他本国之外的人，那么所有的贤士闻听此言，就都裹足而不前。就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像把这个脚给缠住一样，不往秦国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将来您不能广纳天下的贤士，您怎能建立雄伟大业呢？所以李斯这封信里边就说了裹足不前这条成语。后来嬴政看完的这封信之后，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把这个逐客书给收回了。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裹足不前。裹足不前，今天我们往往说这人呢思想意识比较保守，不愿意创新，保持旧的状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呢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出自哪里呢？出自共赋诗话，说的是宋朝王安石。这王安石这是位改革者呀，王安石变法嘛，虽然在政治上他有些个主张，而且这个人呢也是一位文学家啊，也是一位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据说王安石这个人呢平素当中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有一回王安石跟几位朋友坐在一起就在那闲聊，聊来聊去呢就聊到这个学佛上了，就是佛经讲佛道。王安石对这个佛道也是很有研究的，说这个佛经的主张是什么啊，应该怎么做。旁边有的朋友就讲了，说我们每个人呢要定时应该向佛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
讲到这儿了，这王安石一听，王安石说：“哎呀，我听你们这一讲啊，真是佛法无边呐！将来我要老了的话，我就上庙里边去，我就跟那个和尚去在一块过，这叫头老遇医僧。说我要老了，我投奔谁家？我投奔和尚，依靠着僧人。”他一说这个头老遇医僧，旁边这个朋友一听就乐了，说您这个头老遇医僧啊，好像是个上句儿，我干脆给您就对个下句儿，急来抱佛脚。王安石一听说你这个下句儿给我对，你知道我这句吗？头老遇医僧，这是一句诗，有人那个诗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头老遇医僧。他这朋友就说了，我这个是急来抱佛脚，一着急的时候去抱佛脚。再跟您说，如果把您那个上句去一个字儿，我这下句再去一个字儿，这就更对仗了。头老遇医僧，您把那第一个字头去掉，老遇医僧啊，是吧？老遇医僧。我这个下句呢，把最后这个字儿去掉，急来抱佛脚，就是急来抱佛。老遇医僧，急来抱佛，是不对仗？王安石一听也就笑了，说：“哎呀，难为你，真能矫情出理来。”这点成语这么留下来了，急来抱佛脚。急来抱佛脚啊，就是有什么事儿着了急，临时想办法。说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了，逼出一个紧急的法子，就叫急来抱佛脚。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画虎类犬。这个成语呢有个出处，它出自《后汉书·马援传》。马援是东汉年间一位名将、军事家，屡立战功啊，被封为伏波将军。马援这个人，据说不但说军事上有一套，在文化上也相当高，是一个儒将。马援呢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马炎这两个侄子是他哥哥的儿子，马援看着这两个孩子是从小长大的。后来呢，由于马援老在外地带兵啊，不经常回到京都里来，有人给他带去一个消息，就是您这两个侄子现在长大了，长大以后啊很不成器，不学无术，整天在这社会上闲逛。由于他自己的家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在这社会上也结交了一些个人等，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好的也有坏的。马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心里很着急，心想年轻人如何修身立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马援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两个侄子，这封信呢就叫借兄子严顿书。马援在这封书信里边告诫这两个侄子应该如何做人，如何交朋友，写得很到位，而且文笔非常的漂亮，因此呢就这封书信收入到了古文官职。马援在这个信里边跟他两个侄子说，就说你们两个听说已经长大成人了，结交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但是交朋友可是一定要注意呀。我跟你说吧，比方说龙伯高，龙伯高这个人为人忠厚、勤俭、廉政，而且讲信义，就说做人上这个人都有很多的优点，我对这个人就非常的尊敬。像龙伯高这样的人，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是多接近的。但是我听说呢，
你和龙伯高交往不多。

继良交往甚近。杜继良这个人呢，我也很赞赏他，听说这个人广交天下豪杰，说好人坏人跟他都可以是朋友，还听说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啊，这个人呢还有点侠肝义胆。正因为这样，听说杜继良他父亲死的时候办丧事，他家里边去的那个人呢就没了数了。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和这个杜继良这样的人少交往，应该跟龙伯高那样的人多交往。为什么这样？因为龙伯高这样的人呢，他从整体修养来讲他是一个好人。你就是学龙伯高学不好，就犹如你想要画个凤凰，你画的不好的话，最次他还像个鸭子，像个鸭子也无所谓啊，是吧？但是如果你跟杜继良这样的人经常交往，那么杜继良在他的身上有优点也有缺点。你们如果全面学他，学优点学不好，剩下的就都是缺点了。这样的话你就画虎类犬，就犹如你跟他交往就像画老虎，画的要不像就像狗了。这画老虎不像像狗，跟画凤凰不像像鸭子，那个是两个概念。所以你们两个应该注意这一点。这是马良在这封书信里边教导他两个侄子说的话，就留下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是画虎类犬。画虎类犬这条成语到今天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观上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结果由于水平问题给办砸了，也就是弄巧成拙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害群之马。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庄子。庄子在徐无鬼这篇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中国古代皇帝，中国人不都说是皇帝的子孙吗？说皇帝之所以盛名，就是因为皇帝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才，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皇帝有一回就听说呀，有一个叫大伟的这么一个人，说这个人博古通今，知识渊博，人称他为神。说皇帝于是带领着手下人就奔这个大山里边来拜访这个大伟。带着很多人到了大山这一看，崇山峻岭，这个道路崎岖，哪儿找这位大伟去？找不着。说这怎么办呢？转来转去的，忽然发现在山坳里边有一个小孩十来岁。这个小孩啊是个放马的，前边有一群马。在这皇帝到这小孩跟前就问他了，说我听说你们这个山里边住了一个盛名之人叫大伟，你知道吗？这小孩一听，大伟知道啊，哎呦，人家都称他为神呐、大伟神呐。皇帝说他怎么是神呢？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哎呦，这小孩感情真能耐，当时跟这皇帝就把大伟的很多优点长处，怎么博古通今，怎么能够有治世之才，把这个话都给说了一二三四，讲得很透彻。这使皇帝当时很震惊啊。皇帝心想，就这个小孩子他对这个大伟能说出这么多话来。皇帝就问他了，说你是个放马的？他说对呀、我是放马的。皇帝说你是放马的，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治国之道啊？皇帝跟一个放马的孩子问治国之道，说明他礼贤下士，谦虚待人。小孩就说了，治国之道啊，我想就跟我放马一样。皇帝说为什么呢？小孩说您看我那群马没有？

0: 我那群马现在在这待得很好，都非常老实。为什么？因为以前这里边有几匹害群之马，我把这害群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所以我这个马群就安宁了。我想您治理国家是不是跟这个道理一样？皇帝一听，心想言之有理，说治国之道也是这个意思啊，把害群之马除掉，就是在这个群里边捣乱的这马，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呢，就把奸臣佞臣除掉，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呀，就是说违反集体利益啊，侵犯集体，在集体中捣乱的这样的人，就这样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今天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有征无战，它出于汉书。北周啊，这统治者叫于文邕，于文邕他的父亲叫于文泰，于文泰是创立了北周大业的人。到了于文邕这儿呢，这个北周就建立的比较强大了。当时还有一个齐，这个齐国跟北周离着很近，于文邕一直想要把这齐给灭了，可是几次出兵都没能胜利。最后这于文邕卧薪尝胆，下决心啊，在自己的国家治理上下功夫啊，节约勤俭，国家积蓄力量，打造兵器，扩大队伍，最后他觉得这个力量啊到时候了。所以这天于文邕就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在他的金殿上跟大家就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说太祖建业的时候，我们北周王朝那是何其辉煌，可以说当年太祖带领着军队南征北战，东征西杀，所向无敌呀。太祖由于他自己的威望，由于我们的队伍勇猛善战，所到之处应该说是有征无战，有征无战，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就说有征无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到在那儿，有的时候不用打，我们的队伍一去一到在那儿，敌人就投降了。你看说，哎呀，这队伍人太多了，我们打也得败，必败无疑啊，我们投降了，这叫有征无战。可是我们呢，今天我自从继承皇位以来，想着就灭了这个齐，就一直也灭不了。现在据我的观察，灭齐的时机到了，我们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这是作为我们国家是这个样子。而齐呢，他现在齐国的君王昏庸无道，百姓们怨声载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恨不能有一个人出兵把他推倒。那么这个出兵的人就是我们，我们一定要建立这个必胜的信心，把齐给灭掉。你们大家认为如何？这个于文邕在慷慨陈词讲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文武大臣能不赞同吗？大家伙都说同意，我们同意，一致同意。于是这于文邕还真就带队出征了。据说就根据这一次讲话完了，他带队出兵真就把齐给灭了。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有征无战。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征无战呢，就是说从军事上军事威力非常强大，摄人心魄，不用打吓就吓趴下了，就吓服了，就这个意思。这是有征无战。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异军突起。异军突起出自史记，史记说这个秦王朝啊，在秦始皇死了以后天下大乱，各路起兵，由于秦朝施用一些苛政，百姓们怨声载道，所以各路起兵都想推翻秦王朝。有这么一个东阳县，这个东阳县县令呢是秦朝的官，但是东阳县的老百姓啊都听着消息了，说现在天下大乱了，所以这个东阳县干脆咱们把这个县令也杀了吧，把县令杀了，我们自己挑起旗来，立起一哨人马，说不定争夺天下，将来我们成了胜利者。结果这年轻人就拥到县衙门里边，把这个县令给宰了。把县令宰了之后，大家就开始说了，说咱县令也杀了，咱们也聚集了一些人，当时就聚集。

有一万多人，这就说明秦朝就是该着灭亡了。这一万多人就说了，说咱们不能群龙无首啊，总得有个首领啊。这几个人就说，对啊，咱们谁当这个首领啊？啊，说当首领，说你当。这说我不行，你别看我领着干事儿行，我当首领我没那个才华，你当吧。说这我也不行。说你乱套了，找不着头了。当时大家就说呀，说咱们呢，看来就一时间想把县令杀了，杀了这个首领得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而且是比较一个人品比较好的人，让谁呢？他们就想起来这个县衙门里边原来有一个小吏，这是个小官，叫陈英。这个陈英啊，管钱粮，管老百姓的这个人事上的这个调解，说这个人为人清廉，没办过坏事，这个品行非常端正，我们就拥戴他，让他当头。所以就让这个陈英来当这个头。陈英呢被推举出来了，陈英呢没有这个思想准备。陈英说，我当这头不行吧，我是一个县中小吏，大伙说说你行你就行了，大伙举手表决，哇一哄，这陈英就腾了头了。陈英当了这个头，当时在这个县里边就聚集了两万多人呐。这两万多人一个个脑袋上都包着黑布，这两万多人包着黑布，当时有句话，苍头义军特起。苍头义军特起什么意思？就说这几个人都包着黑布，苍就是黑色的意思，苍头义军特起就是另一股队伍在这儿就起来了。这个义军特起就是后来的义军突起，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来了。说苍头义军特起起来了，拥陈英为首领。陈英跟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让我当这首领，您说我能当吗？他母亲说，你在这县里边当个首领行，你可不要领着这些个人真正去推翻秦王朝。我跟你说呀，孩子，我从我嫁到你们家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家往祖上倒就没有当官的，你这辈儿当了官了就算祖上的阴功。咱们家呀不是贵族世家，所以你没有那种威信，还是找别人吧。听说项梁起义了，跟他的侄子项羽在另一个县城，他们要投奔你来，干脆你不如带着队伍投奔他们去。这样的话呢，如果能把秦推了推倒了，那么你可以当个侯什么的。如果说推不倒秦，你也不至于杀头犯罪。我劝你这样。这陈英一听自个儿母亲这话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跟大家商量了，说我看呐，咱们这支队伍组建起来了，但是你们不能以我为王，我们应该去投奔项梁。跟大伙这么一说，一讲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好吧。结果正在这个时候，项梁和项羽呢也听说东阳县有一个陈英带着队伍起来了，说干脆我们去投奔他。项梁跟项羽想投奔陈英来，结果他们没等过来，这东阳县的陈英领着队伍就投靠了项梁，两军合在一起成了一支抗秦的队伍。所以那么这条成语义军突起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义军突起到了今天往往说是另一股力量突然兴起，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龙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我省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新优势。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强调保持高度警醒，继续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台风。
0: 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未来三天仍多雷雨天气。
1: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3支义服志愿者1430名，明天开始线上报名。
1: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累计发放已达6207亿元。
0: 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1: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2: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了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0: 中拓的冷弯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3: 我们成立了3个业务团队、3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0: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5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弯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泊头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金莹：
4: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泊头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0: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5: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0: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 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吕银海：
5: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0: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廊坊市永清县科工局2级主任科员王颖华：
6: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今天，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菲防范应对工作。王正浦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邻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邻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7: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8: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1: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9: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点30分，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0: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 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承德市兴隆县六道河镇周家庄村村医谢永江：
10: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一系列都能及时解决。
0: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承德市兴隆县发改局贾其明：
11: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0: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接到省。

0: 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唐山迁西县尹庄乡莫石安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1: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

0: 前置风险重点区域，在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河应村居住在地势低洼处的26户49名群众进行了转移。石家庄市井陉县河应村村民郑花彩：
1: 放心，人家一打电话说病紧急了，人家大队也管理也挺好。
0: 廊坊、三河段、贾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10名群众。廊坊三河段贾岭镇东八里沟村村民艾国凤：
2: 太满意了，特别满意，他们的户态度真好。
3: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庞林口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0: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机电处副处长李进军：
4: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0: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实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河北省桃林口水库事务中心水情调度处处长高金燕：
5: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防作用。
0: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避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7月12号早晨，涿州市主城区易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6: 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裕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易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0: 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7: 我们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户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0: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路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G4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赵清亮：
7: 开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

0: 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1: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全测全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季明华：
2: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校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1: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涉患排查整治，加强水库、涵闸泵站、地下矿山等八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国网河北电力设备管理部主任王学斌：
3: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4: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与水利、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广播、手机、网络等媒体，及时宣传风险防范措施。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满城区、徐水区、义县、曲阳县、涞水县、富平县、唐县、顺平县、涞源县、张家口市玉县、怀来县、涿鹿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卢龙县、海港区、抚宁区、石家庄市行唐县、井陉矿区、鹿泉区、灵寿县、井陉县、赞皇县、平山县、元氏县、唐山市古冶区、开平区、廊坊市三河市、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教育考试院最新发布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征集志愿计划说明，本科提前批 A 段。本科提前批 A 段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的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2: 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支1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此次招募对象为河北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省外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国境外高校毕业的2024届、2025届、2026届毕业生。此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1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7月13号9点至7月20号17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
1: 为解决大家工作日无暇办事、日间排队等候的难题，从明天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开启晚间服务。调整之后，省客服中心、石家庄龙泉路客服中心、邯郸客服中心等网点每天营业截止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半。
2: 日前，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自中美洲特奥蒂瓦坎文明的多件同类型实物共同展出，呈现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于1969年出土于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为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定瓷法螺，更是宋初佛教艺术与顶级瓷艺完美融合的生动实证。
1: 为切实疏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主力军作用，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紧盯农业生产、粮食购销、农户增收全链条金融需求，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专门成立3下金融服务工作小组，通过优化涉农贷款审批流程、简化办理材料、压缩放款时限，开通3下涉农贷款绿色通道，全力满足各类涉农主体及时资金需求。截至目前，该行3下专项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贷款1176.86万元，为夏粮丰收筑牢坚实资金保障。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相应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据了解，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起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
2: 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

0: 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拓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1: 教育部消息，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教育部会同财政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持续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上调贷款额度、拓宽使用范围、下调贷款利率，叠加在校全额贴息、还本宽限期、信用修复等暖心服务，打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求学顾虑，让广大学生只要考得上都能读得起。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报告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太平年》《生命树》《主角》等多部爆款剧集的传播路径清晰地呈现出跨屏联动特征。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经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2号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道成语叫债台高筑，最早出自《汉书》，说的是这个周朝末代的天子有一个周赧王。赧王，这个周赧王就是那个报纸的报，把左半边去了，添一个赤，这念赧，周赧王。周传干说，从刚刚兴起的时候，武王伐纣完了，那是有一个兴盛的历史时期，大周八百年嘛。可是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这个周朝已经逐渐衰落了。到了周赧王那个时候呢，这个周朝天子这权力已经越来越小了，天子的地盘也越来越少了。最早的时候说分东周西周，说西周呢是镐京，东周呢建都在洛阳，洛阳这片地方也分出来东周西周，又分了两块。有多的地方啊，就几十个县。所以周赧王作为周朝的天子，他也赶不上底下那些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地盘大呢。尽管这个样子呢，这东周西周他也得治理呀。东周有一个周公，西周有一个周公，这是燕西古代的时候那个周公帮着治理这个原则。这个时候两个周公就等于是周赧王的两个大管家一样，说在这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那边土地有一位大管家，给他治理着这些个县。周赧王本人呢就等于是一个傀儡，人家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让他批阅什么他就给批阅什么，就是这个样子了。说在这个时候诸侯国当中呢有几个强盛的，比如秦啊、楚啊、什么齐啊、什么赵啊，就这些位。当时尤其是这秦国，这秦国经常出兵平灭那些弱小的国家。可是秦国有一回呢，去把赵国的邯郸首都给围了。当秦国围住了赵国邯郸的时候，信陵君救了赵国，信陵君借来人马把秦兵给打败了。秦兵这一败，当时在各个国家里边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楚国的首领就是楚烈王，有一位名人叫春申君呐，春申君就跟楚烈王说了，说大王， 现在好机会来了，看见没有，秦国老想称王称霸，你看这回信陵君借来兵把秦国给打败了，如果说您现在发起联合几个国家，我们一起联军攻打秦国，就能把秦国给平了给灭了。如果您要是把秦国给平了，那您就是各国的首领，大家自然就尊您为王，您就是盟主一样。这个事儿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楚烈王让这春申君给忽悠的，当时真就动了心了，这事儿咱能行吗？春申君说行啊，绝对行。我再告诉您，您还得借助周天子的这个名分，您给他取道公文，让周天子表示支持，让周天子也跟着出兵。楚烈王说周天子他没有多大地盘，他也没有多少兵啊，哎呀，他就是出十个人那也是天子出兵啊，这可以鼓动民心呢。好，于是楚烈王就跟相近的这些邻国互相通情况，那意思大家要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搞一个联合军队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呢就给这位周赧王送去一道公文，跟周赧王一说，说我们要联合灭秦，请天子支持，也请天子出兵。这个周赧王啊受秦国的欺负太多了，比如说他的地盘让秦国给侵占了不少，他自个儿也不敢说话。

0: 就像一个老头老了，有好多儿子，这些儿子们都欺负他，老头呢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骂也骂不起，就得忍着。所以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楚烈王要联合各国灭秦，他心里高兴啊，马上就签署天子命令，说我同意你们联合起来共同灭秦，我呢也出队伍。他自个儿要出队伍，可是一到具体出队伍的时候，这个周赧王就感觉到问题严重了。为什么？他只有几十个县的地盘，凑来凑去凑齐了6000人，这6000人还多数是老弱残兵。凑齐了6000人，他这两个周公就跟他说了，说这6000人咱们也得去啊，咱们也得出兵啊，但是有一样啊，这6000人得有战车，得有兵器，得有粮饷，得有供给，这些东西得需要钱，咱没钱呢，国库空虚啊。周赧王说这没钱怎么办呢？他这周公就说了，说这样吧，干脆向咱们所管辖地区的这些个商人呐、什么地主啊，向他们借钱，告诉他们这次我们把秦要灭了，然后我们把战利品得来，连本再利加倍偿还。好，这一号召您还真别说，这些个什么的地主啊，什么这些个商人呐、巨贾啊，都愿意出钱，军队有这个经济资源了，所以就开始让这6000人开赴前线。这6000人一开赴前线，走到半道上找个地方驻扎下了。为什么？发现这楚烈王联合各国这联军呐，还没有联成。因为什么呢？他是联合各国了，各国有的口头答应了，但是一具体实施，有的国家不动了。一个是有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兵力不足，要是打秦国弄不好自个儿受到损伤，不愿意出这个力。还有的国家，你比如说齐国跟这秦国本来就不错，人家按兵不举。楚烈王招呼了半天，各个国家都不出兵，这楚烈王傻了，一看说他们都不出兵，咱就那么2-3个国家出兵也打不过秦国呀，干脆咱也别出兵了。他一不出兵，这天子的兵来了，楚烈王就告诉他说，您先回去吧，咱呢这个仗吧准备的不充分，先不能打了。这6000人结果就又回来了，这一出这一回，这个就花了不少钱呐。由于没打仗，没胜了秦国，就没有战利品，所以这个钱就没得来。人们都一回来了，这个周赧王一看说，这就先拉倒了吧。拉倒是拉倒了，这账可就欠下了。这一欠下账，那些地主啊，那些大商人呢、人家把钱拿出来了，说您这怎么没动静了，就整天堵着这宫殿门口就要账，甚至有的要冲宫门，说天子，您是天子，说了话算话的，借了我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还了？这周赧王吓得跑到后宫里边，他后宫有一个高台，台上面有一个殿，他就上那个殿里边躲了起来，让人在外边把门锁上。所以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台上面这个殿，这就是债台，躲债之台。周赧王躲债，躲到这台子上边待着，怕账主子要钱，就叫债台高筑。直到今天，人们一说我做买卖拉了一身的饥荒，说最后呢我是债台高筑，这就说他跟那周赧王差不多了。好，这条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叫缘木求鱼，出自孟子梁惠王。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算是儒家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孟子有一次啊，和这个齐宣王对话，因为孟子得知这齐宣王想要发兵征讨周围的邻国，扩大他的疆土。孟子就问齐宣王说，大王，听说你要兴兵，有这件事吗？齐宣王就说了，有这件事情。孟子说，大王，您为什么要兴兵呢？齐宣王说，为什么要兴兵？这是

了我的一种希望，这是我多年来的一种追求，所以我要兴兵。孟子就又问了，说大王，您说这是一种希望，一种追求，那么您追求什么呢？齐宣王听到这里就笑了，追求什么？不好跟你说，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理想。孟子说，大王，我现在想怎么也想不出来，您到底还缺什么？您追求吃的吗？您现在是一国之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管是山珍海味啊，陆地的海里的，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我想您不会是追求吃的，您追求穿的吗？您不会追求穿的，您现在有穿不尽的衣服，绫罗绸缎，各种纺织品，您所需要的都会有您的臣子送在您的跟前。那么我又想，您是追求享乐吗？是想看跳舞，还是想听音乐？如果是想看跳舞，您的这宫厅里边有很多专业的舞女，随时召唤来，都在厅前给您翩翩起舞。您要想听音乐，您这宫厅里边有专职的乐师乐队，您想听什么乐曲，他们马上就给您奏出来了。我想您不会追求这个吧？我还追求什么？我要追求扩大我的疆土。哦，孟子说，照这么一说，您想扩大您的领地，您想把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地您都给占有了。但是要这样的话，您不用兴兵啊，您可以施仁政，让所有的老百姓都感激您，慢慢的您的疆土就会扩大了。如果说您用武力去征服，我觉得这犹如缘木而求鱼，就是说你用武力征服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找鱼一样，那是找不着的。齐宣王一听，会是这个样子吗？孟子说，那是啊，缘木而求鱼，比您这个出兵征讨别的国家恐怕还好一些。怎么呢？孟子说，缘木而求鱼，爬到树上找鱼，充其量找不着而已，没有鱼您就下来就得了。可是您这个要是出兵征讨这些个国家，您要知道，像秦国、像楚国，那都是很强盛的国家呀。您非要出兵把人家都给征服了，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弄不好您会兵败而亡。所以孟子跟齐宣王说了这么一番话，缘木求鱼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找鱼去，就说你这个做法，这个动机是错误的，不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遇事生风。遇事生风，遇见事儿，说就生风，刮起风来了，不是这意思。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是汉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员，这个赵广汉最初当县令，后来由于为政清廉，被皇帝屡屡的接着往上提拔，最后提拔成为京兆尹。京兆尹就是当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汉朝那个首都在长安，赵广汉当时是京兆尹，就是长安市的长安城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京兆地界里边呢，新丰县有一个新丰县的县令叫杜建。杜建这个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啊？这是个贪官。杜建呢，交往非常广泛，交了很多的朋友，在官府当中上层有很多人，掌握大权的人跟他有交往，社会上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他也有交往，包括什么黑社会什么的。说那年头有黑社会吗？

0: 就是这意思啊。杜建这个人最初呢，汉昭帝在位的时候曾经带领着一些人修昭陵，在皇上没死之前先给自个儿修坟地呀， 后来汉昭帝死了，埋在昭陵里头了，这个杜建呢就在这看管昭陵啊。他修昭陵的时候啊，贪污了不少钱，搞建筑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有的人把这个事情呢就反映到赵广汉那儿去了。赵广汉是杜建的上司，赵广汉就曾经跟杜建谈过话，说你要注意，为官要清廉，不可贪污，不可受贿。这杜建呢听了之后啊，点着头答应着，就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也没当回事儿。可是后来在他看管昭陵的时候，杜建就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包括贪污受贿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认识的社会闲杂人等，牵扯到还有人命案，这杜建都给包庇了。这么一来，赵广汉得到这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把这杜建抓起来了。把杜建抓起来之后搞到监狱里调查他这个犯罪事实，事实都清楚了。在这个时候，杜建一进监狱可了不得了。由于杜建这个人社会关系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复杂，赵广汉这儿，哎呦，找他的人太多了。说那年头不能天天打电话，没有电话，比如登门上访的，有的是这个上级官员到这儿来亲自见面给他讲情的，就说对杜建应该饶恕他，应该从轻惩治，应该从轻惩处，对他给他开脱罪责。赵广汉一看这个问题严重了，所以赵广汉就没有饶了杜建，而是抓紧时间把这杜建给杀了。杀了杜建之后，赵广汉以后在用人的时候就用刚当官的那些子弟。赵广汉认为新当官的子弟年轻，他们认真办事呢，风风火火，所以叫遇事生风，用他们有好处，他们没有过多的思考，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所以遇事生风这条成语在当时赵广汉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年轻人火力盛，所办什么事儿呢雷厉风行，办得快，无所顾忌。那么后来这条成语遇事生风就什么意思呢？就说遇到一些小小的事端就兴风作浪。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2: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3: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4: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4: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夏日向来是生机热烈盛放与自由的象征，它承载着阳光的温度，色彩的斑斓，生命最蓬勃的姿态，也暗藏着盛极而衰的宿命感。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时，他所拥有的最后一个夏天便不再是寻常的季节轮回，而是一场与世界、与自我、与死亡温柔对峙的盛大仪式。赫尔曼·黑塞的《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正是这样一部用生命书写、用色彩浇灌

用热爱点燃的文学经典。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被焦虑、内卷、虚无裹挟，常常忘记生命本身的意义。在追逐安稳、规避风险、追求完美中消磨了热爱与勇气。而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如同夏日正午的阳光，直白、热烈、不留余地地告诉读者，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燃烧的热度与体验的深度。当我们读懂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便读懂了向死而生的智慧，读懂了艺术对灵魂的救赎，读懂了热爱可敌岁月漫长，亦可直面死亡无常。故事的主人公克林索尔是一位画家，他身患重病，预感自己生命走到尽头，于是在一战后的南法小镇开启了人生最后一个夏天的旅程。这个夏天没有病痛的绝望，没有死亡的恐惧，只有极致的热烈与清醒。克林索尔化身中国诗人李太白，与挚友陆毅、画家友人同终日相伴，他们在葡萄园里饮酒畅谈，在阳光下漫游写生，在自然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他放下所有世俗的束缚，放松感官，拥抱自然，将全部的生命能量都倾注于画笔之上。他用朱红、金黄、钴蓝等浓烈到极致的色彩疯狂作画，画阳光下的葡萄园，画歪斜的树木，画枯萎的花朵，画自己眼中的世界与内心的情绪。他试图用艺术的永恒对抗生命的短暂，用色彩的绚烂掩盖死亡的阴影。白天，他是热烈奔放的画家，洒脱不羁的诗人，在生之欢愉里尽情沉醉。深夜，他又会褪去所有伪装，清醒地直面死亡的降临，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极致的热烈与深沉的悲戚交织，极致的放纵与极致的清醒并存，构成了全书最动人的张力。夏末之际，克林索尔耗尽所有精力完成了最后一幅自画像，这幅画是他艺术生涯的终点，也是他生命的绝唱。最终，在挚友的陪伴下，克林索尔平静地迎接死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克林索尔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是痛苦的承担者，更是生命的热爱者。他身上兼具两种极致的特质，向外的热烈放纵与向内的清醒通透。向外，他是不顾一切的狂欢者，他深知生命所剩无几，便拒绝沉溺于绝望与悲伤，而是选择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他饮酒、漫游、作画，拥抱自然的美好，享受友情的温暖，不放过任何一个感受生之欢愉的瞬间。他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不遵守刻板的规则，只忠心于自己的内心，活成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向内，他是直面死亡的清醒者，他从未逃避死亡的现实，而是坦然接受生命的有限性。他明白，完美是虚幻的，永恒是不存在的，生命的美好恰恰在于它的短暂与不完美。他画歪斜的树木，枯萎的花朵，坦言完美是死亡。

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这种对不完美的接纳，对死亡的坦然，让他摆脱了对生命消逝的恐惧，真正活在了每一个鲜活的当下。克里索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有痛苦，有迷茫，有脆弱，但他从未放弃热爱，从未失去清醒。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热烈。死亡不是悲剧，而是一场认真活过之后的圆满谢幕。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的文字，如同色彩浓烈的油画，每一段都充满诗意与力量，藏着黑塞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以下选取书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进行原文呈现与深度赏析。片段一，关于生命与不完美的哲思。我想，完美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只有不完美的东西才充满生命力，不完整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会枯萎，果实会腐烂，星辰会陨落，一切美好都会消逝。可正是这份消逝，让他们的盛放显得如此珍贵。我不愿画完美的画，不愿过完美的人生，我要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破碎的光，这才是活着的痕迹。这一段是克林索尔的生命宣言，也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世俗的认知里，人们总是追求完美，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事业，完美的作品，把不完美视为缺陷，拼命规避。但克林索尔却打破了这种执念，他以自然万物为喻，指出不完美才是生命的本质。花朵因会枯萎而珍贵，星辰因会陨落而耀眼，生命因会消逝而值得珍惜。完美意味着静止、终结，不再生长，如同死亡一般；而不完美意味着动态、生长，充满可能，这才是生命的体现。克林索尔画歪斜的树，枯萎的花，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对生命本真的接纳与敬畏。这段文字戳中了现代人的精神痛点。我们总在为不完美焦虑，为遗憾痛苦，却忘了正是这些不完美，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真实的温度。黑塞借克里索尔之口告诉读者，接纳不完美才是与自我和解的开始，拥抱不完美才能感受到最真实的力量。片段二，关于艺术与生命的救赎。我用画笔对抗虚无，用色彩留住时光。这个世界崩塌了，战争带走了一切，可带不走我笔下的朱红与金黄，带不走我心中的热爱与信仰。每一笔色彩都是我对生命的告白，每一幅画作都是我对抗死亡的武器。我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艺术扩宽生命的宽度，让短暂的人生拥有永恒的意义。

与死亡的阴影之中，但他没有沉沦，而是选择用艺术救赎自己。在他的笔下，色彩不再是简单的绘画工具，而是生命的能量，热爱的载体，灵魂的出口。他用朱红表达生命的热烈，用金黄描绘阳光的温暖，用钩来书写内心的沉静，将自己的痛苦、激情、希望、热爱全部转化为画布上的色彩。艺术让他在混乱的世界里找到秩序，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永恒。对克利索尔而言，绘画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而是生命的本能，是灵魂的呼吸。这段文字也诠释了艺术的终极意义。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奢侈品，而是普通人对抗虚无、治愈痛苦、留住美好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或许不会画画、写诗，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热爱的事业，执着的爱好，用心经营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对抗虚无的武器。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片段三，关于死亡与圆满的告白。夏天总会结束，就像生命总会走向死亡。我不惧怕夏天的落幕，不惧怕生命的终结，因为我已经热烈地活过。我画过最美的色彩，见过最暖的阳光，爱过最真的朋友，把每一天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我的夏天很短，却足够热烈。我的生命很短，却从未辜负。这样的结束不是悲剧，而是一场盛大的圆满。这是克林索尔对死亡最温柔、最通透的告白，也是全书最治愈人心的段落。在大多数人眼里，死亡是悲伤，是遗憾，是终结，是生命最大的悲剧。但克林索尔却用夏天落幕作笔，把死亡看作自然的轮回，生命的圆满。他之所以不惧怕死亡，是因为他从未辜负生命。在有限的时光里，他尽情燃烧，尽情热爱，尽情创造，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热烈而充实。他没有留下遗憾，没有虚度光阴，所以面对死亡，他能平静坦然，毫无畏惧。黑塞隆这段文字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传递出向死而生的核心智慧。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更要认真活。正是因为夏天会结束，我们才要更珍惜盛放的时光。当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珍惜，把每一件事都用心去做，把每一份热爱都坚持到底，那么死亡便不再是终结，而是生命圆满后的从容谢幕。这段文字温柔又有力量，让读者在直面死亡的话题时放下恐惧，学会珍惜当下，认真热爱生活。核心主题内涵：生命哲学的三重维度。

向死而生，生命的终极智慧。向死而生是克里索尔的最后夏天最核心的主题。克里索尔从一开始就知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死亡是既定的结局，但他没有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反而以死亡为底色，活出了生命最热烈的姿态。他明白，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生命才显得珍贵，当下才值得珍惜。这种向死而生的智慧打破了人们对死亡的逃避与恐惧，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在于直面死亡后依然热爱生活，不在于追求永恒，而在于有限的时光里尽情绽放。我们总以为人生很长，习惯拖延，习惯敷衍，习惯浪费时光，却忘了生命无常，每一个当下都值得全力以赴。克林索尔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向死而生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热爱，不是畏惧终结，而是珍惜当下。艺术救赎，灵魂的精神家园。书中，艺术是克里索尔对痛苦、虚无与死亡的唯一救赎。在个人病痛、时代崩塌的双重困境里，艺术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让他在混乱中找到自我，在痛苦中获得力量。伊塞本身也是一位画家，他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完全融入克里索尔的形象之中。艺术的救赎力量不仅体现在克里索尔身上，更适用于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遭遇挫折、痛苦、迷茫，都会陷入精神的困境。而艺术，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舞蹈，都能成为我们的精神出口。它能容纳我们的情绪，治愈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精神的寄托。艺术让灵魂有处可栖，让生命拥有超越物质的意义，这便是艺术最伟大的价值。热爱至上，生命的核心意义。整部作品都在诠释热爱的力量。克里索尔的一生是被热爱驱动的一生，正是因为心怀热爱，他才能在生命尽头依然保持热烈。正是因为坚守热爱，他才能对抗死亡的虚无。在现代社会，很多人失去了热爱，变得麻木、冷漠、焦虑，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为了安稳放弃热爱，活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而克里索尔的最后夏天提醒我们，热爱是生命的底色，是对抗一切苦难的力量。没有热爱的人生如同没有色彩的画布，苍白无趣。心怀热爱的人生，即便短暂，能绚烂夺目。生命最珍贵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获得多少名利，而是拥有一份执着的热爱，并且为之全力以赴。现实启示：活好自己的最后夏天。

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写给现代人的生活指南。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这部作品带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指引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热爱与生活，首先接纳不完美，拒绝精神内耗。我们总是追求完美，为自己的缺点、生活的遗憾、事情的失误而焦虑内耗，却忘了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像克林索尔一样，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生活的遗憾，放下对虚幻完美的执念，才能摆脱精神内耗，活得轻松自在。其次，心怀热爱，不负每一个当下。我们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做喜欢的事，总在为未来牺牲当下，却忘了当下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时光。不必等待，不必犹豫，找到自己的热爱，坚持自己的热爱，把每一天都活成热烈的样子，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最后向死而生，坦然面对生命。我们不必恐惧死亡，不必焦虑生命的长度，而应专注于生命的烈度与深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有意义。当我们热烈地活过，便不会畏惧生命的终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夏天，这个夏天或许有阳光，有风雨，有盛放，有枯萎，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我们不必羡慕他人的绚烂，不必纠结时光的短暂，只需像克林索尔一样，以生命为笔，以热爱为墨，在自己的夏天里尽情燃烧，尽情绽放，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画卷，以热爱赴余生，以热烈度此生。夏日会落幕，生命会终结，但热爱永不褪色，热烈永不消逝。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是黑塞的生命绝唱，也是每一个追寻生命意义的读者的精神灯塔。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生命尽头可以如此热烈，如此欣喜，如此豁达。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是否用心活过，是否热烈爱过，是否坚守热爱。克林索尔用生命画完了最后一笔，在最后一个夏天里燃尽了所有热爱，完成了生命的圆满谢幕。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执笔前行，或许我们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但我们可以拥有克林索尔般的热爱与勇气，不畏惧不完美，不焦虑未来，不辜负当下，心怀热爱，向阳生长。本期节目撰稿人：古燕杰，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
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胖子把行李往甲板上一扔，就坐到我们对面，敲着背说：
5: 哎呀，这一路把我赶的，你们他妈的也催得太急了。哎，对了，那地方找到没有啊？
4: 那个叫阿宁的女人摇了摇头。还剩下最后一个点，不出意外，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5: 那胖子又说：我可和你们说过了啊，胖爷我什么寻龙点穴、探穴定位，通通不会。你们地方找到了再通知我下去。

0: 要是找不到，可不能怪我呀，钱我可照收，江湖规矩，你们南蛮子得入境问俗啊。阿宁头疼地叹了口气，
1: 哎，我知道你不会，已经安排好了，具体定位的事情就由吴先生负责。
0: 我本来心情比较放松，一听就懵了，啊，我负责？我哪这么负责呀？我连一铲都没有下过的，忙说，哎呀，我负责。你们不是知道那个海斗在什么地方吗？
1: 只能估计出一个大概的方位，如果能找得到洞最好，找不到的话，实际的定位和判断地宫的形状还得靠你。我们手上只有一些固执堆里的资料，不可能代替土夫子的经验。你三叔很精明，这些资料一点都没有留给我们。
0: 我背上全是虚汗的，看来今天晚上也不用睡觉了，得好好回忆回忆爷爷当年教的那些东西，不然一旦到了那个地方，马上就要出洋相了。下铲子我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在海底有什么不利索或者失误，都可以说是因为海水的关系。到底是土夫子又不是海夫子，这一块应该不算我的专业范畴，但是要我规划地宫，这难度也太大了。幸好我虽然没实践过，但是理论经验还在。我想了一下，刚才紧张的心情已经平复了很多，心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真的不行就瞎掰几句，说这地宫有些古怪好了。那胖子看了看我，
2: 那就好，一切具备。不过难得来次西沙，咱们今天晚上得好好吃一顿，养足力气，这倒斗可是体力劳动啊。
0: 说着就跑去找那个船老大，提溜着他问他船上有什么海鲜没有。阿宁似乎没有什么胃口，靠到一边也不说话了。我倒是饿了，一听有海鲜口水就多起来，也跑过去看。西沙马鲛鱼、马鞭鱼和石斑很多，有人说西沙的海水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所以渔船出去很少会没有收获。旅游季节在西沙钓鱼也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胖子连喝带逼，那船老大十分的不情愿，还是从鱼箱里提出来一条大马鲛鱼交给了一个伙计。
2: 拿个鱼头锅出来。
0: 胖子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看船老大哭丧个脸，十分的不爽。
2: 他娘的，老子又不是不给钱，又不是抢你的。
0: 不过不爽归不爽，那鱼锅子端上来的时候那个香啊就别提了。我一下子所有的欲望都变成了食欲，以前在城市里从来没想过会这么想吃一个东西。那胖子馋得眼睛就直了，锅子还没放稳呢，就直接一筷子下去夹了块鱼皮吃，烫得他眼泪都下来了。这一锅子东西威力实在太大，不知道都饿了还是怎么的了，那些个新人全部都围过来，连在舱底下睡觉的张秃都跑了上来，凑过来一闻，直说西沙就是好啊，随便烧个鱼我们那里一辈子都吃不到。胖子一把把他拉远，
2: 哎，拍马屁归拍马屁，你他娘的别口水喷进来，恶心不恶心呢？
0: 张秃一看胖子没见过，忙去和他握手。
3: 哎呀，生面孔啊，怎么称呼啊？
0: 胖子为人很直，看他一眼问阿宁，
2: 这秃子是谁呀？
0: 张秃一听脸就黑了，用力说，
3: 请称呼我张先生或者张教授好了。
0: 胖子也不理他。阿宁看气氛不对，接过来说，
1: 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张教授，也是我们这次的顾问之一。
0: 胖子一听真的是教授，也不敢太放肆了，忙和张秃子握了一下手。
2: 哦，哎呀， 真对不住啊，

0: 我还真没看出来您是个文化人。哎呀，我就是一直肠子，姓王，粗人一个，你别往心上去啊。那张秃一听才勉强笑了一下。
1: 啊，这个文化人和粗人都是人嘛，文化人还不都是粗人变的吗？分工不同，分工不同啊。
0: 胖子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只好陪笑。那张秃不识好歹，
1: 那王先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0: 胖子一愣，直觉得别扭，但是也不能在文化人面前表现得太粗。
2: 这个，哎呀，通俗的讲啊，我其实是个地下工作者。
0: 那张秃一听，不由肃然起敬。
1: 哦，原来是公安战士啊！哎呦，失敬失敬啊！
0: 我一听，忙憋住不让自己笑出来。他娘的，张秃子也太啰嗦了。胖子看着我笑起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对张秃说：“
2: 哎，先别顾着说话，来，尝两口先。”
0: 说着就招呼其他人动筷子。我不去管他们，夹起一筷子就吃。哎呀，那个口感呢，真他娘的绝了！第一口还没咽下去呢，第二筷子又下去了。那胖子吃了几口，大呼过瘾，又叫着要喝酒。阿宁说：“这出来打鱼的，怎么可能带酒出来呢？”胖子不相信，跑到船舱里一阵折腾，大笑着抱着坛酒出来。那船老大一看，大惊失色，说这是给龙王爷喝的，说着就过来抢。胖子大怒：“
2: 哎，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就你这破酒，龙王爷喝了肯定得把你这船给收了。”
0: 说着从自己包里掏出一瓶二锅头来，一把塞给那船老大：“
2: 拿着，给龙王爷换换口味，这叫南北酒文化交流，看到没？红星二锅头，好东西，你他娘的别不知道好歹。”
0: 那船老大呆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那胖子就当他答应了，一把撕开封口就给我们倒上。那酒的确不错，是黎苗乡镇有名的椰子酒。我们大吃大喝，好一通风卷残云，一直到月亮到头顶上才罢休了。那胖子最后一口酒喝掉，打了个饱嗝，一拍大腿坐直了。
2: 哎呀，各位，咱吃饱了，也该谈谈正经事情了。
0: 我看那胖子脸色一变，也不由得振了振精神。这胖子虽然不太靠谱，但是在古墓里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至少在经验方面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从来没独立到过斗，也不知道是不是都要在下斗前开个动员什么的，就暂且当一回学生，听听他要怎么说。那胖子吃的很多，肚子都鼓了起来，拍了拍说：“
2: 哎呀，这海斗啊，我从来未到过，事先肯定要部署一下，免得进去的时候手忙脚乱，里面肯定不比汉斗，我也先看看你们给我准备的装备怎么样。”
3: 阿宁接着说：“哦，王先生，那你对这次有几成把握？我们不如先计划一下，心里也有个底。”“
2: 哎，不好说，根据我的经验，这海斗一是定位困难，二是盗洞难挖，三是里面的情况不明。其中这第一第二我们暂且不去想它，主要是这个第三，这海斗里不知道有没有粽子，若是有就麻烦了，若是没有，那这海斗也不过是在水里的一个旱斗而已，轻易就可拿下。”
0: 说起粽子，我突然想起三叔和我讲的那在墓道里碰到的怪物，越想越觉得可能就是今天在鬼船上碰到的海猴子，心里不由有些发怵。哎呀，这有没有粽子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有更麻烦的东西啊。说着就

0: 就把在鬼船上看到的那东西和这些人说了。其他人早就听张秃添油加醋的说过了，不过那张秃说的重点应该是他如何如何把我和阿宁救下来，我说的就平时的多了。等我说完，那胖子就大皱眉头，
1: 我靠，他娘的，真的还有这种东西啊。
0: 我点了点头，哎，很多地方都有这东西的传说，应该不会错。阿宁点了点头，
2: 是，我小时候也听过，我还以为大人吓唬我不要到海边去玩呢。
0: 这个时候那船老大插嘴了，
3: 不对不对，这你们就不懂了，这里打鱼的渔船都见过这东西，我告诉你们，这东西不是什么海猴子，这是夜叉鬼，那都是龙王爷的亲戚，你们现在得罪了他，他肯定要回来报仇的。我看我们还是快点回到岸上去买头猪回来，请个道士做做法事，兴许他大人有大量，还能放过我们。
0: 张秃一听就笑了，
1: 我说船大爷，我都一枪把龙王爷亲戚的肩膀给打烂了，那我岂不是孙悟空了吧？
0: 船老大气得脸都绿了，
1: 你那个样子哪里像孙悟空，你就是个猪八戒。
0: 我们听得都乐了，张秃捏捏脸上的肥肉，大概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像，不由郁闷起来。那胖子笑了一会儿，
1: 哎呀，既然海底有这种东西，我们肯定得有武器才行啊，万一那海斗里就是他们的老巢，那我们岂不是跑去送死了？我说阿宁小姐，你有没有准备鱼叉什么的？
2: 那阿宁说，我们是考虑过这个情况，准备了一些潜水用枪，但是这些枪体积很大，而且一次只能打一发，如果有紧急情况恐怕也没有什么大用处。
0: 我知道这种枪是用压缩气体激发的，有效距离大概才4米不到，幸好还可以当长矛用，不过这枪的长度确实太长，在狭窄的墓道里可能施展不开。胖子不理会这些，
1: 甭管有没有用，枪这东西不嫌多，能带的都带上，明天下去我就打头阵，小吴同志就跟在我后面，你和那个秃子就在最后，如果我一看到不对劲的东西就摆摆手，你们就马上停下来，如果我摆摆拳头，你们就什么都别管逃就是了。
0: 我们觉得安排的比较合理，点了点头，又讨论了其他一些东西。我想想三叔和我提过的经历，列了一些清单出来，让他们连夜先准备好，什么探灯、匕首、火折子、密封袋子、尼龙绳子、登山扣，还有吃的、急救用品、防毒面具、百宝盒，他们准备的比较全，竟然连黑驴蹄子都准备了。吩咐好之后，天都快亮了，那胖子说我们不能再谈了，再谈水都下不去了，得休息一下。于是几个人各自找了个地方躺下，那椰子酒后劲儿很大，被海风一吹，我头就重得不行，几下子睡了过去，一直睡到下午才醒了过来。其他几个人比我早醒，已经都在准备了。我用海水洗了一把脸，这时候几个蛙人已经从水里浮了上来，一个摘下呼吸器说，
1: 找到了，肯定就是这个地方，盗洞也找到了。
0: 那阿宁一听忙问，
2: 有没有进去看看？
0: 那人摇了摇头，
1: 有，但是那盗洞很长，我潜进去一段没看到底，不敢再进去了，就出来了。
0: 阿宁点了点头，又问了那蛙人几个问题，转头对我们说，
2: 行了，我们准备一下，他们清理完洞口就会叫我们，那洞口里有塌方的迹象，他们会用支架给固定一下。
0: 我们各自穿上潜水衣，

我和其他几个都很合身，就胖子肚子包不进去，露了肚脐出来，虽然不太雅观，但是好歹是穿上去了。我们检查完装备，把该带的都带上，就一个接一个倒摔进水里。那盗洞离船不远，我看到海底给炸出一个大坑，洞就在坑的底部，心说果然是三叔的手段。我们在盗洞四周先搜寻了一下，没有任何坍塌的迹象，看样子三叔的技术并没有退步。我还看到几个石头锚定，和三叔描述的很像，但也不能肯定就是三叔所说的那些。三叔规划出的地宫痕迹还在，我和张秃都用心记了一下，看这个盗洞的位置应该是往耳室挖下去的，那个地方的砖应该比较薄。我们大概找了五分钟，似乎没有再找下去的必要了。那胖子对我摆了摆手，意思是现在要不要进去了。阿宁看了看潜水表，点了点头。我们现在的装备不比20年前，都是轻装上阵。我们最后在洞口核对了一下装备和约定好的暗语，确定一切没问题了，胖子才定了定神，第一个猫了进去。我们几个打开探灯跟着，一下子潜进去5-6米。这盗洞很不规则，时宽时窄，我一边游一边看着洞壁，越看越奇怪，怎么看上去不像是人挖的。如果是三叔打的洞，他肯定是一个铲子一个铲子打得很工整，可是现在这上面的痕迹乱七八糟，坑坑洼洼，倒像是动物打的洞。我们艰难地游了20多米，洞口进来的光线已经照不到了。这个时候盗洞方向突然一变，竟然垂直挖了下去。我不由有些奇怪，既然还没挖到墓，何必改变方向呢？苦于没办法说话，我也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疑问。我们在这垂直的洞口休息了一下，胖子对我们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然后自己先游了下去。我看他的灯光一直下去，直到变成一个小点儿，不由啧舌，心说怎么这么深呢。这个时候他在下面晃了晃探灯，说明下面安全。我们马上一个接一个的潜了下去，我看着潜水表已经有10几米深了。我从来没有潜到过这么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撑得住。那下面已经被挖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们马上看到了古墓的墓墙，上面破了一个大洞。我一看更加疑惑了，这洞竟然破得这么不规则，不像是一般倒斗的一块一块小心的卸下来的，有几块砖竟然还被撞裂了。那胖子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两个人一起吐了几个泡泡。他指了指几块破砖头，又做了个猴子的样子。我知道他是想说这洞啊可能是海猴子挖出来的，不是盗洞。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指了指他背上的水下气枪，他拿了下来，拉开保险就往洞里游去。这是我第二次进古墓，虽然有点兴奋，但是想起上一次的经历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特别是在水下，手脚的阻力很大，如果遇到危险恐怕也没办法像陆地上一样快速的逃命。墓道比我想的要大得多，我调高探灯的亮度，又转开手里的防水手电，跟在胖子屁股后面。我们几盏灯非常的亮，一下子就照出去老远，顿时整个墓道都亮了起来。我看到那墓壁的墙上果然有三叔说的人脸浮雕，不仅如此，这些人脸浮雕的额头上面还都刻着一些奇怪的动物，雕得非常的精致。我一边游一边看，越看越觉得奇怪，这些动物大

部分都是木刃兽，但是他们都没有刻上眼睛，看上去有点诡异。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张人脸的额头上刻的好像是三条蛇眉铜鱼，不由心里一紧呐、忙拉了拉胖子让他停下来，然后去研究那块浮雕。胖子正急着往里走呢，很不耐烦，也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他转过来看了几眼，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就急着直招手。我让他等等，趴过去仔细看，只见上面有三条蛇眉铜鱼首尾相连的，形成了一个环状，每条造型都不一样。我能看出其中两条就在我的包里，还有一条三只眼睛的，我从来没见过，不知道这个是提示什么的。那鱼下边的那张脸和其他的不一样，是一张明显有女性特征的脸，可是因为上面附着了很多东西的缘故，这张脸看上去有点破相，让人不太舒服。我还想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时候后面的阿宁也催我，我没办法，只好继续向前游去。幸好那雕刻每隔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我还能再看上几眼。看来看去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东西，只是隐约觉得有个地方有点不对劲。看着看着，等到我数到那张脸的浮雕第五次出现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我记得第一块石头板上的人脸眼睛是闭着的，第二块石头板似乎有点睁开的趋势，到了第三、第四块石头板子，那眼睛睁得越来越大了，现在这第五块就已经睁得几乎全开了。我感觉有点不妙起来，拉住了胖子让他不要再往前走了，然后拿出水下画板在上面写道：木墙上的人脸眼睛在逐渐睁开来，我怕有问题。写完指了指墙壁，胖子摸了摸那脸，摇了摇头，写道：我没有注意，只是些石头浮雕，里面肯定是整块石头，你想的太多了。我冲胖子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让他把枪端起来。他看我表情严肃，只好照办。不一会儿，我就看到那块相同的浮雕出现在眼前。胖子被我说的也有点怕，停了下来，先用灯光照了一下，那张石脸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整张脸面对着前方，眼神正视，看上去有点呆滞。胖子照来照去也没发现什么变化，就壮起胆子走过去摸了一下，然后对我做了个没事情的手势。我游过去一看，果然仍旧是整块的石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手指插了插他的两只眼睛，也没有反应，不由自嘲地摇了摇头，看来这只是墓穴的设计者玩的一个噱头，用来吓唬可能进来的盗墓贼，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我竟然在这里自己把自己吓唬了一回，真是没什么面子。那胖子拍了拍我，示意我别想这么多，赶快赶路。我们又继续往前游去。我想起三叔和我说过，他是撞到一个机关才被吸进那个泉眼里去的，可是这些墓壁都是一个样子的，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当时撞的那块呢？我脑子转得飞快，这样一直往前游也不是办法，不知道这个墓道是通到什么地方去的，说不定又是一个循环，如果在里面迷路就完蛋了。我心里盘算，三叔能一眼望到最后一个人，应该是一条很长的回廊，刚才我们转了好几个弯，这样的回廊只有两个，这样说起来找到倒也不是很困难，就是要

花点时间。这个时候，前面的胖子停了下来，我一个刹车不住，撞到了他的屁股上，以为前面有什么状况，忙绷紧神经，凑上去一看，原来这墓道到头了，前面被一块石头板子给拦住了去路。这石头板光秃秃的，上面没文字，也没有浮雕。我摸了好久，找不到什么机关，不由挠了挠头。那阿宁写着问我，怎么会是死路？我回写道，有巧石机关在这附近，我们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松动的木墙。他们都点点头。那胖子开始东敲敲西敲敲，仔细检查了这些人面浮雕。我心里回忆所有笔记上提过的线索，连边上的每条缝隙都用匕首划过，可是没有任何进展，那石板还是挡在那里纹丝不动。我不由得有些郁闷，回头想看看胖子搞得如何，发现胖子竟然在那里发呆。我拍了拍写道，有没有什么发现？他表情古怪地看着我，写着问我，海猴子长头发吗？我不知道他突然问这个什么意思，不由得失笑。海猴子长没长头发我倒是真没记住，记忆似乎整个脑袋都是光秃秃的，全是鳞片。我如实告诉他，又问他问这个干什么。他指了指墙缝，我顺着他的手指一看，马上看到那石板与墓道的缝隙里竟然飘出来一缕黑色的头发。我惊讶地呆住了，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在石头板的那一头靠着个人吗？胖子胆子大，想伸手过去拉一下，没想到那头发突然一缩，竟然缩回到缝隙里面去了。胖子看了我一眼写道，石板后面有鬼。水底古墓里发现一缕头发，而且还能动，一般人都会马上想到有鬼。幸亏中间隔着一块石板，就算有他也冲不过来。没有抓住那缕头发，胖子似乎不甘心，拿灯去照那缝隙，想看看后面到底有什么。我胆子没他那么大，恐怖片里关于头发的故事还少吗？就离那个石板远远的，看胖子会有什么反应。他凑上去看了几眼，好像真的给他看到了什么东西，疑惑地定了定神，又贴过去再看。这一次他反应很大，突然就猛地一退，像逃命一样拼命游出去好几米，转身对我们拼命地挥拳头。我一开始以为他要打我的，随即一想，我靠，这不是让我们逃命的手势吗？可刚才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啊。我条件反射一样回过头，只看见那挡路的石头板突然向上升了起来，一团黑色墨汁一样的东西从底下逐渐增大的缝隙里渗了出来。我急退几步，以为是毒水呢，仔细一看，吓得我下巴都僵掉了。那些黑色的东西竟然是人的头发。那胖子看我们反应这么慢，忙游回来拉我们，我们这才醒悟过来，慌忙逃命。这在水下面越紧张越消耗体力，游的就越慢。我看慌乱中没有办法把握节奏，索性学胖子一样蹬着墙走。虽然不雅观，但是速度飞快，特别是脚踏实地那种感觉非常好。我们连蹬了大概20几步，先到了一个转弯处，那胖子一把把我们拉住，让我们躲在拐弯后面，示意先看看情况再说。我们大口吸着氧气，匆匆往后一看，好家伙，后面的墓道里全是头发，黑漆漆一大团一大团的。我看着就觉得喉咙发紧，这要多少年没理才能长这么长啊。胖子骂了一声，拿起气枪对准了那一团黑色的中央就射。他
大概以为这枪啊能一下穿透过去，所以当他看到那梭镖快速飞了六七米后突然就变成慢动作，然后一下被裹进头发里的时候，脸都白了。不过那梭镖还是起了点作用，那头发好像还有意识，往后缩了一下竟然翻滚起来，那翻滚更像是头发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我们不由得警惕起来，那胖子又搭上一只梭镖准备走近点再给他来一下。这个时候那头发猛然一缩又猛然一发，这下子我马上看见从头发的最深处吐出一个死人。那人穿着和我们一样款式的潜水服，有可能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我只看了一眼就看到他的鼻子嘴巴里边都是头发，连两只眼珠子里都有头发生出来，一看就是窒息死的，现在已经给水泡得肿了起来，非常的难看。我一看头发就开始发起麻来，这头发非常邪门，还是快点走吧，就想拉胖子，可抬头一看那胖子竟然不见了，我吓了一跳忙转头，只见他已经跑出去老远，在那里向我们挥拳头。我心里大骂呀，感情你是自己先跑到安全的地方再来警告我们呢。忙招呼张秃和阿宁跟上去，我看到那胖子还在那里抱怨我们反应慢，立马就给他屁股上来了一脚。胖子被我踢得疼了还不服气呢，想冲上来揍我，那阿宁忙拦住我们指了指后面。我一看逃命要紧，这仗出去了在他娘的和他算吧。这个时候手上的氧气指针震动起来，我低头一看，糟糕啊，这一路过来已经过去将近半个小时了，我们又呼吸的这么急促，氧气的消耗是平时的几倍，有点过量了。我算了还剩下的时间，情况可以说非常糟糕，如果还没有进展我们就必须要原路赶回去，不然氧气就不够用了。可是这么出去连三叔叔的耳饰都没有找到，我又有点不甘心。这个时候一直游到最后的张秃突然像只螃蟹一样拉住我们身上的背带，手忙脚乱地窜到了最前面，一把揪住胖子让他停下来。我看到他直鼓眼睛，心说这人对古墓的构造比我了解，难道竟然给他先找到了什么线索了。果然他让我们跟着他过去，胖子急得直跳，但他刚才表现太差了，我们都不去理他，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气鼓鼓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张秃笨拙地往回游了几米，指着一块已经有点凹陷进去的木墙让我们看，原来刚才胖子蹬着走的时候一脚就把这块木墙给蹬到了墙壁里去了。我一看心中大喜，往前后比划，这里果然是一处长回廊的末端，那三叔所说的机关十有八九就是这里的，不过这机关一开水就会狂涌进去，三叔当年是戴着头盔的所以没事儿。我们现在头上只有个潜水镜，一旦被卷进急流难保不会撞得头破血流啊。我往后看看那头发还没有追过来，就想先提醒他们一声，这个时候那个张秃不知好歹突然一把就按了上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一下子大量的水就冒了出来。我一看就知道糟了，实在没有想到这张秃闯祸的能力和胖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一口他妈的没说出来，就觉得一股巨大推力直接从我背后冲过来，把我狠狠地推进了墙上的洞里，那水流是旋转着的。我马上体会到了三叔说的什么是内脏被甩到一边了，就感觉自己呀被塞进了滚筒洗衣机里，那一阵脚几下子就晕得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晃晃悠悠的清醒过来，感觉浑身都散了架了，特别是脖子疼得不得了，
幸亏没折掉，还好

0: 呼吸嘴还咬在嘴里。我定睛一看，上下左右都是黑漆漆的，胖子他们在我的下面，看样子也晕得不行了。特别是胖子到现在还在转圈呢，好像在跳芭蕾舞一样。我看了看这井壁，是上等的汉白玉，这里用上这么好的材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墓的地宫内部了。看样子可能已经到了三叔说的那个耳室中的泉眼里。我脚一蹬向上浮去，突然头一暖，脑袋就此升出水面。四周是一片的漆黑，探灯的光急速性太强，只能照出一个点。我关掉探灯，换成了手电，把这个墓室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墓室是见棱见角的长方形，除了宝顶上面描着的五十星图之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多的岩眉雕饰，显得朴实无华。里面没有棺床和棺椁，所以这里应该是耳室之一。我找了一下，似乎没有其他的出口，只有左边一道石门连着甬道。墓室的墙也是用非常廉价的白膏土封起来，上面本来有一些斑斑驳驳的壁画，可惜已经被水汽腐蚀得一塌糊涂。我已经无法知道上面画的是不是晋婆的图案。墓室的地上放了几溜陪葬的瓷器，只有百来个，其中还有几个非常值钱的青花云龙大瓷罐。我同时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些脚印，都是湿的脚印，踩在地上的尘土留下来的，看样子非常的新，估计是三叔的杰作。我测定了空气质量，让他们陆续出水。阿宁爬上来后，首先担心起这些脚印，问道：
1: 这是盗墓贼留下来的吗？
0: 我皱了皱眉头，也不敢肯定，因为我看见在这些脚印中有一个非常刺眼的赤脚印子。最离奇的是，这脚印很小，看样子是个小孩子的，绝对不会超过三岁。我从来没听说过盗斗会带上小孩子的，便招呼胖子过来看，他的阅历比较丰富，也许知道是怎么回事。胖子看着也有点发懵。
2: 哎呀，你先别管他是大是小，这脚印本身就不正常，你再仔细看看。
0: 我再次端详，发现脚印上有黄黄的一层蜡一样的东西，用刀刮下来一闻，不由得啧舌，这是湿蜡呀。湿蜡一般都是浸在水中或埋在水分充足潮湿的泥土里的尸体，所谓的蜡就是它体内的脂肪和矿物质凝结而成的。我沿着这脚印一路看过去，发现它一直沿到房间的角落里面，一个青花云龙大瓷罐的后面，心里咯噔了一下。人说阎王好送，小鬼难缠呢、难不成这里有一只未成年的粽子？我对胖子说：
2: 你看这脚印，只有过去没回来的，会不会……
0: 话才说了一半，胖子一摆手叫我不要说话。我转头一看，只见那只大瓷罐突然自己晃动了一下。胖子轻声说：
2: 那东西还在后面躲着呢。
0: 张秃装备脱了一半，腰上的带子没脱下来，现在索性不脱了，提了氧气瓶凑过来问胖子：
2: 什么东西？
0: 胖子见他最烦：
2: 粽子。
0: 他一愣：
2: 粽子？嘉兴五芳斋粽子吗？
0: 胖子摇了摇头不理他了。我问胖子：
2: 你能不能确定？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粽子。我也确定不了啊，不过不管是不是粽子，我们还是得过去看看，不然就是祸害。这斗到了心里也不舒服。
0: 说着就端起手里的气枪向我招呼。

0: 自尽斗兴奋异常，马上就学着胖子的样子走了过去，两个人呈包抄之势向那青花大瓷罐走了过去。我虽然害怕，但是也不能在女人面前表现得太过窝囊，也装着样子跟在张秃子后面小心地探头看着。我们走得很慢，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跳出来。胖子先用电筒照了照，那大瓷罐太大了，什么都看不到，又用气枪捅了捅，他这样子很像是我小时候抓黄鼠狼的动作，我不由得觉得好笑。他捅了五六下，听着似乎后面没什么东西，才壮起胆子走了过去，一看就啧了一声，嘿，他妈的，只有一个空的木头箱子，害得我瞎紧张。我们也跟了过去，我一看呢，是一只只有小提琴盒子大小的双凤雕婴儿棺，那棺材盖已经被打开放在一边了，里面的白色棺底还保存得很好，但是尸体已经不见了。难怪胖子会以为这只是口箱子，我跟他说道，这不是箱子，这是一种棺材。胖子一下子还不相信，但是他马上领悟，哦，你是说这就是那只小粽子的棺材。我点了点头，又仔细看了看，发现棺身上被打了几个洞，有一道黑色的痕迹从洞里一直延伸到地上，看样子曾经有什么液体从这洞里流出来过，这情景好像爷爷的笔记上曾经提到过。胖子用手电仔细的里里外外瞧了一遍，可惜的叹了口气，哎呀，看这棺材的规格就知道这小孩子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啊，可惜不知道尸体到哪里去了，不然压几下说不定还能压出几颗珠子来呢。我点了点头，夭折或者陪葬的孩子棺材里的东西总是很多，而且大多数都带在身上，特别是陪葬童子的肚子里经常有防腐珠，都是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四处找了一下，想看看尸体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前前后后都翻了一遍，连块渣都没有，看样子可能被那些盗墓者连着一块盗出去了。胖子不甘心，还想去翻那棺材，我觉得不妥当，拉住了他，哎，这棺材和别的棺材不一样，绝对不是单纯放死人，还是不要碰了。
1: 尸体都没了，怕他个熊啊，
0: 你还怕这棺材跳起来咬我吗？阿宁说，
2: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盗冥器出去，还是快点到主墓室去，别浪费时间，速战速决。
0: 胖子自知理亏，也没办法，我们回去把潜水器械先整理好。胖子背起背包，突然看了看我，嘴巴动了动，欲言又止，好像有话想说，又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叹了口气，哎呀，你他妈的有话就说行不啊？什么事儿？
1: 你们说那小粽子会不会爬到边上的大瓷罐里啊？
0: 我看了看那大瓷罐，心中一动，还真的有这个可能。胖子有点脸红，
1: 我刚才听到那罐子方向发出的声音好像是从罐子里面发出来的，我想粽子又不是老鼠，怎么可能自己往罐子里钻呢？以为听错了，现在只是随便提提，我可没别的意思啊。
0: 我知道他是还惦记着尸体身上的宝贝，就想讽刺他几句。这个时候那只大瓷罐突然咔嗒一声翻倒在地，我一呆，心说不会被他说中了吧。四个人全部都不说话了，紧张地看着那罐子，那罐子先是在原地转了几个圈，然后竟然咕噜咕噜地向我们滚了过来。
2: 我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

0: 那棺材上了，没仔细看这瓷罐子，忙急急的退了几步，那罐子晃晃悠悠滚了几下，就改变方向朝甬道的石门滚去，最后当的一声撞在了门框上，停了下来。我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都觉得莫名其妙，难道真的给胖子说中了，里面有只粽子？我们愣了半刻，不敢轻易上前。胖子压低了声音说，各位，这罐子果然有点邪门啊，要不咱们先下手为强，给他来几梭镖吧。我当然不赞成，我说千万别，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再说。我这样说着，一来是我已经看出这元明时候的青花大瓷罐绝对是个珍品，这样的大小世界上已经不多见了，恐怕是砸一个少一个呀。二来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古怪，如果真的是胖子说的粽子，那免不了又要开打，我刚才在水下消耗太多的力气，绝对跑不动了。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银样蜡枪头，出自邪夺，邪夺是本书的书名。他在这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卢生，这卢生啊自幼练武，一身好功夫，有一回呢他去投亲去，投亲不遇，最后呢就流落在了沙尼邑。沙尼邑是个地名啊。这卢生百无聊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沙尼邑这个地方呢，桥边上有这么两棵大枣树，这枣树啊有这么一抱粗，不知道多少年了，枣树上边长了很多的枣，人们想摘这枣它够不着，有些个小孩们呢就在这个树下边拿那个石头子儿往上扔，往上砍，掉不了几个。这卢生在旁边瞧着，卢生由于自幼练武啊，有身好功夫啊，有劲，这卢生跟这帮孩子们就说了，说你这么砍才能掉下几个来呀，你们等着，我给你们晃。他说要晃这树，这小孩们一听你要晃，吹牛啊，这树这么老粗，你晃得动吗？啊，这小孩们瞅着，那你晃一个我们看看。这卢生过来抱着这个

0: 树，使劲这么一晃，这小孩们马上在地下这就捡这个枣。哎呀，你真有劲呐！这枣晃下来了。
1: 卢生晃完这枣之后，颇有一种得意之感，倒把这手往周围瞧，看有没有大人看见。一看旁边站着一老头，大胡子，黑胡子，临鬓络腮。老头一直瞅着这卢生，小伙子挺有劲的。这卢生一副得意的样子，哈，算不得什么，小意思。小伙子，瞧这意思，你练过？
0: 练过两天。这话说到这儿的小孩把这枣都捡完了，说：“你再给我们换换，我们捡枣。”
1: 卢生说：“那先等一会儿，让我休息休息，晃这两下子太累了。”
0: 他一说这话，旁边这大胡子老头就说了：“
1: 你歇会儿，我替你晃。”
0: 哟，卢生一听你替我晃，心想：“这大胡子老头，你能晃动这树吗？”啊！就看这老头来到这树跟前，抱住这个树，使劲这么一摇晃。好家伙，这老头这劲儿比卢生劲儿还大，树梢啊、干树枝都给摇断了。这卢生一看，当时就震动了。心想，哎呀，这个老头能把这个树这么晃动，说明他内功十分了得，这是个练家子。卢生马上就过来跟这老头说了，说：“老人家，您是个练家子。”老头一笑：“嗨，我也是啊，练过两天。”卢生心想，绝不是练过两天。这卢生马上跪倒地下：“老人家，我要拜您为师，我跟您学艺。”咕噔这一跪下，这一磕头，
1: 大胡子老头就说了：“小伙子，今儿个可是你要拜我为师，可不是我强行收你为徒，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要拜您为师。”“
1: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收你这徒弟，跟我走回家。”
0: 这卢生就跟着这大胡子老头回他家了。到他家一看呢，好家伙，这片青堂马舍，三进的院子。
1: 到在家里边一了解，这老头俩老婆，一个大婆，一个二婆。同时呢，这老头的母亲还活着呢，老太太70多岁了，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据说也好功夫。
0: 这老头还有个女儿，这女儿长得很漂亮，也会练武。
1: 那么卢生作为他的弟子，进了他的院子，就安排他住在井里边的那道院子里。同时老头把自个的女儿介绍给卢生，让他们两个一起切磋武艺，研究练武。
0: 这卢生一看老头的女儿很漂亮，为人也很好，两人开始是互相切磋武艺，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感情，再用不了多久就产生了爱情。老头还发现了，老头说：“这样吧，
1: 既然你们两个感觉不错，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了，你就当我的门婿吧。”
0: 这卢生一听，嘿呦，这好事都让我摊上了。
1: 于是两个人就拜了堂了，成了亲了，结了婚了，
0: 在后院住。但是有一样，这卢生发现呢，不让他出去，老在这后院待着。这天卢生就跟他这个妻子就说了，新婚的妻子啊，说：“咱们俩就老在这后院待着，怎么不让出去溜达溜达？”
1: 这个时候这姑娘就说了，
0: 她说：“我告诉你呀，我爹说了，不准咱俩出去，主要是不准你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卢生说：“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吧？”卢生说：“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这么阔，趁这么一片宅院，我跟你说实话，反正你跟我也结了婚了，你已经入赘成为门婿了。我爹是江洋大盗，杀人越货的贼头。”这卢生当时一听傻了，眼睛直了：“是吗？”“对，之所以把你留在这后院，就想让你和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我爹说了，不定安排哪天要有一个大买卖，把你带出去跟着做一案，杀一个人 你就算真正的入了我们这伙。

0: 在没做这个事之前不准你出去，怕走漏风声。哟，这卢生心想，我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呢，闹了半天我进贼窝了。这卢生心里就合计，我不能在这儿跟贼在一块儿啊。所以卢生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意思说干这个将来没有前程啊，将来是什么结果呢？早早晚晚让官府给抓起来，不如咱们两个就出去，咱过个和平日子，干点什么不行啊？他这媳妇儿呢还真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媳妇儿说咱们两个想要出去恐怕出不去，因为安排每道门都有把着的。转过天来早晨，这二位带好了兵器准备往外闯，头一道门就碰上的是这大胡子的大婆。幸亏啊这大胡子老头没在家，这大婆不是他媳妇的亲娘，他这媳妇是二婆生的。大婆手中拿着一条鞭，拿着鞭一挡住去路，这小姐就把这腰里的锤给蹬出来了，蹬住锤拿着个鞭跟他俩人一打，他这大婆没把他拦住。卢生跟他的妻子闯过了第一道门，结果到了第二道门，就是他这新媳妇的亲娘二婆，这二婆手中端了一条枪，这枪头是特殊的银样蜡枪头，这成语就在这儿来了。这枪头啊其实跟假的一样，瞅着像银的，一捅它就软了，同时在枪头上挂了一串珠子还有钱。结果这个枪头让这姑娘给躲起来了，跟他妈说我们可走了。他二婆呢含着眼泪让这两口子出去了。到了最后一道门，老太太出来了，这老太太手中拿了一条铁拐，老太太也没把他们拦住，结果他们两个人就闯出来了。银样蜡枪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燕巢于梦。燕呢就是燕子那燕，巢呢就是筑巢那巢，木呢就是幕布那幕。说这燕子把这个巢筑到幕布上了，这幕布是软的，那会儿能筑得了巢吗？弄不好就掉下来了。应该说这燕子它够笨的了。有这样燕子吗？生活当中咱还没见着哪个燕子把那巢筑到幕布上了。这是条成语，是有人说了这么句话呀，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襄公29年，当时在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吴王叫寿梦啊。这吴王有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呢名字叫季札。吴王这个公子季札非常的聪明，可以说是博学多才，爱好广泛，什么诗歌啊，文学呀，什么音乐呀，舞蹈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好。你说他这个爱好这么广泛，唯独有一样不爱好，

0: 不爱好什么呢？
1: 不爱好政治。
0: 按说他是国君的儿子，吴王要是死了，他就应该继承王位，就是吴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这位季札觉他不爱好政治，不想当这个继承王位的国君，所以当这个吴王病死以后，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想让这位公子季札继承王位。这季札呀，他走了，上哪儿呢？旅游去了。说那年头有旅游这一说吗？哎，那年头也讲究旅游啊，各地方走走看看呢。这个季札到哪儿去了？什么秦楚燕赵齐这些个国家他都走了一圈。您想啊，他是吴王的儿子，一国国君之子，后来叫太子，当时叫公子，这个地位在那儿呢。所到之处，各个国家对他都非常热情的接待。最后啊，他就到了魏国。这个季札由于他什么都知道啊，到哪个国家之后，哪个国家除了热情接待之外，还得给他安排一些晚会呀，给他看看呐，什么舞蹈啊、音乐呀，什么他都明白，尤其对这音乐他特别懂，器乐声乐都行。据说这季札本身还会唱男高音儿。说那怎么知道的？反正传说是这样，考证咱就无从考证了。这季札最后到了魏国这儿了。魏国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孙文子。孙文子呢跟他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开始呢请他看舞蹈，面前这么一跳舞，这季札马上说出来这个舞蹈是哪里的舞蹈，是哪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的风格这个特色都是什么，历史就能说得明白。说完了之后呢，这孙文子非常佩服，说哎呀，您真是行家里手啊。季札说哎呀，爱好而已，爱好而已。完了，这有乐队给他奏乐，奏乐听完了这个乐曲，他能说出来这个乐曲是什么意思，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完了，在这地方就住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季札睁开眼睛，就听见呢，这个远处有钟声，这钟声一敲，季札就跟他这个朋友就说了，跟这孙文子讲，他说哎呦，这怎么有钟声啊。孙文子说不知道是谁在那敲钟。季札说昨天晚上听说您这魏国的国君刚刚病逝啊，怎么今天早晨有人在这敲钟啊。据我所知，如果这一个人不懂得礼仪，胡作非为，他将来的后果是好不了的。作为您魏国这么一个国家，国君刚刚病逝，今天早晨就有人敲这钟，敲这钟这个意思怎么他高兴了啊？哎呦，敲这个钟的人，我觉得他犹如燕巢于木，就是这个燕子筑巢筑在这幕布上，做这个事儿的人，就由于这个燕巢于木，就这个处境一样很危险。哎呀，这样的人在你们国家居然还存在，这很可怕。所以接着这位季札就告辞走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燕巢于木，燕子筑巢于木布上，表示处境很危险。还有的人说这句成语的时候跟另一个成语呢结合起来说，说燕巢于木，鱼游于鼎，就这个鱼啊在这个锅的那水里边在那游，这也很危险。燕巢于木就表示处境危险的意思。哎，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一木难支。一木难支就是一根木头难以支柱。因为这条

0: 这个成语呢，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这个高楼要塌了，说这一根木头在这支着，那是支不住的。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南史，南北朝的时期。当时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宋，这个宋呢，不是唐宋元明清那个宋，是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宋朝。宋顺帝在位的时候，这个宋顺帝在位的时候，他呢有一个大臣叫萧道成。萧道成这个人把握着大权，他几乎把政权、军权、财权都掌握在手里。大家都议论萧道成将来有可能要篡夺王位。可是当时朝中有一个大臣叫袁粲，袁粲呢就认识到萧道成将来有可能取而代之，于是袁粲准备发兵要把萧道成给杀了。结果事情泄密，萧道成早知道了。这一早知道，萧道成派人先把袁粲给包围了，要把袁粲杀了。萧道成派去这个人叫戴僧静，戴僧静已经把他的府邸都包围了，要冲进去了。袁粲这个时候跟他的儿子袁醉父子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还坚守着。当这个戴僧静进来的时候，袁粲就跟他儿子说了，说今天我是为国而尽忠啊，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说这个宋朝这个国度像一个房子一样要倒了，我这一根木头是支不住的。他的儿子呢护着他的父亲，不让这个戴僧静来杀他的父亲。袁粲在后边说了，说孩子，我为国而尽忠，你为父而尽孝，你我父子叫忠孝双全。最后这袁粲被杀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一目难支。就是说整个形势非常危机，一个人的力量是挽救不了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这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山中宰相。说山中怎么会有宰相呢？这有个典故出处，它出自南史陶弘景传。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个陶弘景，陶弘景这个人是一位道教学者，同时他也是个医学家，还是个文学家，还是个画家，也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多才多艺，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可以说无所不知。这么一个人在山里边过着隐居生活，而且自称陶隐居。哎，但是陶弘景这个人虽然身居山中名扬山脉呀，后来梁武帝萧衍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皇上，梁武帝萧衍就说了，说像陶弘景这样有才华的人为什么让他在山里待着啊？让他出来，出来我给他封官，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所以派朝中的使臣带着贵重的礼品到山里边 去拜

会陶弘景，向陶弘景传达梁武帝的这个心意。梁武帝这个使臣到了山里边，找到了陶弘景，跟陶弘景一说，陶弘景不来。陶弘景就说了，说我在山里边住惯了，我不出去，一次去不行，两次去不行，甚至有一回那梁武帝呀，特殊给了他件东西，鹿皮头巾。这个鹿皮头巾就是用打的那个鹿皮做的一种头巾，当然这种头巾这顶帽子是非常昂贵的。你想皇上送给他的礼品，那能赐得了吗？所以这次派使臣去特意说出来，说这顶帽子是当今皇上送给您的，请您收下。陶弘景觉得这皇上对他真不错，怎么办呢？陶弘景就画了一幅画，说我画幅画送给圣上，让他看看，他就明白我的心意了。他说画了幅什么画呢？这个画啊，他画了两头牛，一头牛呢在这河边山根底下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吃着青草，另一头牛呢带着金龙头，前面有人牵着，后边有两人拿着鞭子赶着，就这么一幅画。他把这幅画画完了交给使臣，使臣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一见了梁武帝，把这画往上那么一献，梁武帝一瞧，梁武帝就笑了，我明白了，这两头牛就说明白了，他愿意当一个吃青草喝水的这么个自由自在的牛，不愿意带着金龙头受人驱使的这么一头牛。打这开始，这个梁武帝呢就不再请这陶弘景了。但是国家往往有些重要事情，这梁武帝派信使到山里边去拜访陶弘景，听他的意见，听他的见解。日子一长喽，人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陶弘景称作山中宰相，说这位别看在山里边，他是宰相，他是山里边的宰相，住在山里还帮着料理国家大事，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山中宰相。后人就指啊，有才华没做官没被重用的人叫做山中宰相。这是山中宰相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出自宋史刘随传。宋朝的时候有个叫刘随的人，这个人从小就为人正直，当官以后也是清廉无邪，看不惯这些个贪赃啊、枉法呀、收受贿赂啊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什么不法之事，敢于直接向皇上讲。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叫钟离锦的人，这个钟离锦为了讨好宫厅里边的权贵，在帘外花重金买了很多的贵重东西，什么奇花异草啊，什么奇怪的石头啊，用船拉着送到城里，到首都汴梁。进了汴梁之后呢，他就往宫里边给送这东西。送这个东西什么目的？讨好宫中的权贵。讨好权贵之后怎么着？让权贵在皇上跟前给他说好话，他好升官。但这件事情让刘遂知道了，当时就在皇帝面前参奏他一本，最后皇帝给予了处理。再比方说吧，当时朝中有一位重臣，后来官居宰相，叫王钦若。王钦若这个人很会讨好皇上，皇上对王钦若看作知己，但是王钦若两面派，那面讨好皇上，这面贪污受贿，很多事情都在刘遂的掌握之中。后来王钦若这个人死了，由于王钦若生前跟皇上

0: 之间关系不错，皇帝认为王钦若是个好人，所以就打算呢给他搞一个塑像，把他列到仙官之中。仙官呢，神仙的仙呢，说的是仙官。这刘遂一听，马上跟皇上就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做。王钦若活着的时候我没向您说，但是他死了，您要把他塑像列为仙官，我得跟您讲明白，他是个贪官，他有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什么什么事贪污受贿，刘遂都讲出来了。这一讲出来，皇上一听，这不是仙官呐，这是贪官呐。说既然这样的话，也别说他是贪官了，人已经死了，就不用追究了，拉倒了。后来呢，仁宗继位，仁宗很小，就由这个刘娘娘执政。娘娘这一执政，也就是皇太后执政，这位刘遂啊，也跟娘娘进言，说娘娘，您执政可以，因为皇上还小，但是皇上到了一定年龄，懂得事以后，您应该让位给皇上。所以他有什么事情，当皇上长大了，他不向娘娘禀报，向皇上直接说。这样一来，掌握朝政的这娘娘就不高兴了，最后把这个刘遂就贬到了蜀郡当官。刘遂虽然这样，到了蜀郡脾气没改，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在蜀郡得了一个名声，叫水晶灯笼。水晶灯笼，这灯笼是水晶的，透明，里边点着蜡烛，外边看得清楚，里边什么样外边都知道。由此就说这个人表里如一，有什么说什么，水晶灯笼。所以这条成语水晶灯笼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现在如果说哪个人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嗨，这个水晶灯笼表里如一，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的是为人作嫁。唐朝人有个叫秦涛玉的写过一首诗，这条成语呢就来自这首诗里。秦涛玉这首诗叫贫女，这贫女诗啊，他这么说，他说蓬门未识绮罗香，逆托良媒亦自伤，谁爱风流高歌调，共怜时事减梳妆，敢讲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这诗的意思呢，头一句说蓬门未识绮罗香，这个贫女，就这位未出嫁的姑娘，家境贫寒，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就是这个姑娘啊，自己说，用她自己的口吻讲的这句话，说出自蓬门草房，肯定是贫穷人家呀。说由于她出自贫穷人家，从来不知道这个绫罗绸缎是什么样子，没穿过啊。逆托良媒亦自伤，到了出嫁的年龄了，这姑娘本来应该是出

假了，这打算托媒婆给找一个南方的家好出嫁，但是一谈到找媒婆，越谈找媒婆他就越自己感到伤感。为什么呢？老谈不成。由于自己家里边贫寒，人家呢谁也不愿意娶，就这个意思。谁爱风流高歌调，说这个世上啊，谁喜欢那种所谓情操高尚品格高尚的人呢？照这来说呢，这个姑娘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呢？品格高尚并不值钱，因为你贫穷，贫穷和品格高尚搁在一块儿，它照比有钱和富足就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说这世上没有喜欢品格高尚的。共怜时事简梳妆，这世人们都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你这头梳的什么型啊？这个简梳妆是勤俭那个俭，但是在这里你不当简字解释，当显字解释。显就这个头发梳的那个样式非常格路，非常奇怪啊，在头上弄显，恐怕就犹如我们现在说染个黄头发、白头发、蓝头发、紫头发，五颜六色，就是那个意思。但古时候可能没有染发，但是这头发的发型很讲究，梳得奇怪。那么这个姑娘自己聊以自慰的是，她的针线活非常好，所以敢讲十指夸针巧。她说我有真本事，就是我这十个手指头做出来的活别人做不出来，我敢说这话谁也赶不上我。那么这一点来讲，下一句说不把双眉斗画长，说我这十指巧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讲究的是打扮梳妆画眉，这眉毛画的什么样都有，画多长的都有，画什么形式的都有，但是我呢没有功夫画眉毛，你要跟我比这个我不行了。最后两句是关键的点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感到最苦恼的最愤恨的就是年年他都在做衣裳，在这做压金线，这金线得是好衣裳，往衣裳绣的东西那个金线得拿手压着，年年压金线，但不是给自个儿做嫁衣，是给他人做嫁衣，为他人做嫁衣裳成了一条成语，就叫为人作嫁，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一句成语传到今天。为他人作嫁衣，为人作嫁，就是说自己付出了劳动是为别人忙活，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字之势。唐朝有一个好写诗的和尚，这个和尚呢据说叫齐己。这个齐己和尚有一个好朋友叫郑谷，郑谷这个人也是好写诗的，当然他写诗的跟写诗的才能谈得来呀，才能议论诗啊。有一回这个齐己呀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这个诗的标题叫什么呢？叫早梅，就是早开的梅花，就这意思。早梅，这早梅里边有这么两句诗，他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前村深雪里，大雪天啊，昨夜树枝开，就是有树枝梅花开了。这个诗写完了之后，这天郑谷来了，串门来了，和尚就跟他说了，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这郑谷接过来端详了半天，说写得好，好啊，意境非常之好，情致非常之高，但是有一点，你说的呢是早梅，说前村深雪里昨夜树枝开，早梅呀、啊、你要不说早呢我就不挑这字儿了，你说早梅那就是

最早开的梅花，那么最早开的梅花就不能是树枝开呀，树枝那就是开了一片呐。我觉得应该把树枝改成一枝。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就显得这个梅花是早开的梅花。和尚一听，罢了，高，一字之师也。说这一个字儿，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堪称他的老师，说的有道理。所以这叫一字之师。中国古代关于一字之师的事儿啊，有很多。比方说吧，在这个南宋的时候，著名的诗人杨万里，这杨万里有很多诗啊，也是名诗人呐。有一回杨万里呀、自己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

0: 在这屋子里边写文章，提笔写文章，写到了晋人甘宝。甘宝就《搜神记》的作者甘宝，晋朝人。他写这个甘宝的时候，杨万里写这个晋人甘宝写了个恩定，是伺候杨万里的这么一小官。他在旁边倒背的时候，瞅着杨万里在那写字，说是老爷，您这个好像应该是甘宝吧，不是余宝吧？杨万里一听，嗯，是吗？然后这个小吏把这韵典拿来了，也就是字典，您看看晋朝人有这名叫甘宝。好，一字之师也，你看这也是一字之师。一字之师就是说改一个字儿也可以称为老师，这是一种好学的精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瓮里袭击。瓮里袭击，瓮就是装酒的那个大酒坛子，那叫瓮。袭击呢，袭击就是酒坛子里边的一种小猛虫。说那酒坛子里边还能有小猛虫呢，这说的是古代的事儿。估计古代呀，他那种酒啊里边可能有这种小猛虫。这个瓮里袭击什么意思呢？这个出自庄子。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时代，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著名的几位，比如说老子、孔子、孟子啊，这些人他们的思想见地、他们的理论一直都流传到今天。据讲啊，有一回孔子向老子去求道，所谓求道就是探讨一些大道理。孔子呢就见到了老子了，见到老子跟老子说，说您老人家德高望重，修身有名，说古之为人，凡属君子都是非常注重修身的。我今天到这儿来呀，见了您的面，就想当面向您讨教如何修身修道，像人家一样成为一个古之圣贤。我想问您，怎么样子才算得大道？您能不能跟我说说？孔子说完了这话之后呢，老子听完喽，跟孔子就说了，说对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呐，你呢也是一个修身修道的人，不过至于说这修身修道呢，就好像山间里边那个泉水，这是自然，这是天地。再比方说这天它为什么那么高啊，这地它为什么那么厚啊，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这是自然而形成啊。所以君子修道就跟那泉水，就和那天，就和那地一样。君子修道它有一个自然而成的过程 说老子跟孔子说完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这孔子回来跟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弟子颜回就说了，孔子说，我这回呀到那见老子去求道，哼，我这回一求道啊，我才明白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我知道的太少了，起码说过去是这样，我过去对于道的这个道理所知道的犹如瓮中的蜥鸡，就是那个酒坛子里边那个小蟒虫一样，一直在那呜来回在那飞，知道的这个天地甚窄。说我这回见了老子，老子把这个瓮盖给我打开了，使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所以瓮里蜥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瓮里蜥鸡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见识狭窄，自己感觉到呢很肤浅。其实呢后来就把这条成语用作自谦之词，说自己表示谦虚，说您在这方面是个专家。不，我称不起专家，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瓮里蜥鸡。所以这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剜肉衣疮。剜肉衣疮啊，就是人这个身上长了疮了，怎么治这疮啊？说把这好肉剜起一块来补到这疮上，让它这儿好，这边好了，那边的肉可剜起一块来，那不也是创伤吗？要从字面上解释就这个意思。那么剜肉衣疮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唐朝聂夷中的一首诗。

聂一中这首诗啊叫《咏田家》，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首诗里他说，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疮，弯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这诗什么意思啊？您听这头一句，二月卖新丝，说二月把这个新的蚕丝给卖了。这二月时候啊，是蚕作茧的时候，蚕作茧之丝刚开始。为什么把这个新丝就给卖了呢？生活所迫，没吃的了，没花的了，得把家里边存的这个新丝得卖喽。五月跳新谷，跳就是卖的意思，把存的新粮食卖了。五月刚插秧，那么这个粮食得到秋天的时候它才能收下来。为什么把这新存的粮食给卖了？就因为生活所迫，不卖这个粮食没有吃的。说那么新丝也卖了，粮食也卖了，卖完了之后怎么办呢？说这些个钱花完了还吃什么呀？那没想，没办法。哎，一得眼前疮，弯却心头肉，就这意思了。说眼下要挨饿，先把这挨饿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把这个心思心骨都卖了，就等于把这另一块的肉给弯出来了，先补过来，解决燃眉之急。接下来呢，他就说了，我愿君王心。诗人说，我希望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国的帝王，你们那个心呐，化作光明烛，你们那个心应该化作闪光的蜡烛。这个蜡烛不是说照的一室一屋，而是照遍天下，像阳光一样那样照遍天下。最后两句说，不照绮罗宴，只照逃亡屋。说您作为蜡烛照亮了天下，您可别照您跟前那一块，说您的朝纲之中，您的文武大臣、富贵子弟、有钱人家、贵族家庭，他们整天是肉山酒海，穿的是绫罗绸缎，您光照那儿那不行，您别照那儿，全天下都照一照，您看看更多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背井离乡，逃亡在外，成了难民了。他们住的那个逃亡的屋子，您也去照一照，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这条成语弯肉一疮就出自这里。弯肉一疮就是说，忍痛的先顾及眼前的危难，而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就不去想它了，那就是说混一天是一天，后果怎么着没法办，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危如累卵，出自说怨。春秋的时候啊，晋国有个晋灵公，这个晋灵公作为一国之君呢，他是贪图安逸，讲究享乐。晋灵公宫院里边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出出进进有多少美女侍奉着，这他还不够。他突发奇想，想要修一个高台，九层的高台呀。九层的高台子修起来之后呢，他可以登高而望远，可以俯瞰全国各地，这个意思。可是修这个九层高台子，那得花费很多的财力，动用很多的人力呀，得有往里边投入的东西呀。晋灵公

这是降职，啊，把全国的财力人力集中，都给我修这高台子，很多的农民都被征来当吏夫，修这台子，地也荒芜了，妇女呢，到这搞后勤，给做饭，给送水。这么一来，朝纲中的大臣一看，这不完了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是整天老干这个事儿，这是很危险的。有的朝臣就想着向晋灵公进言，就是说您可别这么干，您这么干太浪费我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了。可是晋灵公呢很有预见，他料定有的朝臣恐怕要来进谏阻止他，于是晋灵公就传出口旨，朝臣谁敢进谏阻止我修筑高台者，杀无赦。这么一来，大家伙谁也不敢来了，啊！大伙说这怎么办呢？眼看着形势是越来越严重，当时有一个大臣叫荀思，这荀思就说了：“说我得向咱们国君进言，劝止他。”大伙说这哥们儿可悬。荀思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于是荀思就来了。荀思到这里边要求见晋灵公，晋灵公一听荀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朝中一个很有思想的大臣。晋灵公想，荀思来干什么？肯定阻止我修这个九层高台。于是晋灵公摘下弓来，拿过一支箭，把这个箭搭到这弦上，咵拉开，这手夹着这箭，拿着这弓，让他进来吧。荀思就进来了。荀思一看，好，这晋灵公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就在这举着呢。荀思就跪下了，说：“臣给大王见礼。”晋灵公拿着个箭瞅着他，荀思，你来干什么来了？啊，我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荀思说：“大王，您说我来干什么来了？你是来建足我修这九级高台，对不对？你别说这话，看这剑吧，你这一说这话，我这手一松就把你射死了。”荀思说：“大王，您怎么知道我是来劝阻您修这高台呀？啊，我跟您说了吗？我没说呀，大王。”我呀是告诉您，我有一件东西呀，有一种技能可以让您玩乐，把这种逗您一笑的技能向您面前展示展示，我是为了这个来的。啊，是吗？那好，这晋灵公马上把这弓也松开了，挂墙上了，把箭也插到箭壶里了。晋灵公说：“你说有什么可供我观赏的技能，我看看。”荀思说：“大王，跟您说呀，您信不信我先跟您说说，我可以把这个棋子儿一块摞起来12个，然后在这棋子上边我能再摞起来9个鸡蛋，让它还不倒，您信吗？”晋灵公一听：“不能吧。”“能，不信我就罗一个给您看看。”晋灵公说：“好吧，马上让他罗。”于是这荀思就告诉手下人，弄来12个棋子，12个棋子的圆圆的，那玩意好罗呀，12个罗起来了。说：“这9个鸡蛋你罗在这上头，对，您瞧着。”把这鸡蛋拿了一筐，这荀思把这鸡蛋搁那上边，接过来拿这个罗着第二个。罗着第二个放稳当喽，刚拿这第三个还没等往上罗，啪，第二个掉下了，摔碎了。晋灵公一看，不行吧，我说这玩意儿它不行。荀思说：“您别忙，嘿，我慢慢的罗，你瞧着这个，我一块儿我再往上罗这个。”晋灵公说：“危险，这太危险了。”荀思说：“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什么呀？”“我跟您说，大王，咱们国家快亡国了。

0: 出此言。这个时候荀思就不罗着鸡蛋了，大王您知道吗，咱们的邻国都在那儿磨枪擦剑，准备着要进攻我们的国家，因为他知道咱们的国家财力已经不行了，国库已经空虚了，现在农民都不种地了，粮食自然也就没了，那些女人们都在这儿给您烧水送饭，在这修这高台子，说晋国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进攻还等待何时，马上一兴兵咱们晋国就亡了。这一番话说出来之后，晋灵公突然醒悟，明白了，这是劝他，说明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个人说晚上走黑道，在月亮地儿底下走着，发现了自个儿的影子了，这个影子呢在后边老跟着，那人他能没有影子吗，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影子，心里就犯嘀咕，说这是谁呀，怎么老跟着我呀，你别跟着我，我把他甩开，快走几步，快走几步，这影子自然也跟着快，他慢走慢走，这影子也跟着慢，最后他站住了，站住一看他也站住了，这人心里合计，看来你对我想着要暗害我啊！我这回啊得把你甩开，我跑，可以，这人就使劲跑，他跑着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这影子也跟着跑，心想哎呀真怪呀，我跑他也跑，我就不信甩不掉你，我使劲跑，结果这使劲跑啊，最后跑得心脏病发，把自个儿累死了。当然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估计不会有这样的人，庄子用这个故事向人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有的人呢，你不要精神过敏，疑神疑鬼，本来没有事儿，你庸人自扰，自己给自个儿找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生活当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啊，有的时候真会给我们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而骨折应该说是这些意外伤害当中比较常见，同时呢又比较严重的一种了。一旦发生骨折呢，需要尽快由专业人士来治疗，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啊，不得不要自己首先进行必要的紧急处理，防止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判断骨折，还有骨折之后的急救方法。我们在摔伤摔倒之后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骨折，对于紧急伤情处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该如何判断

0: 判断这些部位是否发生了骨折呢？一般典型的骨折，局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肿胀、疼痛、畸形、活动受限，但是还有一部分骨折呢，可能不一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个纵向叩击痛检查方法，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红五筋等你的骨折，局部症状不太明显，我们可以用拳头轻轻地叩击我们的肘部。 如果叩击以后出现了红五筋端的疼痛的话，那局部有可能出现骨折。在髋部，如果症状不明显，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用拳头叩击我们的足跟部。如果叩击以后出现髋部的疼痛的话，那么也高度怀疑局部有骨折的可能性。
1: 在骨折初期，妥善的固定伤处，正确的现场急救和安全转运措施，能够有效的帮助伤者减轻痛苦，防止二次损伤。
0: 那么在专业救助人员到来之前，我们能为伤者做哪些紧急救治呢？如果在家中或者在野外，您判断自己可能出现骨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要打急救电话。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呢，您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自救。在家中或者野外，我们可能只有一些，比如说背包、挎包、女士的围巾、小木条、书本，或者自己的鞋带、登山杖。 和皮带，他们都可以用来固定骨折。下面我为大家演示几种简单的固定骨折的办法。对于那些比如说腕部的骨折、前臂的骨折、肘关节或者上臂的骨折，比如说咱们用一挎包，我们可以把挎包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兜住他的前臂，然后让他攥住挎包的带儿，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固定。我们也可以用围巾来固定病人的患肢。 把头巾挎在病人的脖子上，啊，穿过前臂，打上一个结，这也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办法。如果是一个下肢的骨折，我们可以用登山杖来固定，让病人的腿伸直，把登山杖放在腿的外侧，用皮带先将小腿固定一道，再将大腿固定一道，这样骨折就固定好了。
1: 在生活当中，如果出现意外伤害，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需要警惕骨折的可能性哈。当从表面无法判断是否骨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纵向叩击痛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自我判断。而骨折初期的固定，对于伤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正确的固定方法可以帮助伤者减轻疼痛，同时呢，防止二次损伤，非常的重要。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骨折发生之后啊，大家在休养期间可能会选择大补特补，因为都觉得吃得好一些，咱们的伤口呢也能恢复得更快一点。的确，食补对于身体的康复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但是一定要记得正确适量，补什么，怎么补，补多少，这些对于咱们的这个恢复都是挺重要的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延误病情，甚至对于伤口的愈合带来相反的效果。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骨折患者的饮食。人们总说吃哪儿补哪儿，骨折了就要多吃一些骨头，这样呢伤口才能愈合得更快。那么多吃骨头，喝骨头汤，真的能够促进骨头的生长吗？其实啊，骨折患者多吃骨头，非但不能促进骨头生长，反而会阻碍伤处的愈合。因为受损后骨的再生，主要就是依靠骨髓骨膜的作用。骨髓骨膜只有在增加骨胶原的条件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肉骨头主要的成分是磷酸钙。假若骨折后过多地吃排骨喝骨头汤，那就会导致骨质内有机质的比例失调，从而对于骨折的早期愈合产生阻碍作用。
2: 当然了，骨头汤味道鲜美啊，老百姓都非常爱喝，只不过呢，我们把它当成一普通食物，它没有一些特殊的营养功效。有这样一个试验，用500克的猪骨熬制成骨头汤，经测定呢，每100毫升骨头汤中只含有20毫克的钙，那和牛奶

0: 毫升中含104毫克的钙来比呢，就是微乎其微了。所以骨头汤呢并不是营养很丰富的食物，骨头汤当中呢蛋白质含量比较少，脂肪含量高，特别是骨髓当中胆固醇也高，所以有些病人，比如说高血脂病人、痛风病人，都不适宜大量喝骨头汤。
1: 一些骨折患者行动不便，为了少上厕所而刻意减少饮水，那么这种做法对于病人到底有没有危害呢？这样做啊，虽然小便次数可能会减少，但是更大的麻烦就产生了。
0: 骨折以后卧床的病人，特别手术骨折以后的病人，我们应该鼓励他喝水，因为摄入水少呢，影响的血循环，影响的机体恢复，同时呢，消化系统摄入水比较少呢，容易引起便秘、泌尿系统感染，所以对于骨折的病人呢，我们鼓励他增加水的摄入量。
1: 骨折恢复期能够喝药酒帮助活血吗？骨折患者的断骨部位大多伴随着淤血的存在，而一些患者就认为酒能活血，特别是药酒，所以呢，在恢复期间就会喝一些药酒来帮助舒筋活血。
0: 药酒不管是哪种药材，主要成分还是酒精，酒精对于骨骼组织啊，还有创伤恢复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骨折病人和术后病人都是禁止饮酒的。
2: 的确啊，骨折之后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但是记得千万不能盲目的进补。比如说多吃骨头，喝骨头汤，不但不能促进骨骼的再生，而且呢有可能会阻碍伤处的愈合。而骨折患者在卧床期间呢，记得一定不能因为怕麻烦而不喝水了，减少饮水量了，更不要喝酒来活血，以免影响伤口的愈合，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自动感应门、自动旋转门在很多的饭店、商场等地随处可见，在它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自动门夹伤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并且夹伤对象多是儿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自动旋转门、感应门通常都设有感应探头，遇到人体接近危险区域的时候会自动停止转动，但是感应探头的探测范围存在一定的盲区和死角，由于儿童身材比较瘦小，传感器对于孩子并不敏感，假如孩子跑着进入自动门，或者是在自动门中玩耍时摔倒了，自动门无法及时的停止运转，很容易将孩子的肢体带入缝隙当中卡住，所以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自动门中玩耍。当孩子经过自动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由家长陪同，年龄小的儿童最好由成人怀抱着通过，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牵着孩子的手通过，并且尽量让孩子站在旋转门的里侧，远离大门边缘。在外出时，像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安检设备对于孩子们来说可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安检设备的哪些部位容易对孩子造成伤害呢？一般5-6岁的孩子手指的厚度在7毫米左右，而安检机传送带的缝隙宽度是9.65毫米左右，孩子的手指一旦伸进这个缝隙当中，随着传送带不停地滚动，很容易被绞进传送轴中，所以在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远离传送带。一般安检机的旁边都会有一个控制台，假如发生意外，家长可以及时地按下停止键，或者尽快告知安保人员按下停止键。一些带孩子到超市购物的家长会把孩子放到购物车当中推行，认为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走丢，可以放心地购物了。那么这种方式就真的安全了吗？其实啊，这样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一般超市提供的购物车上都设有儿童专用坐板，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坐到指定的坐板上，不要让孩子在车筐内随意走动。假如孩子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坐板承重，就不要乘坐购物车了。另外呢，即使孩子正确地坐在购物车的坐板上，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要时刻留意孩子，因为孩子在看到喜欢的商品时，可能就会伸手去拿，车

0: 真很容易因为受力不均而翻倒，所以家长在购物的时候也不要放松对孩子的看护。
1: 爱玩当然是孩子的天性了，而保护他们也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自动旋转门的这个感应探头是有死角和盲区的，一定不要让孩子在里面玩耍。通过安检机的时候呢，要尽量让孩子远离安检机的传送带的缝隙，以免发生危险。而超市的购物车并不等同于童车啊，所以家长在购物的同时呢，也不能忘了对于孩子的看护。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儿童斜视会表现出哪些症状呢？儿童斜视指的是当儿童的一只眼在注视目标的时候，另一只眼的视线方向会偏离目标。大多数斜视患儿最初呢只是间歇性的发病，常在孩子疲劳、愣神或者发烧等身体不适的时候出现，家长并不容易发现。
2: 有的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我的孩子好像有的时候斜，有的时候一看块书啊就斜了，眼睛就对眼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呢玩的时候，看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又觉得没事儿。那么这种呢是间歇性斜视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间歇性的斜视呢，它会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般往往越发展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斜视的频率会变得越来越频繁，然后斜视度呢也有可能逐渐的增大。
1: 如果斜视没有被及时治疗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弱视，甚至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孤独、自信心不足等心理疾病。如果您的孩子经常歪着头看东西，或者是看东西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要多加注意了。
2: 家长要平时呢多关心孩子，如果一旦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来。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够治愈的，而且呢尽早的来处理，对孩子方方面面，包括身体，包括视力，包括双眼视功能，甚至于包括心理，对他都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1: 那如何来判断孩子的耳朵是否感染呢？耳朵感染是因为耳中有液体的积聚，从而滋生细菌引起的。
3: 比如说吐奶啦，或者洗澡的一些水啦等等进到耳道里反复进入，那这时候又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然后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耳朵和咽部有一个咽鼓管的一个相通，一旦出现了呼吸道感染，也就是说咱们说感冒了的时候，那家长可能会知道小孩子会有鼻子堵，然后有些人会说嗓子痛，那实际上这些黏膜的一些水肿以后呢，会造成这个咽鼓管的一些堵塞，就造成中耳内的一些压力增高啦，然后容易造成一些感染的一些情况。
1: 在孩子拉扯或者摩擦耳朵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常常误以为孩子只是患上了普通感冒。但是如果在孩子耳朵感到不适的同时，内眼角也伴有黄色的液体流出，出现浓厚粘稠的分泌物的症状，同时孩子在平躺或者吞咽时表现出耳朵不适的反应，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了，应该及时到孩子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孩子耳朵感染的治疗。
4: 好了，如果我们发现啊，孩子可能经常歪着头，或者是睁一只闭一只眼睛来看东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警惕，看看孩子是不是得了斜视，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下专业的检查。而患有耳朵感染的孩子呢，除了会出现鼻塞、低烧这类类似感冒的症状之外呢，还会出现这个眼角啊、鼻腔当中的分泌物浓稠的现象。让我们都做一个细心的家长吧，及时的去发现孩子身体上这些非常细微的变化和不适，尽早的到医院给孩子治疗，让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碳酸饮料，没错，就是咱们俗称的汽水哈，口感好，有刺激性，所以呢，青少年格外的喜爱它，还有很多的这个餐桌上，其实可能是离不开碳酸饮料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经常的喝碳酸饮料，对于咱们身体的确会带来一些影响，可以说它的副作用会大大超过它带来的这种清爽刺激的口感，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碳酸饮料的这些话题。
2: 有些朋友经常会喝一些碳酸饮料，以为这当中会有一些营养成分。碳酸饮料里面到底有没有营养成分呢？
3: 碳酸饮料呢，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最多的是糖，其余的呢有柠檬酸、磷酸，有的呢还有色素。而这当中呢，只有糖单一的一个营养素。我们喝碳酸饮料比较多的话，那就仅仅摄入了能量。
2: 在饮食营养过剩、运动量减少的情况下，能量摄入就会大于消耗支出，很容易会造成肥胖。而肥胖又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高发的常见原因。
3: 对儿童来说呢，过多的喝碳酸饮料呢，摄入了过多的能量，容易影响其他的这种营养素的摄入，对儿童的健康是不利的。
2: 因此，碳酸饮料不宜多喝。喝过多的碳酸饮料会不会影响到消化呢？有些年轻人喜欢喝带气儿的碳酸饮料，一下喝太多，常常就会出现了腹饱打嗝的现象。碳酸饮料含有二氧化碳，喝得太多是不利于胃肠消化的。
3: 大量的饮用的话，可以造成这个消化道，尤其胃内的体积膨胀，这样呢，会有很大的饱腹感。
2: 喝入过多的碳酸饮料，对于人体内的有益细菌也会产生抑制作用，还会冲淡胃液，加重胃肠负担，影响消化。经常喝碳酸饮料会损害牙齿健康吗？常喝碳酸饮料会对牙齿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严重影响到牙齿健康。碳酸饮料当中含有的酸甜物质对于牙齿都会产生危害，磷酸、柠檬酸等酸性物质会分解牙齿表面的钙质，对于牙齿产生一定的腐蚀性。糖在口腔内分解形成的酸也会腐蚀牙齿，尤其会腐蚀牙釉质，久而久之就会伤及到神经，会造成酸痛等症状，还会造成龋齿的发生。为了保护牙齿，饮用碳酸饮料应该适量。喝碳酸饮料为什么会导致骨质疏松呢？如果仔细注意一下碳酸饮料的成分，不难发现大部分都含有磷酸。通常人们都不会在意，但是磷酸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您的骨骼健康。
3: 过多的磷酸的摄入呢，容易影响到钙离子的吸收，钙磷比的失调会影响到骨质的生成，使得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
1: 太多的碳酸饮料会使得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加重了，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碳酸饮料当中的这个磷酸等等一些酸性的物质呢，它可能会腐蚀咱们的牙釉质。那经常喝碳酸饮料的话呢，有可能对于牙齿是带来损害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体对于钙离子的吸收，也就增大了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了。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喝碳酸饮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控制量，不能喝得太多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因为工作的缘故呢，像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啊，常常会用到润喉片。当然我还知道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呢，由于觉得润喉片口感清凉，所以可能稍稍嗓子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哎，也会拿出润喉片来含一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倒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润喉片的服用问题。
2: 嗓子不舒服了，随便含服哪种润喉片都可以吗？不是这样的，因为每种润喉片的成分不同，适应症也是不相同的，所以润喉片不可以随意含服，要对症才可以。
3: 大家使用的润喉片一般分两大类，

0: 第一类是中成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包括冰片、薄荷、麝香等。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清热解毒、润喉止痛。它适合于大部分咽喉炎的患者。第二类是西药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含有碘离子，还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它的主要功效呢是消炎杀菌，主要是起的抗炎的作用。
1: 由于润喉片的药物成分以及作用机制不同，如果含服的润喉片不对症的话，不仅会使有害菌乘虚而入，引起炎症，还会使本来不治病的细菌也乘机作乱，而引起了疾病。所以吃润喉片一定要对症。可以长期含润喉片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除了本身的功效之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副作用，润喉片也不例外。无论是中成药类的还是西药类的润喉片，都不宜长期服用。这是由于长期服用润喉片可能会引起上呼吸道菌群失调，容易激发其他非致病菌以及真菌的感染。润喉片是咽炎的辅助治疗药物，主要用来改善咽炎症状，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明确诊断，单纯的依靠含服润喉片来治疗，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使病情加重。另外，润喉片长期服用不仅会对胃有影响，造成恶心等症状，还会打破体内菌群的平衡。所以，你可千万不要长期的含服润喉片。如果服用润喉片时间超过一周还不见缓解的话，这时候建议去医院就诊。那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吃润喉片吗？孕妇，特别是有流产史、早产史的女性，不要含服润喉片。
0: 含有冰片、薄荷类的，它能引起早产或者流产。孕妇，特别是有早产和流产史者，应禁用含有薄荷、麝香类的润喉片。
1: 对碘过敏的患者，应该禁用含有碘的润喉片。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全身湿冷等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哺乳期的妇女也应该禁用含碘质地的润喉片，因为它会通过乳汁影响幼儿的发育。润喉片当中一般会含有蔗糖等辅料，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宜随便服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啊，也就是说，任何的药物其实都有一定的副作用，当然润喉片也不例外了。所以润喉片是不能够长期随意的服用的。各种润喉片都有适用的症状以及相应的禁忌，不能盲目的使用。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等等，是不适合含润喉片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说来啊，家庭的常备药品当中呢，可能都会有止痛药。假如说身体的某个部位感到疼痛了，有些朋友呢就习惯吃上几片止痛药来缓解一下。但是吃止痛药这种做法对于身体的健康其实是存在着严重影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在使用止痛药的时候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
2: 止痛药可以自行随意服用吗？通常呢，可能我们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的时候吃一些止痛药，但是要知道，疼痛其实是身体出现问题时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3: 比如像损伤、外伤啊、摔倒啊这种疼痛，那用这些药几天就能够过去了。但是还有一些其实是一些慢性的疾病，那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表现就是一个疼痛，可是它后面其实有原因在的。那这些消炎止疼药，它呢只能帮我们来解决这些症状上的问题，解决它的疼痛，但是并不能解决这个病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我们说单吃这个药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还得需要用一些其他的真正治病的药一块儿来用，才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
2: 那么止痛药

0: 可以长期服用吗？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这止痛药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服用。
1: 至于消炎止疼药这一块的最主要的一个不良反应，就是会引起消化道，就是胃啊或者是肠子啊这些部位，的一些的症状。轻的就是吃了以后就会觉得胃里特别不舒服，有的时候更严重的，我胃上会长溃疡。那这些溃疡慢慢再严重，有可能会出血，会引起穿孔。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这一类药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有的人吃了药以后会过敏，有的人会因为这个药引起高血压，那还有的人会这个因为长期吃这些药会引起肾脏的一些病变，出现肾脏的一些损伤，甚至肾功能不像原来那么好了，这些都是可能药物直接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些可能的风险。
0: 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止痛药呢？其实，止痛药与大多数的药物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的。比如说，在肠胃疼痛的时候，就不适合服用止痛药，因为止痛药本身就会对肠胃造成很大的刺激。还有像孕妇、老年人和孩子服用止痛药，一定要慎重。在服用止痛药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避免空腹吃药。也不要用茶或者是咖啡冲服，因为这种做法有抵消药性的可能。而喝酒之后一定不要服用止痛药，酒和药物混在一起会催发更多的毒性，对于身体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应该说，疼痛是我们身体自我保护的一个预警信号哈，应该首先呢到医院去仔细的检查一下，而且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服用止痛药。药物呢通常都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所以在一些情况下，止痛药对于身体的确会造成伤害的，不能够长期的服用，特别是孕妇、老人、孩子或者是胃肠道有疾病而造成的疼痛，尽量不要服用止痛药，避免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服用止痛药的过程当中呢，记得不要用茶水、咖啡来冲服，更加不能用酒来送服了，避免减少药效，危害到健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补钙的方式多种多样，吃钙片啊，晒太阳啊，喝牛奶等等等等。为了让体内的钙质充足呢，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好不容易才补上的这些钙质，却很有可能被一些不当的饮食习惯轻易的又偷走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才能避免身体当中的钙质流失。
2: 吃得太咸也会导致钙流失吗？高盐饮食会导致人体内骨骼当中的钙质流失。
3: 因为吃盐多了，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要多喝水，那么喝的水跟这个吃盐的钠都会进到血液循环，那么血液无形之中就被稀释了，这个时候呢要保证血液当中钙的稳定，那么我们就要可能会动员你骨骼的钙，这样呢使你的血钙来稳定。那么动员出来的钙跟血液循环一起，接下来就是要经过肾脏，因为肾脏是排水的器官，通过肾脏排水的过程也会有大量的钙从肾脏流失，所以呢吃盐多了，钙的流失也会增加。
2: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你一定不要吃得过咸了。成人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最好控制在6克左右，像拇指大小的小勺6勺。您记住了吗？少吃盐可以减少钙质的流失。浓茶或者是咖啡喝多了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吗？经常性的喝茶或者是喝咖啡也会增加尿钙的排出，造成钙流失。
3: 咖啡里有咖啡因，茶嘛里面有茶碱，那这些兴奋的东西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利尿作用，那利尿也就是说尿的排出会增加，排的尿液里面不只是水，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虽然我们人有很好的调节机制，就是肾脏它会重吸收一部分的矿物质回来，但有些矿物质呢可能就永久就丢失了。我们每天从尿里面丢失的钙大约在200毫克左右，那么如果说你可能喝浓茶或者是喝比较多的咖啡，那这个时候你尿里面排出的钙会增加。那么也有研究证实，喝咖啡的人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会增加。
2: 平时特别喜欢喝浓茶或者是喝咖啡的朋友，您可要注意了，为了保存身体的钙质，

0: 最好你也少喝一点茶或者是咖啡。大鱼大肉吃太多也会吃掉钙质吗？动物蛋白质饮食摄入过量很容易引起钙缺乏症。
1: 我们吃鱼肉这些东西多了，那就意味着你的蛋白质摄入会过高，高蛋白摄入也会增加料里面对钙的排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概我们总的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一日三顿应该在200克左右，那么既能够满足身体对这种优质蛋白质的需要，同时呢也不要增加太多肾脏的负担，也有利于我们身体的钙在骨骼里面保存下来，不要过多的从料里面走掉。
0: 一边在补钙，那同时呢当然也不能忽略了要保钙，饮食当中呢应该尽量的清淡一些，避免吃盐过多。还有就是平时特别喜欢吃肉的朋友呢，每天吃肉啊还是要注意减少一点，避免因为摄入过多的动物蛋白质造成了咱们体内钙质的流失。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巧少肉末不抱团儿。你可以在炒肉馅儿之前呢，先在肉馅儿里倒入适量的食醋，一般50到100克肉馅儿用半勺醋就可以了，然后把肉馅儿搅拌均匀，油热了之后放入肉馅儿，轻轻的翻炒几下，肉馅儿就会散开，不结块也不抱团儿，尽管加了醋，炒好的肉也不会有酸味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些家长啊，发现自己年幼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会出很多的汗。这个时候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究竟是一种病吗？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处理呢？有的时候一些不当的方法可能会造成病情的延误。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婴幼儿夜间多汗的一些问题。婴幼儿在夜间睡眠时的多汗现象让很多家长很困惑，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呢？出汗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婴幼儿夜间睡眠时多汗不一定是疾病引起的，很有可能是生理性多汗。所谓生理性多汗，是指孩子发育良好，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引起的睡眠中出汗。这是由于婴幼儿生长发育迅速，新陈代谢较成年人更加旺盛，所产生的热量以及代谢产物相对也比较多。同时呢，婴幼儿的植物神经发育尚不健全，在入睡的时候，主管汗腺的交感神经会因为失去大脑的控制而一时兴奋，出现多汗的现象。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出汗。生理性出汗是孩子生长发育中正常现象，不需要治疗。假如孩子在出汗的同时还出现了烦躁、哭闹、低热、面颊绯红等症状的时候，需要就医吗？当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疾病引起的多汗，也就是病理性多汗了。那这时一定要带孩子尽快就医，找出引起多汗的病因。
2: 儿童呢，在病理情况下的出汗呢，有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原因啊，营养性啊佝偻病，或者是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啊，这种孩子的表现

0: 呢，常见的就是夜间多汗，伴有啊就是哭闹啊，他那个头呢经常摇啊，跟枕头经常蹭着，引起呢枕后部啊脱发，引起枕秃。这种孩子呢，如果及时补充鱼肝油和钙粉啊，他的多汗呢就可以停止，随即呢孩子上述的症状啊也就逐步的消失了。
1: 体质虚弱的幼儿在白天活动时或者是夜间入睡后，头、胸、背部都会出现成片状的出汗。这种情况啊，往往是由于喂养不当或者是消化吸收不良造成的。家长们应该注意调整护理和喂养方法，从而改善孩子的身体状况。婴幼儿多汗也需要注意防感冒吗？一些人认为孩子老出汗就不容易患感冒了，实际上这可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孩子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处于张开的状态，很容易着凉引起感冒。在孩子身上有汗的时候啊，应该避免直接吹风，以免感冒。家长要给孩子勤换衣服，随时用软布擦身或者是扑粉，以保持皮肤干燥。说到这里啊，孩子的夜间多汗应该说不完全都是由疾病引起的，很多呢有可能也是生理性的多汗。在孩子睡眠的过程当中，如果多汗的同时还出现了像烦躁、哭闹、低热，而且面颊非常非常红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呢，有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佝偻病，或者是孩子的体质太过虚弱等等了。家长应该尽快带孩子去到医院检查一下。孩子在多汗期间啊，特别要注意预防感冒，饮食上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有丰富维生素的食物，这样帮助孩子的身体更健康一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大多数朋友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带上一份礼物，传达自己的祝福和心意哈。但是呢，在探望病人的时候，你所挑选的这个礼物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因为不恰当的礼物呢，可能会对病人的康复带来一些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到底要如何选择礼物呢？
2: 探望病人的时候，可以送鲜花吗？鲜花漂亮，让人赏心悦目，所以很多朋友喜欢给病人送一束鲜花。殊不知，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不能送鲜花的。
3: 好多病人对鲜花过敏，尤其是像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的病人，他一接触到鲜花，马上就发作起来。尤其是有重的病人呢，立刻就出现喉头水肿，还有的病人马上出现喘憋，是本来已经很平稳的病情突然加重。
2: 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不要盲目的送鲜花表示我们的心意，以防好心却办了坏事儿。对于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我们可以选择送一些鲜花，给病人带来愉悦的心情，有利于病情的康复。那么，是不是什么花都可以送呢？不是随便什么花都可以送给病人的。
3: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最好不要送这种气味比较浓烈的，或者花店撒了香水的，还有这个容易落孢子粉的这个花，因为这些花呢，它散发出来的这个浓烈的气息，容易刺激到患者，对患者产生不好的反应。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要送的话，也可以选一些这个有观赏性的绿色的这个盆景，比如说兰花草什么的，这样的比较好。
2: 另外呢，病房里的鲜花也不要摆放太久的时间了。鲜花底下栽培的水或者是营养泥，这些呢都是滋养细菌的温床，要经常换水，并且要对花泥和开始凋谢的鲜花及时的清理。因为鲜花在萎缩之后啊，也容易造成空气当中腐败菌的传播，对于病人的康复产生影响。探望病人时，除了鲜花，我们选择礼物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在我们去探望病人之前啊，最好能跟陪护的亲属了解一下病情，
3: 全面了解一下病人的这个病情，看他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禁忌。有的你像糖尿病病人呀、慢性胃炎的病人呀、有胃溃疡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他饮食上有好多禁忌。就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呢，最好不要给他送这种糖分比较大的这个食品。

0: 平时啊，我们送朋友礼物都会投其所好，那么送病人礼物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根据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一些帮助。其实啊，我们在给病人选择礼物之前呢，最好提前就了解一下病人具体的病情。虽然漂亮的鲜花可以让人感到心情很舒畅，但是不要给那些对于鲜花有过敏和哮喘疾病的病人送花，避免病人因为花粉的存在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那虽然可以给没有过敏反应的病人送一些鲜花，同时呢，还要记住，我们要叮嘱一下病人或者是陪伴的家属，给花要经常的换换水，而且在花朵凋谢的时候要及时的清理掉，以免滋生的细菌会影响到病人的康复。根据病人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礼物，不但可以传达我们一份良好的祝愿，还能为病人的恢复提供帮助，你说是不是呢？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

0: 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
1: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 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 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 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 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

0: 传网格员郑宁丽，
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0: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1: 党员呢知道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怕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

0: 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超级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1000000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 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

0: 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6: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

0: 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野狗，铁血战斗，中国不懈怠。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

0: 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一化五，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六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5: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 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津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mm。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津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津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排涝用液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5: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6: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固和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奇，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4: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峡西大十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4: 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7: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 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

0: 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江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十二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波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采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1: 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2: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3: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4: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5: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3: 苍南县3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6: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4: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也干部。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
3: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

0: 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在潘塘这个小镇，国共双方几十万兵力搅在一起，一片混乱。林龙发现手头除了师部警卫连，就是师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了，就是这支非作战部队也是处于敌人重兵的包围之下。警卫连展开之后，把师部人员围在中心，抵抗着从四面八方逼近的敌人。林龙一时有点措手不及，他打了20多年的仗，还没有见过这么乱的仗，什么战术章法全没了，胡打吧。他抄起一支卡宾枪就投入了混战，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出点门道来。国民党军士兵都戴着钢盔，而解放军士兵都戴着土布做的棉帽，这就好办了，见着戴钢盔的就搂火。他边射击边对身边的侦察参谋说：去弄个能喘气的俘虏来。侦察参谋问道：师长，这会儿要俘虏有啥用啊？林龙说：问问这股敌人番号就行。侦察参谋办事挺利索，一会儿就回来报告说是敌人74军96师的。李云龙说：嘿，我当是谁呢？不就是那个咱们华野在孟连固收拾掉的74师吗？番号没变，可早不是那个74师了，这是重建的纸糊的老虎。传我的命令，收起敌人尸体上的钢盔，最好一人弄一顶。他下令停止了射击，见国民党军那边打得正热闹，子弹像泼水一般的打过来，他躺在地上说：谁也别开枪，都趴下。那边打了半天不见这边动静，便吁喝起来，枪声也稀疏了。侦察参谋大喊一声：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的？那边回过话来说：我们也是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的？这边回答说：我们是96师的，这边的敌军早让我们收拾了，你们怎么朝我们开枪啊？回完话，林龙一挥手，部队都站起来，慢慢地向前移动着。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隐隐约约地能够看见东西了。74军士兵们模模糊糊看见一队带着钢盔的士兵正朝自己走过来，也没有生疑，还抱歉地喊着：对不起弟兄们，误会了。李云龙已经接近了敌人，他一声不吭地就开了火，敌人倒下一片，他身后的警卫连一拥而上，猛烈的火力在抵近射击当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扫到哪儿哪儿就有成片的敌人被扫倒。李云龙得了便宜就不让人，哪里敌人密就往哪儿打。在离李云龙不远处的一个土坡上，是国民党军89师的师部，少将师长楚云飞此时比李云龙也强不到哪儿去，他的部队也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排和一门82迫击炮。楚云飞也端上了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投入厮杀，他发现不远处有支带着国民党军钢盔的小部队正在朝自己方向猛冲猛打，定睛一看，对方身上的土黄色的军装就露了馅，是解放军。他发现这股解放军的作战方式不一般，前面由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器组成突击队，后面的人只管把手榴弹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不断地扔出去。这种分工有序的作战方式很奏效，国民党军吃亏不小。楚云飞有双目力极好的眼睛，当他发现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李云龙的时候，心里边咯噔地响了一下，真是冤家路窄，又碰上这个老熟人了。不过这次可不太妙啊，凭自己这一个排的兵力别想挡住李云龙。但是楚云飞毕竟是楚云飞，

的攻击，他不会退缩的。他震惊地命令迫击炮手说：“炮身倾斜度85，快打正前方那个人群。”炮手迅速装弹，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楚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对不起了，云龙兄。”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只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有认出是谁。他便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的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地挨了一铁锤一样仰面栽倒，他的胸前绽开了两朵红花。与此同时，那颗被几乎垂直的炮管发射出来的迫击炮弹从5-6米的高空带着尖利的呼啸声落在李云龙的身旁。在爆炸的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一片轻飘飘的羽毛升了起来，无边的黑暗像潮水般的涌上来。一个干部模样的青年，右手拎着驳壳枪，左手毫不客气地推开挡路的人。他身后的一群战士簇拥着一个担架，他们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身上衣衫褴褛，血迹斑斑，脸上杀气腾腾。他们直接把伤员抬进了野战医院手术室，似乎根本没有打算去办什么手续。一个年轻的助理员见这种违反制度的行为，就批评了两句，没想到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两个耳光。助理员大怒，真是反了，敢跑到这儿撒野来了。他正要喊卫兵，却突然不吱声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干部对着他的脑门举起了驳壳枪。助理员是从野战部队调来的，玩枪不是外行，他看出来了，对方可不是吓唬人的，那驳壳枪的机头大张着，子弹已经上了膛。那个干部冷冷地对助理员说：“马上给我们师长做手术，别再和我说动手术要排队的话。听着，我们的师长要是有个好歹，我先毙了你，然后再毙医生。听清楚了，马上手术。”助理员的脸色发白了，他知道和这些刚从战场上下来杀红了眼的士兵是没有道理好讲的，这是一群半失去理智的人，更何况这个伤员竟是个师长。解放战争后期，师团级干部伤亡的事情已经很少了，助理员不敢怠慢，马上召集医生进行手术。这时候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云龙真正是体无完肤了，腹部的绷带一打开，青紫色的肠子立刻从巨大的创口当中滑出体外，浑身像泡在血里边一样，血压已经接近零了。医生迅速地清洗完全身，发现他浑身是伤口，数了数竟达18处之多，全是弹片伤。担任主刀的医生武田治郎是抗战后期被俘的日本军医，被俘之后由于受到人道的待遇很受感动，自愿参加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并留在八路军服务。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经他手术救活的重伤员至少有上100人了。可是今天的手术有点使人紧张，这个重伤员是个师长，手术室外还有一群荷枪实弹杀红了眼的部下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没文化的士兵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的师长要是救不活，就是医生没有好好治，就该找医生算账。想到这儿，武田治郎医生的手就有些哆嗦了。眼前这个伤员的伤势实在是太重了，血几乎流光了，整个躯体像个被打碎的瓶子，到处都需要修补。由于炮弹是近距离爆炸，弹片的射入位置很深，前弹片的手术前探进伤口都够不着。有块弹片从左面颊射入，从右面颊穿出，击碎了两侧的几颗槽牙，再差一点舌头就打掉了。医生忙得满头大汗，血库里的存血也几乎用光了。从门口站着的那群战士当中，只选出两个对血型的。医院院长紧急召集全院医务人员对血型，只有护理部护士田宇的血型相符。

这个年轻护士的400cc 的鲜血被注入了李云龙的血管。二师警卫连连长董大海正坐在手术室外的台阶上摆弄着他的驳壳枪，一会儿合上机头，一会儿又掰开，吓得旁人都绕开他走。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发出光的一声响，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他是林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的时候给林龙当过通讯员。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他腿部中弹被合拢进包围圈，这时候已经突围出包围圈的李云龙又亲自端着机枪带着一个连杀开一个缺口把他抢了出来。突围的时候团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董大海从此认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他犯了天大的错误被降级降成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是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耳光。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次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中间，为此他挨了师长好几脚，嫌他老挡在前面碍事儿。就是这么护着，临了还是出事儿了。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之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着战士们扑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部被干掉。可是到底还是把那个将军抢走了，不知道是死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的时候，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的担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漂亮姑娘被人扶着从抽血室出来，脸色惨白。董大海手下一个战士在他耳旁小声地说，连长，这个护士刚给咱师长输了血。董大海窜到姑娘面前，二话没说扑通的一声就跪下了。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董大海的大恩人，我代表全师给你磕头了。说着他就像捣蒜一般的磕头不止。那个姑娘惊慌地拉起董大海连声说，同志同志别这样，这是我的职责呀。董大海打定主意，该做的都做了，血也输了，师长也该活过来了，要是真有个好歹，那赖不着别人，我饶不了那主刀的日本医生。他妈的，日本人没好东西，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不了解他们。反正师长要是没救过来，老子就先毙了他，豁出去进军法处了。东大海听到的最后一声金属撞击声已经数到18次了，天哪，18块弹片呢。那个日本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里边走出的时候，董大海又窜过去。医生通过翻译告诉他，手术虽然做完了，可是这个伤员能活下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他的伤势太重了。董大海一听火就撞上脑门，肯定是你小子没卖力气。他伸手就要拔枪，刚拔出一半就被人喝住，住手，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啊。董大海扭头正要发作，一看脑袋就耷了下去了。来的是原独立团的政委赵刚，现任纵队副政委。赵刚刚跳下马，见董大海在这里撒野，就气不打一处来。多年的军旅生涯，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刚变成了火爆脾气。他用马鞭子照着董大海的屁股就是一鞭子，抽得他像烙铁烫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赵刚训斥道，你也是老兵啊，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撒野呢？师长负伤了谁不着急呀、啊、就你急还掏枪，想干什么？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对着自己的同志的。听说你还打了人，反了你了，回去给我写份检查，认识不深刻我撤你的职，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那个年月部队行

0: 骂人，尤其是上级对下级，张嘴就骂，骂完之后才批评。像董大海这样的老兵，要是一般人骂他，耳光早上去了。可是老上级一骂，立刻没了脾气，心里边还怪舒坦的。老首长嘛，骂几句还不是天经地义。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赵刚敬了礼，揉着屁股带着战士们走了。李云龙已经被转到特护病房，浑身裹满了厚厚的绷带，仍然是昏迷不醒。赵刚听完院长的汇报，挥手示意所有人走出去，他想单独和老战友待一会儿。他坐在李云龙身旁默默地看着，突然他抽泣起来，眼泪不断地滚落下来，和李云龙在晋西北时相处的一幕幕回忆涌上他的心头。整整八年，他们一起经历了数百次的战斗，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中，两个人一起撑过来了。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心就找个茬开骂，两个人谁也不是只挨骂的主，于是就对骂，骂得脸红脖子粗，骂得狗血淋头。骂归骂，骂完了浑身都轻松，谁也不会记仇，又在一起喝酒，酒至半酣，两个人又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往事如烟呐、当年烽火连天，强敌压境，两个人豪气冲天，纵横尽西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时赵刚知道，这个老伙计的生命之火就像那闪闪呼呼的小油灯，随时有熄灭的可能。一想到要失去这个老战友，他便有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要千方百计地留住老伙计，把他从死神手里边抢回来。赵刚明知道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当中，他也不管不顾地说起来：老李呀，我是赵刚，我在和你说话呢。你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呢。鬼子悬赏100,000,000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就更不能卖了。赵刚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说着，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手忙脚乱地浑身乱摸手帕，想擦擦眼泪。这时候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首长，他有知觉了。赵刚惊喜地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弹。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我去努力练琴，你去接他的吻，各自动人。谁能令你动真心？谁来做我这双手半掩抱着最喜欢的爱人？

太近，哪个更吸引？我若像谁，才能令你入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4: 真的好累啊。
10: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4: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